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从本期节目开始啊，我将用几期的节目时间来和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断案故事。故事名字叫《黄金谜案》。说在大清道光年间，浙江的余杭人名叫封国儒，也是咱们这故事的主角，他呢担任了枣阳的县令。说这天，这个封国儒封县令处理完了公务啊，带上家人封城，骑马扬鞭向枣阳大镇清潭镇赶去。到那儿去干嘛呢？这得说清潭镇呐、有条清潭河，这清潭河呢盛产一种金子，名叫沙金，沙子的沙呀。说每年夏天，这条发源于大洪山的河流遇上山洪爆发，洪水呢就会卷来沙金铺满河床。说这两年山洪频繁，所以沙金丰产，而官府在这里呢就设有淘金局，淘金局纯炼了10万两的黄金，就存放在镇子上的威远镖局里。那么这封国儒封知县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去同镖局总镖头郝振飞去商量把这10万两黄金呢尽快的押送到京城。再者呢，封国儒的恩师，也就是告老还乡的吏部尚书史云清，就住在这个镇子上，封国儒呢也要前去拜访拜访。说到了正午时分，清潭镇就在眼前了。封国儒勒住马站在山岗上，这清潭镇尽收眼底呀、一条河流穿镇而过，从南到北奔腾而去，东西两面都是大山，山套山，岭连岭，是险崖峭壁，走兽难行。这两山就像两个弯弯的月牙，拱卫着镇子，是守卫镇子的天然屏障。封国儒和封城策马进了镇子，很快就来到了石府门前。哎，就发现这门口啊竖着白帆，府里是阵阵的哀乐。就这时候，从门里走出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浑身上下是一身白呀，他见到封国儒是一一倒地：“封兄。”封国儒一眼就认出来，这个男子正是恩师的独生子，叫史相如。这当年在京城出入史府，二人相识了就以兄弟相称。封国儒一把抱住史相如：“贤弟，这是家父前日去了。”史相如流着泪说着，封国儒时时挂念着恩师。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会儿却是生死两别。封国儒忍不住是泪流满面，跪倒在恩师灵位前，久久没有起身。史相如向封国儒引荐了众乡绅，而这个时候威远镖局总镖头郝振飞也正在做。封国儒心想，押运黄金的事只好缓一缓了。封国儒和史相如他们商议起了恩师的丧事，准备据书上报朝廷。史相如拿出一封书信来对封国儒说了：“家父临走前留下了一封

遗书，说丧事从简，一不许惊动朝廷，二不许厚葬，这棺里放几件平日所穿的衣服，几卷诗书即可，否则极为不孝。冯兄，家父墓穴已经打好了，只等明天出殡。哎，一听这话呀，封国如是长叹了一声啊，心想恩师真是一生清廉，淡泊名利，可敬可佩呀。第二天，封国如主持出殡，哀乐声中，16个精壮汉子抬起灵柩出了石府。这老尚书咱们前面说过，为人是谦之的。枣阳一带呀，有个风俗，打好的墓穴，人是不能离开半步的，否则对主家是很不吉利的。史相如急忙派人寻找着守穴人刘大，还有陈三儿。过了一会儿，你们就发现他俩的旱烟锅啊，一个是横卧在草地上，一个挂在树梢上，山前山后好一番搜寻，也没见俩人踪影。哎呀，人们的心中都罩上了一团不祥的阴云，在沉闷的气氛中安葬了老尚书。送葬队伍回到石府，天已黄昏了，史相如要开宴招待亲朋。就这个时候，封城带着淘金局的管事急匆匆来到封国如面前，管事小声告诉封国如，大人，威远镖局今日一天大门紧闭，敲门也无人应答。听这话，封国如身子一哆嗦，他对史相如耳语了几句，急忙向威远镖局赶去。封国如指挥淘金局差役撞开威远大门，这门一撞开，一股子血腥味是直冲口鼻。再看镖局里，太惨了，污血横流，是尸横遍地呀。总镖头号振飞一家老小20几个精壮镖师脑浆迸裂，横尸在地。封国如赶忙向库房赶去，再一看，这库房是房门洞开，10万两黄金不翼而飞。顿时封国如额头上汗珠豆大雨点一般是啪啪落了下来，他深深吐了几口气，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带着差役仔细勘察现场。说起这威远镖局，可以说是壁垒森严呐，3-4尺丈高的院墙啊，这院墙3-4丈高，而且栽满了铁蒺藜，镖局守卫严密，这院子里呢也没发现打斗的痕迹。再看死者，面部表情都很平静，是谁呀？是谁是飞檐走壁，在无声无息当中就轻取了10个身怀绝技的汉子的性命呢？是谁呢？封国如继续去搜寻镖局的角角落落，他想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他在无声无息当中轻轻地取了地上的几处燃烧过的草木的灰烬，把这灰烬扒了开，有一节草梗并没有烧完，映入了封国如的眼帘。他把草梗捡起来，定睛一看，锁魂草。这锁魂草怎么回事啊？真得说封国如是博览群书啊，他知道这种草是长在西域，晒干后燃烧会散发出烟雾，这烟雾人畜吸上一口立即会昏睡不醒，要没人救治就会命归西天。这种草被那些采花淫贼呀、江洋大盗是视若珍宝，是严禁流入内地的。封国如明白了，这镖局里几十口人的死因就是在昏睡当中被人残杀的。锁魂草在镖局出现，看来这案子不是一般盗贼所为，江洋大盗是有备而来。封国如这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命人传唤昨夜值班的兵丁，镇上所有客栈老板前来问话。兵丁告诉他说昨晚镇门关闭了，没人再出镇子，

客栈老板告诉他说，这青潭镇是以黄金兴镇的，现在是淘金淡季，淘金客还没来，客栈闲半年旺半年，大家都在关门歇息。哎，有一位老板，悦来客栈老板补充了一句，哎，有伙耍猴的倒是外来的，他们在镇口啊大操场上扎下场子了，耍了十来天了。风国如一挥手让众人退下，县境内发生惊天大案，他逃不了干系啊，亲自拒写书信，派差役连夜送往了襄阳府衙申报，又赶派这个封城赶回县衙，调来了三班六房前来候用。封国如命差役收验完尸首，走出镖局大门，已经是午夜了。忽然间天空中闪过一道闪电，响起一声闷雷，紧接着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这雨一下可就没停歇，整下了有三天三夜呀，第四天才放晴。这时候府衙公文也到了，知府严令封国如尽快破案，抓住盗匪，起获黄金，否则拿他封国如试问。这都是封国如预料当中的。是啊，此案不破，丢官罢职是小，弄不好啊，脑袋都难保啊。封国如赶紧把这些县衙就设在了悦来客栈东厢房里，县衙人马尽数来到青潭镇上。这镖局血案这么大事儿，能不惊动镇上百姓吗？老百姓也自发的都跟着县衙差役把东山西山镇里镇外沟壑都搜了个遍。可结果呢，那十万两黄金就跟是上天入地了一般。而看守墓穴的那两位啊，刘大陈三儿，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哎呦，封国如是彻夜难眠，心急如焚呐。他走出悦来客栈，走在湿漉漉的青石街道上，忽然他眼前一黑，紧接着头上的花翎顶戴不翼而飞。封国如吃了一惊啊，抬头再一张望，就发现在屋脊上蹲着一只大青猴子，这猴子头戴他的官帽，乐的是抓耳挠腮。哪儿来的野猴子？这封国如无端端被这畜生给拆了顶戴，他能不火吗？无名火起，捡起石头啪就扔了过去。再看大青猴子戴着官帽是飞檐走壁，三纵两跃没了踪影。封国如这才想起来，是啊，镇头大操场上不有个耍猴班子吗？他急忙赶过去了。这一天正逢大集，耍猴班子已经摆开了场子，乡下赶集的乡民们也密密麻麻地围住半操场看着猴戏。再看这班主是位老者，大概是50出头，身形很精壮，他的手下有四五个伙计，那都是清一色的青年汉子，他们正指挥着十几只身着花花绿绿小衣服的猴子在翻筋斗、爬杆子、拿大顶，真耍得不亦乐乎。乡亲们看乐了，啊，啪啪的往里扔铜钱，有小猴负责收钱。这小猴子一个鱼跃，稳稳地接住，每枚铜钱都不落空，又赢得阵阵的喝彩声。果然，那只大青猴子也在。这大青猴子正坐在道具箱子上旁若无人地玩着官帽呢。老班主不认识封国如，但一看封国如身着官服却光着头，面带怒色往这边来，再看大青猴，这班主什么都明白了，知道这大青猴子惹祸了，扬起皮鞭了，啪劈头盖脸给大青猴子几鞭子。班主夺过官帽来，诚惶诚恐递给了封国如。这封国如再有气儿也不好跟个畜生计较啊，理了理官帽戴上了，就准备转身离开。可大青猴不干了，您说这刚到手的玩具被人抢走了，他能乐意吗？这大青猴子啊，吱哇乱叫啊，抢过去要去抢夺这官帽。老班主一看不行啊，啪啪又几鞭子，这下把大青猴子惹怒了，掀开道具箱子抓出一枚钢针来就向封国如扑了过去。封国如赶紧躲闪，老班主大惊失色，又挥起鞭子向猴爪子抽去。这一鞭子抽得真准真狠呐，大青猴子怪叫一声。

钢针啪落在地上，再看这猴爪子渗出了血水，大金猴子狂怒起来，活蹦乱跳爬上长杆，凌空扑下来，抓住老班主的发辫，呲牙咧嘴就要咬。老班主吓得够呛啊，赶紧扔掉皮鞭子，举手求饶。可大青猴子那不依不饶啊，抓住不放了。一看这大青猴子这样，那些小猴子也跟着学呀，滋儿哇乱叫，都是上蹿下跳。在这慌乱当中，有个小伙计挺机智，他怎么抓过一只大公鸡来，抄起大砍刀啊，啪把鸡头剁了下来扔到地上。再看这大公鸡没了头，可还是血淋淋的绕场蹦着跳着，这下可把猴子吓坏了。猴子们是惊慌失措，捂住眼睛不敢看了。老班主这才缓过劲儿来，铁青着脸，面露杀机，他示意伙计们。伙计们心领神会，举起砍刀，收起刀落，大青猴的猴头滚落在地。您看在场内这么紧张这么惊险，可这围观的乡民们他们不以为然，只当是看了一场更精彩的猴戏。这戏精彩当然多给钱呐，啊噼里啪啦又是一阵的铜钱扔到场内。可风国如不同，他的两眼紧盯着猴群一动不动。这一路上风国如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临时县衙的，他刚刚坐定，家人封城惊慌失措跑来，老爷不好了，老尚书的坟墓塌陷了，塌陷了。封国如又是一惊啊，呆愣片刻，噌跳起来，带上家人封城向东山墓地赶去。顷刻之间，老尚书坟墓塌陷的事儿就在镇上传开了，山坡上围满了观看的百姓。再看史相如脸色铁青啊，正在指挥家人是重新垒坟。风国如赶过来摇手制止，围着坟墓转开了。这坟怎么塌的？从中间塌陷的，就裂下了一条深深的沟，而这沟的位置正是棺木的位置。风国如停下脚步问史相如说，贤弟，恩师的墓穴是谁选的？史相如回答说，是镇西的玉虚观的清风道长。不大一会儿，封城带着清风道长气喘吁吁赶过来了。封国如面无表情，开口就责问清风，老尚书与你何冤何仇，为何给他选了一处败穴？清风气儿都没喘匀呢，一听这么问吃了一惊，这知县老爷，这从何说起呀？这墓穴左右两座小山，为左青龙右白虎，这叫神物把门，这背后是一片松树林，这叫万年长青，阴德无限，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的。胡说！风国如厉声打断清风，纵使你巧舌如簧，也辩不过这铁证。在这里守墓穴的人神秘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坟墓又塌陷，这不是一处败穴又是什么？本县做主，明天亲选一块墓地重葬老尚书。听风国如这么说，史相如大吃一惊，风兄。史相如为什么吃惊啊？他心想，风国如要移坟竟然都没和我商量，所以他很吃惊。再看风国如，哎，还打起官腔了，你休要插嘴，就按本官说的办。一句话就戳在史相如肺管子上了。史相如是勃然大怒，我家祖坟由自家办理，谁敢妄动，朝廷见。史相如说完气败坏走了。再看风国如脸色铁青啊，哼了一声，带上封城去选墓穴了。围观百姓是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按大清律啊，非经事主同意，任何人不得去掘挖坟墓，否则就是犯罪呀。百姓真不知道这知县和这史家会如何收场，百姓是议论纷纷。转眼到了午夜时分，此时四野是一团漆黑，而老尚书坟墓前的松树上跳下了一群猴子，紧接着树林里啊又窜出几道人影来，为首的这位

0: 一声呼哨，那猴群上蹿下跳，四散开，很机警地观望着四野。而那几条人影直奔坟前，抄起家伙挖开了坟墓。突然间一阵喧嚣，紧接着墓穴四周燃起了熊熊的火把，是亮如白昼。树林里冲出一队捕快，呐喊着向坟墓合围过来。围在核心的赫然就是耍猴人和他们的猴群。风国如闪身出来了，冷笑了一声，果然是一群奸诈的盗匪，可还是入了本县的圈套。风国如说着，手掌一挥，猛喝一声，给我拿下。三班捕快闻令扑了过去，这几个耍猴的一阵慌乱啊。班主伸手到了嘴里打了个呼哨，就看这猴群动起来了，群猴爪中又多了一枚寒光闪闪的钢针。这猴子张牙舞爪向捕快们逼迫过去，捕快伸手入怀，冲群猴劈头盖脑抛出了一团团的东西，群猴接住了，紧接着大吃大嚼起来。这什么东西啊？包子。说时迟那时快，捕快们纵身向前，刀剑齐下，群猴是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再看耍猴人早已经操刀在手，要亡命一搏，可怎奈捕快人多势众啊，这几人搏杀一人，耍猴人渐渐体力不支，就被捕快们捆绑在地。第二天一早，史相如带着族人亲朋赶到墓地，看热闹的百姓们已经是围满了山坡呀。风孤如带着三班六房把公案设在了坟前，案下是死猴一地，几个耍猴人跟大粽子似的捆倒在地上。风国如令人给史相如看座啊，紧接着啪的一声，风国如重重拍响惊堂木，对横卧在案前的耍猴人厉声喝道，大胆盗贼，还不快说昨晚为什么来盗掘老尚书的墓。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营

0: 享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这个金牌的营养师蒋彤，欢迎您。
1: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没想到变成金牌营养师了。
0: 欢迎蒋老师哈。这期节目我觉得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是讲压力的。那压力和营养呢其实也有一些关系，对吧？我们通常能看到的一个场景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考生一般来说，这个挑灯夜读，然后这个妈妈就会哎呀弄点什么，包点什么水果呀，然后弄点什么鸡汤啊，然后当当当敲门送进去，对吧？就是感觉这个好像吃得好一点能够缓解这个考生的这种辛苦啊，这种压力，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压力太大该怎么补营养，这个简直就是给我们这个我觉得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1: 我跟你讲压力这件事情啊，现在是各个年龄阶段，
0: 各个国家
1: 都有的。
0: 嗯，
1: 就以前很多人说压力只存在于中青年人当中，其实不对，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的我们的压力，或者说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要求，导致了各个阶段都承担着其实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你说学生的压力是什么？
0: 学生的压力就是考试啊，
1: 一眼望不到头的考试，
0: 是的，
1: 这个周
0: 排名，
1: 对，然后周测、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小升初、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对吧？这是学生的。白领的这个年龄就不用说了，对吧？到了中年又有了中年危机。到了老了，觉得好不容易可能快可以休息了，结果突然发现
0: 还得带小孩儿，还得带下代，对吧？
1: 我们有一个
0: 还得带二胎，
1: 我们有一个老领导，退休了，然后我们当时就很羡慕，说哇塞，这个可以颐养天年了。我们说这个夕阳红来了，是吧？结果他跟我们说，家里有了下一代以后，然后有一天
0: 比上班还累。
1: 他给我们说了一个形容，给我乐坏了，听着很好笑，想想挺心酸的，他带他的这个小孙子，带了三天，就是他们家孩子，他儿子出差，把小孙子留在家里头，带了三天，说一天吃了三回速效救心丸。他说这个，你带孩子也有压力啊，你怕他磕了，怕他碰了，对吧？你还要给他照顾他起居饮食，所以压力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在咱们现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的。
0: 是的，而且我这个压力一大，会出现两个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睡不好，会失眠，然后睡眠的质量特别差。第二个呢，就是我会特别没有食欲，然后体重就哐哐掉，就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这是傲娇啊什么的，然后但是确实就是会对吃就是没有兴趣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更需要去补充一个营养啊。
1: 你这个确实很傲娇，你听说有一种叫压力型肥胖吗？
0: 压力肥也有，压力瘦也有。
1: 其实这个我们压力的这个东西对人来讲，其实人不能没有压力，对吧？这个适当的有一些压力对人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在人的这个进化当中啊，咱们人对压力或者对应激或者就是突然的一个事情，是形成了一个对抗机制的。
0: 对抗机制。
1: 对，我举个例子哈，咱们就拿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武松打虎来说，或者咱们按照那个姜昆老师那个相声，虎口脱
0: 险。
1: 当你面对老虎的时候，突然一只老虎出现了，你只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
0: 跑，以及加速跑。
1: 一个是跑，要不然就是打它，对吧？武松打虎嘛，
0: 对对对。
1: 你不管面对哪个选择的时候，你要是跑得比老虎慢，你可能就被吃掉了，或者打不过老虎就被吃掉了，但是你无论是逃命也好，还是搏斗也好，你其实都需要有一个肌肉力量，那人为了在这个老虎出现的这一刻体现出来一个异于往常的力量，这是一个求生的本能。这个人会怎么样呢？会马上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0: 肾上腺素，这个一般我们在看好莱坞大片的时候会产生这个东西，对吧？
1: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还看到有些人会临时给自己扎一针肾上腺素，急救的时候用的。那这个扎肾上腺素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是自己分泌肾上腺素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的心跳加快，让你的血压升高，让你的血糖也升高，
0: 让我们能跑得更快。
1: 对，让跑得更快，爆发力更强。但是当你的这个老虎比如说被打死了，或者你跑得确实比老虎快了，当你逃脱了以后，你会有一个什么感觉？
0: 有一种耗尽的感觉。
1: 对，全身发软，
0: 是的，
1: 浑身无力，
0: 这
1: 个时候压力消失了，肌肉
0: 松弛
1: 了，
0: 下来了，
1: 然后肾上腺素下降了，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特别的。

0: 疲惫。
1: 嗯，
0: 我们刚才是用一个很短的故事，
1: 嗯，
0: 阐述了人从有压力，
1: 嗯，
0: 到压力结束之后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有些人的压力并不是这种
1: 短期
0: 的
1: 或者是一下子的压力。
0: 对，
1: 你像我的这个压力，比如说就哎呀，这个就准备一下节目什么的，可能这一两周就会过去。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这种在创业的，对吧、
0: 嗯、
1: 还有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会处在这种长期的压力里。
0: 对，
1: 这种长期的压力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健康隐患。比如说我就知道长期压力，第一会引发疼痛，
0: 嗯，
1: 对吧，就身体不知道哪儿疼，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头疼，对吧，另外就是它可能会引发一些隐性的疾病，比如说很多的癌症其实都是在一个长期的压力和这种焦虑的当中哎，就发生了。
0: 所以咱们讲到压力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刚才是讲了一个故事、
1: 嗯、
0: 下面咱们讲一个原理。
1: 嗯，
0: 这个原理叫什么呢，叫做神经内分泌免疫网。
1: 嗯，
0: 咱们当把这个网讲了以后，咱们可以下面一个讲讲大家常见的症状。
1: 嗯，
0: 压力这件事情事实上对我们的第一影响就是我们的神经。
1: 神经，
0: 对，
1: 嗯，
0: 而当你神经出现异常的时候，它会往两个方向去传导。
1: 嗯，
0: 一个叫内分泌，
1: 内分泌，
0: 一个叫免疫。
1: 哦，
0: 所以你，
1: 所以我们常听的就是什么免疫力差，
0: 对，
1: 内分泌紊乱。
0: 对，其实核心点都在这个神经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网叫神经内分泌免疫网。
1: 嗯，
0: 它是一个三角形，大家都知道三角形的特点是什么，
1: 最稳定，
0: 最稳定。但是当你一个点出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一定会牵连另外
1: 两个
0: 点。所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你压力过大的时候影响内分泌，你说内分泌一影响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1: 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新陈代谢混乱了呗，
0: 血压血糖，
1: 嗯，
0: 血脂，
1: 嗯，
0: 激素，
1: 嗯，
0: 这都算内分泌。
1: 哦，
0: 同时呢，你看有人说脸上长痘痘，
1: 嗯，
0: 也是内分泌
1: 爆痘。
0: 对，有的人说我情绪暴躁，
1: 嗯，
0: 这也是你的这个内分泌紊乱激素等引起的
1: 脱发。
0: 对，脱发、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就属于这个。对，这是叫内分泌的影响。
1: 嗯，
0: 第二，你刚才说了有些人说长期压力大，你刚才说了一个癌症，对吧？
1: 对，
0: 那个是个极其极其的
1: 极端的
0: 个例。
1: 嗯，
0: 但是你的长期的压力，神经内分泌免疫网，我就说了，神经出问题之后，你的那个免疫，
1: 嗯，
0: 一定也会出问题。
1: 嗯，
0: 而免疫出问题的时候，大家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
1: 生病、感冒、发烧。
0: 对，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反复感冒？
1: 嗯，
0: 我为什么身体感觉虚弱？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你的压力大了以后影响了你的免疫。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各种问题就会出现。
1: 嗯，
0: 就像当年那个开复老师不是得那个带状疱疹，
1: 是的，
0: 他其实要我说也是一个长期的熬夜，长期的压力大，
1: 嗯，
0: 工作狂，工作的热情。
1: 对，开复老师曾经和别人比说那个比我们在某几个月里谁睡得少、
0: 啊、对对对对，
1: 他就睡四个小时。
0: 对，你凌晨两点给我发邮件，
1: 嗯，
0: 我凌晨两点半一定回给你。
1: 就是永远在线哈，这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年轻拿生命拿健康去换钱或者去换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确实会引发很多的健康的隐患。
0: 所以这就是神经内分泌
1: 嗯
0: 免疫网、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的压力对你的影响的一个原理。
1: 嗯，
0: 那原理知道了以后，咱们下面就可以讲讲每一项的对咱们的损伤。
1: 嗯，
0: 比如第一个，很多人长期压力之后最典型的情况是什么？血压和血糖它会逐渐的上升。
1: 血压和血糖会逐渐的上升。
0: 对，它不会说像那个武松打虎一样，你这个、
1: 嗯、年轻人也会吗？
0: 一样啊。
1: 嗯，
0: 你没有发现那个特点吗？糖尿病和高血压在年轻化、
1: 嗯、低龄化。
0: 低龄化，这个、
1: 嗯、
0: 我前两天一块跟有一个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一块正好吃饭，30岁不到，
1: 嗯，
0: 糖尿病，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
1: 我身边还有一个30岁不到的脂肪肝呢。
0: 哎，脂肪肝太常见了。我们现在说这个、
1: 嗯、
0: 大学毕业3年轻度，5年中度，10年重度。说这个你要没有达到，你要没有个脂肪肝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社会人是吧。但是反过来讲是什么，就是、
1: 嗯、
0: 这种压力实际上导致了你的血压和血糖会缓慢上升。
1: 嗯，
0: 这种缓慢上升是一个慢性应激状态下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很多人自己有的时候都没有感受，
1: 意识到，
0: 没有意识到、
1: 嗯、
0: 但是它会逐渐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的情况。
1: 那蒋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日常生活去判断自己的血压和血糖正不正常？就比如说我们血糖升高了会有一些什么表征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啊，作为年轻人来说，大多数表征并不会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各位你别看那个药店里那个免费测血压、免费测血糖，
1: 嗯，
0: 觉得那是老头老太太的事情。
1: 嗯，
0: 或者很多人有的时候单位组织体检，有些人对体检是
1: 有很不屑，
0: 是有不屑的，是有抗拒的。
1: 嗯，
0: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大家压力都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些其实定期的检测，
1: 嗯，
0: 对你来讲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你去了解它。
1: 嗯，
0: 血压很多人说我一定要到头晕，要到感觉自己这个有一块叫怒发冲冠，是吧？
1: 嗯嗯，
0: 我们不说怒
1: 血往上涌，
0: 对，血往上涌，你到那个状态可能血压就很高了，不是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干预自己的情况，而你在平时的时候你过一两个月你去测一下，很快的血压血糖都是我们就按照现在俗话叫立等可取，是吧？所以你去关注一下，
1: 嗯，
0: 这个事实上是跟你的长期压力有关系的，
1: 嗯，
0: 而且血压血糖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叫做跟这个血尿酸是一样的，
1: 嗯，
0: 叫做不发生即不发生，
1: 嗯，
0: 一旦发生终生伴随，
1: 就是说它一旦越过了某一个界限之后，你再想回到初始的状态就很难很难。
0: 对，你一定是要靠药物，是要靠很多的生活方式
1: 的，
0: 而且是长期的跟着你。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像血压吧，这个都会知道，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1: 嗯，
0: 血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这都很危险，
1: 嗯。
0: 然后血脂的话也不用说了，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血管会硬化，你就会脂肪肝，
1: 嗯，
0: 血尿酸高了又会怎么样？你痛风嘛，
1: 嗯，
0: 没有一个事情是大家愿意看到的。所以慢性压力在这些方面的因素，一定是你日常去检测，
1: 嗯，
0: 去看到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压力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血糖还有血压的一个
0: 缓
1: 慢的上升。
0: 对，
1: 嗯，
0: 第二个，消化能力会下降。
1: 消化能力会下降，蒋老师，你说我这个一有压力我就没有食欲，这个是消化能力下降的表现吗？
0: 会的，
1: 会的。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其实有研究表明是这样的。
1: 嗯，
0: 压力越大的人，患胃溃疡的风险和概率就会越高。
1: 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胃因为压力变得脆弱了吗？
0: 因为人是有一个应激状态的嘛，
1: 嗯，
0: 就咱们刚才说武松打虎的那个时候，
1: 嗯，
0: 你当你慢慢有应激状态的时候，你的胃酸的分泌量就会增多，
1: 嗯，
0: 而这个时候我们分泌粘液的分泌量又会减少，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容易出现胃溃疡，就是你的胃酸分泌过多了，
1: 嗯，
0: 保护你的胃的粘液分泌过少了，那这个时候胃溃疡就会发展了，这是跟你的这个慢性压力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各位，你如果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受，慢慢年龄大了会出现说胃隐隐作痛，
1: 隐隐作痛，
0: 或者觉得我突然就觉得吃不了凉的了，
1: 嗯，
0: 吃不了辣的了，
1: 嗯，
0: 或者我吃完之后觉得胃难受。
1: 哎呀，我最近有这样的现象啊，
0: 嗯，
1: 最近吃了一顿火锅，然后觉得胃特别烧，
0: 嗯，
1: 原来没有这种现象，原来总是点这中辣，
0: 嗯，
1: 现在吃微辣觉得这个胃有点受伤。
0: 哦，有可能胃溃疡哦，
1: 有可能胃溃疡。
0: 你在想胃溃疡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以慢性的压力
1: 哦
0: 引起的因素，
1: 哦，嗯
0: 啊，这个时候营养上怎么办？
1: 营养上怎么办？喝粥呗。
0: 那完了，这个越喝问题越大。
1: 嗯，
0: 胃的黏膜，
1: 嗯，
0: 是由什么构成的？蛋白质构成的。
1: 哦，
0: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做的是什么？要补充足够的蛋白。
1: 吃鸡蛋。
0: 哎，鸡蛋，
1: 嗯，
0: 肉类，
1: 嗯，
0: 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低脂的，
1: 嗯，
0: 蛋白够了，你的黏膜的修复就有保障。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刚才我说了，我们胃溃疡的原因，或者我们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压力性引起的，是你的胃酸分泌过多了，
1: 嗯，
0: 你的保护的分泌过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蛋白摄入以外，
1: 嗯，
0: 你还应该的是减少对它的刺激，
1: 减少刺激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呢，适量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嗯，
0: 这不是喝酸奶，
1: 嗯，
0: 我们就说去买那种益生菌的粉，
1: 嗯，
0: 你进行补充，
1: 嗯，
0: 你的胃溃疡的好坏好转，
1: 嗯，
0: 会很快，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说
1: 回家吃鸡蛋，
0: 回家吃鸡蛋，
1: 回家吃鸡蛋哈。刚刚说的是这个第二条，慢性压力会引起我们的整个消化能力的一个下降哈。
0: 对，
1: 容易让我们患上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的溃疡。
0: 对，
1: 这是压力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健康隐患。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免疫系统了啊，这个免疫系统摸不着看不到啊，但是它就是始终存在，而且确实如果免疫系统出问题了，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大麻烦。
0: 其实这个我们日常是能够看。

0: 感受到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你看现在的这个流感病毒，其实每年的这个来袭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同在一个办公室里，或者同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1: 嗯，
0: 有些人就没有这个每次流感病毒来的时候，他自己不会被感染，
1: 嗯、
0: 或者他能够很好的自愈。
1: 嗯，
0: 有些人这个要不然就是每次病毒来他都一定会感冒，要不然、就是、
1: 他会说我抵抗力强。
0: 对，还有一些人说是什么呢？说我被传染了以后，我好的
1: 慢，
0: 嗯，对吧？这些其实也是你这个免疫功能下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但凡免疫功能不好的人，他都会自己有一个感觉，叫做他经常说我好像快病了。
1: 嗯，
0: 你说他病没有？没有，但是他始终处在一个
1: 亚健康，
0: 对，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我们说叫健康低水平状态。
1: 嗯，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心生嘛，有的时候你心里的这个感觉其实也是就是有一些苗头吧。
0: 嗯，这也是压力引起的。
1: 嗯，
0: 就还是我们说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上在免疫上的营养的增强和补充，
1: 嗯，
0: 其实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增强免疫的所谓的那些
1: 嗯，
0: 补品啊什么也好，我觉得更核心的，
1: 嗯、
0: 其实在免疫增强上、
1: 嗯，
0: 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运动
0: 对于免疫的调动，
1: 嗯，
0: 它更多不是增强你的免疫，
1: 嗯，
0: 而是调动你的免疫功能，
1: 嗯、
0: 让你的身体状态从我们所谓的这个负向转向正向，
1: 就更有活力，
0: 更有活力一点。
1: 嗯、我们要赶紧说到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干货了哈、
0: 嗯。
1: 我们之前说了很多慢性压力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隐患。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其实是说，如果我们有压力，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我们怎么去在营养方面去给自己的健康做一些补充啊？那我先上来问问蒋老师，你觉得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消解一些压力吗？
0: 我觉得营养在压力上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做不到"。
1: 哦，
0: 就是
1: 怎么讲？
0: 压力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不来自于说靠某个东西就能完全消解它。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0: 比如咱俩都是销售人员，
1: 嗯，
0: 咱们俩这个月业绩是20万，
1: 嗯，
0: 到了现在王爽你就完成3万块钱，高兴不高兴不起来吧？
1: 别说高兴了，我这睡都睡不好吃也吃不好，
0: 因为事情没有解决。
1: 嗯，
0: 所以压力的消减本身是在你事情解决没解决这件事情上，
1: 嗯，
0: 营养对这件事儿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
1: 是的，
0: 营养的帮助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是在刚才我们说它导致的那些问题上，比如说你压力过大引起胃溃疡了，
1: 哦、嗯，
0: 营养帮助你胃溃疡恢复一点，
1: 哦，
0: 然后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说你十二指肠溃疡了，让你康复速度快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高血压、高血糖了，让你的这个血糖和血压平稳一点，
1: 嗯，
0: 这个是营养能做到的事情。
1: 嗯，
0: 除此以外压力本身这件事情
1: 还是得这个就是什么锁就得什么钥匙去开。
0: 对，
1: 那我们还是要问问，就是如果我长期压力比较大，我应该怎么吃啊？
0: 首先第一个，咱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说了这个蛋白质，
1: 嗯，
0: 是必须的，
1: 补充蛋白质，
0: 补充蛋白质。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我说胃不好怎么办？你说喝粥。所以蛋白质是一定要补充的。
1: 嗯
0: 啊，你说那我吃不了别的也可以，那喝点皮蛋瘦肉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瘦肉是蛋白质，皮蛋其实也是蛋白质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
1: 嗯，
0: 蛋白的摄入对于你的修复是有帮助的。
1: 最简单的就是吃鸡蛋啊，
0: 对，最简单
1: 的吃鸡蛋。刚才还这个有人说吃这个豆腐，嗯，
0: 吃豆腐是吧？
1: 对，豆腐是植物蛋白。
0: 豆腐是植物蛋白，豆腐的植物蛋白的营养效价比并不合适。
1: 嗯，就是它的效率比较低，
0: 效率比较低，所以、
1: 吸收利用率也低。
0: 对，所以很多人有吃素的说，我吃了豆腐我是不是有了，
1: 嗯，
0: 这个摄入了跟够了，
1: 嗯，
0: 是两回事儿。
1: 是的，人家喝豆浆什么效率更低
0: 更低。所以核心就是第一个蛋白质的摄入，
1: 嗯，
0: 最优质的蛋白质我们说了就是鸡肉、虾肉、鱼肉，其次鸡蛋的蛋白，
1: 嗯，
0: 然后你要想有能力的，那就牛奶当中把那个乳清蛋白提出来，那个乳清蛋白粉，
1: 嗯，
0: 这些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第二个营养的补充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复合的 B 族。
1: 复合的 B 族，哎，这个经常听哈。
0: 对，
1: 嗯，
0: 复合的 B 族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对你的很多黏膜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有的人口腔溃疡，
1: 嗯，
0: 有的人手脱皮，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压力大了之后焦虑、眼干，
1: 嗯，
0: 有的人甚至说有各种各样的
1: 爆痘
0: 等等。
1: 嗯，
0: B 族事实上是能够帮助你很好的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营养物质。
1: 哦，那怎么去补充 B 族呢？从食物里能够很好的补充，还是说我们要去补充一个这个营养补剂？
0: 第一个 B 族比较丰富的是什么？贝塔胡萝卜素，
1: 贝塔胡萝卜素，嗯，
0: 等等，其他还有一些东西。贝塔胡萝卜素虽然是 A 等等。

0: 这些，但是事实上你复合的 B 族的主要来源，第一个杂粮，第二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真的是去药店买那个2块钱的复合 B 啊，好像在现场4块钱，
1: 就是复合维生素 B 族对吧，
0: 对，就那个小药片每天吃3-4片就可以了，这是 B 族的作用。第三个作用是什么，增加这个绿色蔬菜的摄入，这个事实上是要让你的排便要顺畅，排便的顺畅实际上是解决很多人情绪的焦虑，解决我们很多身心健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在压力层面上，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这几类东西是比较适合我们人正常去选择的，那很多人说，那我的营养之外，我还有什么方式能让我情绪更好一点，运动的作用是什么，
1: 运动作用分泌多巴胺呀，
0: 对，分泌多巴胺让你稍微感觉快乐一点，听音乐的作用是什么，舒缓你的情绪，
1: 还有冥想，
0: 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并不能解决事情本身，我就说在这个事情上，营养也好，运动也好，听音乐也好，音乐和这个运动，我说叫做让你的压力稍微降低一点，营养的作用实际上相当于亡羊补牢，有了损伤我修复一下，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还是要靠把事情解决了，
1: 关键要想得开，
0: 对，才能把它解决。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想明白了，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为什么？不要认为说我压力大，我吃了喝了动了，这事儿就解决了，两回事儿。
1: 好，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主要说了说这种长期的压力哈，我们要怎么去补充营养啊，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呢，这个营养对于解决我们的压力来说，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办法，而且主要呢是去解决我们因为压力而导致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啊，通过营养去解决它。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首先是摄入足够的营养，然后足够的蛋白质，另外呢就是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啊，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度过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压力期。但最关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整个的这个心态上和情绪上哈，能够正视压力吧哈，不要让压力压倒了你，而且真的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长期的压力和应激的状态里。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

0: 救难、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们告别暑假，陆续的走进学校，家长们少了在暑假期间的陪伴和操劳，多多少少的能够松口气儿。但是呢，这学校的担子重了，特别是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各种安全，这又让家长开始揪心了。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您看这三个月，全国学校发生的火灾那就有516起。一听这个数字，可能呢不少家长这心头一紧呐。不过呢，绝大多数都是起火冒烟一般的事故，特别严重的不多。不过，因为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更多的是缺乏社会经验、逃生能力的孩子，所以学校的这消防安全啊，怎么关注都不嫌多；学校的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嫌重。这些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引起校园火灾都有哪些原因？这学校和学生怎么防患于未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开学了，校园里的消防安全。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披露的最新的数据。他们统计了从3月1号到5月27号这三个月，全国各类学校发生的火灾。刚才说了516起，其中呢，幼儿园、托幼机构的火灾占到了15.1%。校外培训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占到了9.2%。当然了，这一部分的总数本身也不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占到了33.4%，这是最多的啊。小学占到了16.2%，中学占到了25.8%。刚才咱们说了，这500多起火灾，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起火冒烟的。您比如说像8月30号这几天前啊，在下午17:43左右，这孩子们呢也就陆陆续续刚返校，渤海大学松山校区的学生公寓4号楼2单元楼顶这就发生了火灾。学校呢也是迅速拨打了119，把孩子们赶紧疏散了。到了17:50，也就7分钟之后，消防救援力量这就赶到现场开始扑救。到了20:40，明火彻底被扑灭。这一场火灾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的这些火灾绝大多数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人员伤亡的，但是那也有严重的。比如说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燕山铺村英才学校，这是一个寄宿制的民办学校，宿舍发生了火灾，13人死亡。江西省新余市一个临街店铺发生了火灾，结果把同一个建筑物里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给点燃了，多名学生遇难。因为呢，这个临街的店铺啊，它在地下一进行冷库的改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违规动火，就是电焊，造成了火灾。结果这个浓烟啊就窜到了跟他呢在一幢楼里的这个教育培训机构里。而且您看，1月25号正是寒假，孩子们在课外班补课呢。那刚才咱们说的都是特别严重的，除此之外呢，都是啊只有财产损失的。那财产损失比较严重的，我给大家挑着说啊。比如说呢，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正在修缮的一个礼堂发生了火灾，也是财产损失比较严重，没有人员伤亡。中国传媒大学中兰学生公寓17D区一层的宿舍发生了火灾，火不大，冒了烟儿，后来呢查明是充电宝充电时间过长一直没拔，引发了宿舍的明火。那现在呢，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学校，特别是新学生，环境呢不是特别的熟悉，特别是大学生来到了学校之后，这就开始独立生活了，特别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是也特别容易在生活的自我照顾的过程当中出问题。那不管是什么学校，学校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在新的学期里都要对消防安全工作做安排，都要检查楼道、消防通道、寝室、

0: 居住活动的室内、实验室楼道等等，包括电器产品。那学校呢，少不了经常呢进行宿舍的检查，这其中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消防安全检查，因为水火无情啊。咱们就说说啊，大学这一类的住宿制的校园里，又有学习的地方，又有生活和住宿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请到了两位内行，咱们来听他们给咱们好好的说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采访了两位嘉宾，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科的副科长刘兆龙，一位呢是保卫处的处长杨健。那兆龙，您看这两年咱们全国也发生了一些呢大学校园里的火灾哈，有的呢是实验设备着火了，有的呢是宿舍里啊有点起火冒烟，电器设备，那在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隐患？特别是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隐患、新苗头？
2: 说到新苗头，其实就我而言，看到的很多的一些新的变化，可能有这么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用电问题，大家说了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关于电器久充的现象。虽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的它的这个管理是非常好的。我们进去通过它对这个宣传也好，包括这个人员制度的落实管理上，它其实是很专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它是一个我们说学生生活的一个环境，那么在生活中其实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隐患，一些我们说的动态隐患。那么这些动态隐患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一个电器的一个久充的现象。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器的久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学生的宿舍，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家庭当中，其实很多的电器它都存在这个久充的现象。其实现在电器越来越多，我们身边可能说我们大家携带的电器也越来越多，我们不仅仅现在带一个手机，那么可能也会带到一个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对吧？现在有的人还玩无人机，然后还有的人他起码电器一多是吧，耳机等等的手表现在都是充电的。那么这些的装备它只要一用上电，那如果它亏电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充电宝。那么现在呢，琳琅满目的充电宝都在我们的身边，那可以说大家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充电宝。那么就我而言，其实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依赖它，但是同时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发现很多的充电宝是除了在放电的时候以外，多数时候都在充电，我的电只有98%了，但其实就是我一定要让它保持是满电的状态。
0: 实际上啊，这个充电宝手机它低了15%，那肯定是应该这个充了，就跟人一样累了它就得休息，但是呢超过80%其实就可以拔了。
2: 对，
0: 这样的反而呢对这个电器有好处。
2: 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这样，但实际充电宝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一块电池，那如果它长时间的这个充电，然后马上又放电之后又长时间充电，那么这样反复的使用对它的质量的下降是很严重的。其实任何的电器它在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它都是有风险的。
0: 对，
2: 可能说除了冰箱以外，因为冰箱是需要，确实是需要长时间通电，除了这个家用电器以外，其他的东西它都是需要休息的。那么这个休息的时间就是需要电器的一个恢复的时间，而不能长时间使用。如果长时间使用，它一定会发生过热的现象。
0: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它不仅是孩子们、大学生啊，在宿舍里要特别注意的。其实咱们居家过日子也是要特别
2: 的
0: 注意哈。
2: 大学生尤其电器多，其实现在因为大学，其实咱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其实相对来说思想是很开放的，时间相对来说很富足，它其实有很多爱好。那么现在的这个科技又这么发达，它很多的爱好都是基于用电产生。
0: 你像我这个手机，你说白天用，你要充还真是有时候不太方便。你说你用的时候打电话，底下带根线哈，那晚上就没这需要了，直接拿去充。但是呢，它要充一晚上啊，
2: 对，
0: 这个特别可怕。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勤快点，咱们当个勤快人哈，每天晚上呢，把自己啊这个充的差不多能用的电器产品一律呢，就从这个插销上给它卸下来，让它休息，让它好好睡一觉哈，咱们也好好睡个觉。那杨健处长，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学生哈，实际上呢，在高中阶段，这生活方式啊，生活内容和初中的差别也不大，就是学习，参与的家务劳动啊，社会实践啊，非常的有限。结果呢，一上大学，忽然之间啊，这就离开父母了，一下子呢，这财务上呢也有点小自由了，生活上呢也有很大的便利了，但是呢，这个。

0: 自由度呢，一下子和高中啊就显现出了巨大的这个差异，包括在安全方面对自己的这个管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通过学校的管理给大学生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呢？那您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哪些检查的手段或者管理的手段能够更好的限制学生的不安全的行为，让大家呢共同创造一个安全的公共的这个宿舍的消防安全环境呢？
1: 我们从学校的这个管理措施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保障学生的这个安全，另一方面呢，学校也这两年呢加大的这个设备资金的投入，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措施。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学生宿舍呢，我们都给学生配备了统一的这个微波炉，而且这个电源啊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这个安全的这种检测保障的。这样的话，他就客观上讲，他也不需要这个，就一方面要确保学生的正常的使用电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是这个防止这种大功率电器。因为像您前面咱主持人也说到了，很多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大功率电器，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当这个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电饭锅一般都是在几百瓦甚至上千瓦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功率。
2: 现在只要超过1000瓦的都算大功率电器。
0: 那您那儿现在对这个宿舍用电它的功率的限制是多少？
1: 我们大概在300瓦。
0: 300瓦，
1: 对
0: 啊。一般来说，符合这个规定的有哪些电器？
1: 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像这些日常的
2: 能充电的东西，基本都
1: 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吹风机允许用吗？
1: 吹风机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在我们每一层楼道都设置了公共的吹风机。
0: 这样你存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 还是体现一个以人为本。你不能说单纯的搞一刀切把这条路堵死，
3: 是
1: 不给学生一个选择，不给他一个出口，这样肯定是不符合管理的这个思想，也不符合这个校园的实际情况的。
0: 嗯，那您在这个就有了这个电压的这个限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3: 嗯，
0: 反正你过了，我就用科技手段限制你，我就跳闸了，你也就用不了了啊。那这种跳闸的情况多吗？
1: 嗯，
0: 会频繁跳吗？
1: 刚开始装的时候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日常的宣传啊，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就是同学们他逐渐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大家也会慢慢的会理解学校的这个良苦用心。
0: 嗯
1: 啊，特别是像以往这个其他我们这个国内高校也出现过这种因为使用热得快像这些产生的火灾，包括这个您说那个电吹风，以往都是因为这些出现过宿舍的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啊。我们在给学生进课堂进教室进行培训的时候，那么这些案例我们都是要给学生去讲的啊，让他知道这个安全风险就在身边。
0: 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案例啊，实际上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1: 啊，这不是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我们了解到的案例，就是咱们某高校啊的学生，这个他吹完头发电吹风以后，他接了个电话去忙别的事儿了。结果宿舍没人，他就在想着我可能接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他把电吹风没关，
1: 结果后来就忘了。这个电吹风呢放在床上，他因为散热不好，最后导致了宿舍这个出现火。
0: 我还听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洗了一个羽绒服，但是这个羽绒服呢洗完了以后呢，它就干的不是特别透。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把这个电吹风啊就放在这个
2: 吹衣服了是吧？
0: 哎，就是袖筒里，然后她想着这样让衣服呢更干一些，结果就着了。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们开学了，可是呢，有的家长这心啊，这会儿反而提起来了，因为呢，孩子到学校去住啊，这小学生有的幼儿园都住宿呢，中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这大学生呢，咱们知道生活上自由度大，自己支配的范围多哈，所以呢，我估计啊，家长朋友也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哈，特别是消防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啊，为您啊，请来了两位嘉宾，两位明白人儿。二位嘉宾，这学校里有事儿啊，家长受不了，因为都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呢，一个宿舍少了4个，多了那能住8个人呢，彼此呢在消防安全的这个问题上互相的依赖太大了。我记得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偷偷摸摸的买一个那种电热杯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杯子底下呢自己能加热，然后呢泡点方便面，也没什么能折腾的，就是晚上呢稍微吃点热乎点的，但是很快就会被发现，因为跳闸。但是呢现在啊，如果大家呢在这个短视频上可能呢也能看到，有一些学生呢大力的开发这个宿舍的青春期文化，把这个宿舍呢作为了摄影棚，有的呢把宿舍啊做成了这个男生舞蹈创作的这个摄影棚，有的呢作为健身房啊，有的呢作为场景剧的这个室内布景等等。您看那现场呢有不少灯啊，

0: 有的呢还制造出一些烟雾啊，来营造这个神秘而浪漫的气氛。那各个效果那都是靠电器设备给支棱起来的。那杨建处长，您在工作的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或者类似的苗头？
1: 首先呢，我想我们的学生宿舍的照明条件是非常好的，按说学生是不需要再增加额外的这种光源。同时呢，那个像您说的这些一些大功率的设备，还是我们说那个话题，就是涉及到学生宿舍使用大功率设备啊，那么我们是有一定的科技的这个限制措施的。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学校团委
0: 就是电压的限制，
1: 同学们啊专门也提供了专业的录制棚。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是给了同学们有专业的这种空间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和创意的。科技大学肯定还是要一方面通过管日常的管理，另一方面呢也要靠我们的科技的这个措施。所以我们当时也有这个困惑。那么现在这么多年过来，回头这个又主管学校的这个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其实呢学校的这个良苦用心在哪儿，他也是希望从大学阶段为同学们逐步的引导同学们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您还有没有什么治孩子们的啊，就是限制孩子们为他们好的招呢？
1: 我们其实立足点还是叫以人为本，为同学们多服务。那么我们现在呢涉及到这个，因为近年来啊这个校园里面电器火灾也频发，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为我们的教学区已经加装了我们叫电器火灾报警系统。那么现 在
0: 电器火灾报警系
1: 统
0: 还不是烟杆啊？
1: 对，
0: 这个怎么报啊？
1: 它是这样，就是通过在我们的一级和二级配电室，甚至到我们的每个这个教室或者是学生宿舍的终端加装专门的智能监控模块，那么它能够起到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及时的发现剩余电流，就是如果你的整个这个电路里面那么电流差异过大，那么这个也是容易出现这个比如说导致设备损坏，导致这个一系列的问题的啊，这是能够及时的报警提示啊。第二类呢，就是它的这个叫温感，就是如果我们的电线因为你的接的用电设备过多导致它的温度已经超出正常的温度了，那么它是及时报警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配电室平时都是锁着的，而且空间很小，这个除了你日常的检查以外，不可能说有人24小时在里边待着，但是它一旦出现问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所以说如果一旦它的表皮温度过高，那么及时会报警。第三个呢，就是最严重的情况，当温度过高了导致它那个电线的这个外已经着了碳化了，它释放出这些离子以后，那么及时的进行捕捉啊，这个是第三个，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比较严重了，那你及时得干预了，如果再不干预，这个很有可能因为电器老化就导致火灾了。
0: 所以您看啊，这个法治啊，它就是像这个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它的那一面其实是科技，很多的消防安全和法律问题它是靠这个科技它就能给解决了。那说到这儿啊，赵龙啊，我就想请问问您了哈。听说呀现在对这个插销板有新要求了。
2: 对，
0: 这新要求的插销板长啥样啊？要不要孩子上学的时候给孩子揣一个呀？长啥样？
2: 我觉得是非常要的。它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新国标，就是有一个新的3C认证的一个插线板。那么这个插线板呢，咱们说到这儿哈，就是其实上插线板这个东西本身它也是一个损耗品，它不是说
0: 损耗品，
2: 对，没错，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购买了一个终身使用的一个东西，所有的电器它都是有它的损耗。那么尤其在插线板这个东西上，因为其实大家对电的使用实在是过高，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家的插线板几乎都是一直是有东西有电器在插在上面的，那么它就是一直在工作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预工作预作用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咱们的新的这个3C 的国标啊，它主要是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万用口，就是
0: 万用口，
2: 对，它以前是这个万用孔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整个在这个插头上只有三个插座，但是这个插座呢，这三个插口呢是可以插两项插座。
0: 你让我反映一下，
2: 也是可以插三项插座的。
0: 对，长的就是圆柱的也能插进去，
2: 对，没错，
0: 片的也能插，
2: 没错，就是两项插座也插销也可以插。然后现在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新国标的这个口呢，它就是有五个孔，两项呢插在上面，然后呢三项呢插在下面，这样就防止这种这个用电量的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过载或者短路的现象。
0: 这个就是新的国标啊。
2: 没错没错。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插线板它也是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推荐的年限，或者说我们认为在一个相对的年限是相对较安全，我们说的是合格产品哈。那么就是在3到5年。那么更何况之前我还在这个咱们的短视频平台看到那种就是售卖或者说测评那种以这个插头多为卖点的这种
0: 插头多，
2: 就是，对，70个插头，说你买这个
0: 70个插头，
2: 对，当时我也很震惊。其实这样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插，尤其是电器，一定要同时，我们说插线板是要

0: 定期进行更换的。
1: 哎呀，我觉得呀，杨老师啊，就刚才啊，赵龙的这个提示真是太对了。就是电器产品，你在哪儿抠吃钱，你都在这个电器产品上，你别抠门儿。
0: 没错，
1: 你只要抠门儿，没有你沾的光。坐火车、坐飞机，他对这个充电宝的检查就很严格，他一定要求你有三明，你标志不全是三无产品都不能带。
0: 没错，
2: 是。
1: 哎，不管长得多漂亮，不管谁推荐的都不行。
2: 嗯
1: 嗯，那杨老师啊，您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和孩子消费能力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家庭条件困难一点哈，有没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3: 我们发现的应该讲相对比较多一点的，主要这个就是老一点的这个插线板，特别有些同学可能是为了这个，他倒不一定是为了省钱，他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就
1: 摔裂了这么一点，
3: 对，摔裂了一点，或者是那个线
2: 接头那个位置
1: 就冒烟了一点，
3: 找了一个什么透明胶带给粘一下，
2: 这个是很危险的，
3: 就那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一旦它这个，因为它外面的那个皮破了以后，如果里边的皮这个线的那个皮是很薄的，如果这个再破了，就极易出现这种电火花。
2: 没错
3: 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检查是发现过的，出现过啊。它那个一旦通电了，这边这个皮又破掉了，打出来一个火球能打到墙上，很吓人的。
1: 嚯！
3: 像我们的这个119、512，我们每年利用这个安全宣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请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公司给同学们演示，就是说一旦这个插线板破皮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3: 这个我觉得比你去跟同学们简单单的去说教，
1: 是
3: 效果要好得多。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这真实的案例哈，您二位在工作当中就是给孩子们更多的管理、更多的约束、更多的方便，最终呢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安全，给孩子买个像样的新的插销板，更安全的充电宝，买那种带品牌的，啊，那种大牌的、贵点的。那您二位节目最后吧，结合自己的工作的这个特点，给收音机前啊大学生和家长们做一些消防安全提示。
2: 那我先来，我想提示呢，就提示一件事儿。那么提示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是，首先我们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一定要让它旁边啊不要出现可燃物。那么哪怕它稍微有点电火花打火了，不要能够有周围有可燃的东西，那么就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1: 非常好。
2: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插线板接插线板，啊，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啊超过它的这个用电的负荷，
1: 长度不够。
2: 哎，没错。那么第三点呢，在最后一个提示。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再进行这个卧床的充电。那么，我这就提示这三点。
1: 那杨老师，您请。
3: 好，那么我接着赵龙警官的话，我也说三点嘛。第一呢，就是认真的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的消防安全培训讲座，以及我们的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切实的从提升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呢，提升我们的避险应急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同学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3: 第二点呢，还是规范使用我们的电器，及时的清理我们宿舍里的这种可燃性杂物。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火情，要沉着冷静，结合着我们平时做的安全教育，按照统一的指挥进行疏散，啊，千万不要慌乱。
1: 对，
3: 其实很多的这个最后的这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根源，我们回去复盘以后会发现，就是当事人还是比较慌乱了。
1: 所以您说这学校啊，孩子们密集居住和生活学习的地方，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嫌多。这消防安全的知识啊，谁听谁受益，谁早听谁早受益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4: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天深夜，执勤的警官罗伯特

0: 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在第十三街区，他从夜总会出来以后，发现自己车里的方向盘、刹车、加速器等等都让小偷给卸去了。罗伯特立刻表示前往出事地点。就在他开动巡逻车准备出发的一瞬间，电话铃又响了起来。罗伯特只好下车，再拿起电话听筒，打电话的仍然是刚才那位报警的人。
1: 实在对不起先生，您不用来了，我喝多了，刚才一阵冷风吹过来，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坐在车内的第二排座上。汉斯对朋友夸口说，
0: 我的钢琴真了不起，每当疯狂演奏的时候便会爆出时间来。
1: 朋友不信，便动手狂弹了一番，忽然听到隔壁敲着声音，梆梆梆，咣咣咣，一位老妇人喊道，
2: 别吵了，现在已经12点了。
0: 执行死刑的警官走进了牢房，一边抖着雨衣，一边向犯人宣布命令。犯人惊异地说，
1: 冒这么大雨去刑场，
3: 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那我还得冒着雨赶回来呢。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办公室的电脑系统故障频发，凯西因此堆积了很多的工作。有一天，他加班后开车回家，有个警察把他拦了下来，说他开快车。
5: 我的一天真倒霉，公司的电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好了又坏，坏了又好，我下了班还要赶工，现在又碰上这个。
1: 那个警察没有理会他的牢骚，马上开了罚单。过了好久，他才拿着他。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于林宥嘉的《残酷月光》。好像很多朋友知道这首歌是从《中国好声音》的轩轩听到这首歌。其实他的原唱是著名歌手林宥嘉，非常有才华并且才貌双全的男歌手。林宥嘉的最有特色是他的迷幻唱腔，具有高辨识度的音色和宽厚的音域，丰满醇厚的低音更是受到著名音乐人张宇和黄韵玲的赞赏。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林宥嘉都能够掌控自如，行云流水般的转换。林宥嘉是独特声线和非凡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唱歌时用心投入地去表达情感和日渐成熟的舞台表现力，也成为林宥嘉独具舞台魅力的一部分。而林宥嘉对于歌曲的诠释和不同的演唱风格的转换，也打动并吸引了无数的听者，成为非常成熟且自成一体的非常具有台风的歌手，在华语乐坛自成一派。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的美好音乐，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 FM 93.9 时光留声机。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姑的虽然一生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在他的短暂的一生当中尽情的发光发热，留下的金曲非常多，像他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女人花这一首、亲密爱人，原唱都是梅艳芳，很多歌手也爱翻唱梅艳芳的歌，因为传唱度非常高，而且旋律也非常动听。王若琳的这个版本的亲密爱人呢，多了一份爵士的味道。来，在这初秋美好的上午，陪你一起听听好歌，用心生活。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王若琳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和不流俗的旋律，在歌手界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为了坚持自我，无论是在音乐风格的爵士味道，还是在造型和色彩搭配上，都很纯粹。那么更加想在音乐当中表现自己的想法，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充分表现了王若琳本身对于音乐的感受。会弹吉他的歌手王若琳让听众由衷的欢喜，她的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一种优雅，就像她的音乐一样，仿如音乐从本身里散发出来的一种淡淡的优雅的清香，慢慢飞向听众的耳膜，让人心神荡漾。

好的，收集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伴随着杨钰莹的经典甜歌一片艳阳天，也愿您的生活的阳光普照，每天心情美好。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陪你每天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明天再会，拜拜。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也就是说，实施催眠的医生其实是个糊弄人的导演，硬是把一出好戏塞给别人。我说这话的时候，发现梁祖明已经自顾自地把我做的曲奇饼干给吃没了。修杰的压力太大了吧，人在被逼迫的状态下的催眠会使他的大脑编织出一些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画面，所以修杰看到的未必是真相。我好奇的是，罗鸾义对着窗口位置一直说着话，他如果不是个喜欢自言自语的怪人，那很可能窗口的那个位置有人，只是被光线的角度给遮挡住了。梁祖明拿过了案发现场的破屋照片，他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想法。入夜时分，我和梁祖明来到了传说中的破屋。过了两年，破屋居然没有拆。可笑的是，因为是办尸案的最后发生地，破屋还成了胆量探索者的朝圣地。很多人都在揣测，那个失踪的尸体会不会变成厉鬼重回破屋，因此这还成了闹鬼圣地的炒作点。美林看了很多办事案的报道，还总是关注专家的分析，这些记忆进入他的脑中会强烈地影响着他对日后真实所看到的事情的记忆情况，这是认知偏差所导致的记忆错觉。梁祖明拿着手电筒在破屋里照来照去，一会儿摸摸墙壁，又一会儿闻闻窗户，所以美玲离开破屋时看到一个穿白西装身上有血的男人也未必一定是凶手，但是先前看过的报道会使美玲第一时间就先入为主的确定那个男人就是凶手。他把别人所推测的事情结合了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我甚至躺在当年昏迷女孩所躺的位置，然后让梁祖明站在破屋的窗户外面向我躺倒的位置使劲儿看，结果他几乎看不到我。文浩的作为旁证的那个日记本我也看过，日记上记录了大量的他对罗鸾义的评价。

其实他几乎不了解罗銮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无法合理解释罗銮义的行为，他就用他自己的理解在日记上做了记录。这是词语的遮蔽效应，人对事件的记忆是关于事件的词语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梁祖明又站在了当时罗銮义被修杰从后窗看到时所站的位置。我站在修杰当时站的位置，我发现罗銮义在的那个位置，如果脸朝向前窗，眼睛刚好完全看不到破屋前方左右角落里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角落里站了人，别人从外面是看不到的。死去的那个女孩可是最后一个目击证人月泽的女朋友，这一点倒是值得注意。月泽在两年以前曾经出过一次高台跌落的事故，他有轻微的失忆症状，不过他后来还是出庭作证了，因为他隐瞒了自己受伤的事情。我有些得意地炫耀着，其实我们 MI 论坛也是有私人侦探组织的，很多线索除了靠专家，也需要无孔不入的侦探。你倒是查到了一些很宝贵的线索，要是月泽真的出现了失忆的症状，那他想起来的那些记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除非有人给他植入了记忆。梁祖明站在了当时月泽站的位置，向罗銮义车子的位置望过去。这么黑的情况下想要看清楚车牌号码可不容易。不得不承认，探索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很多疑点，疑点越多疾病就越多。你说人类的本性是善良还是邪恶？如果是善良，为什么那么喜欢追踪谋杀与死亡呢？有多少人以探索谋杀过程为乐啊？我就是其中一员。几个目击证人在当时的案发现场所看到的、所记得的都发生了偏差，造成了太多的疑点。我把我的怀疑都记录了下来。第一，没有尸体，并不能完全肯定被害人一定死了。第二，目击证人向破屋看进去的角度其实不能看到被害人躺在地上。第三，目击证人看的角度无法确定破屋的前方左右两个墙角里是否有人。第四，案发时罗銮义未必是在自言自语，他很可能是在对另一个人说话。五，月泽曾轻微失忆，他为什么隐瞒此种情况还要出庭作证？六，所有目击证人的记忆仔细推敲起来都不可靠。两年前，一群夜晚出来郊外进行探鬼的大学生，分别在破屋的远处、近处和里面看到了半尸案的发生过程，可过程不是连续的，缺少了最关键的环节，把尸体锯成两半。他们每个人的证词都貌似有力地证明了和他们同龄的罗銮义是个杀人狂魔。从远处看到罗銮义正要走入破屋的慧倩，在自己的记忆里加入了自己的幻想和推测。站在后窗看到破屋内情形的修杰，是迫于提供证词的压力而被迫接受催眠。这回忆的结果很可能偏差极大。看到罗銮义走出破屋的美玲的记忆里加入了先前看过报道的影响，声称看到破屋内鲜血和凶手车牌号的月泽曾经轻微失忆，他的记忆最不可靠，没有案发现场出现，只是认识罗銮义的文号。他的记忆更可笑，更多只是他记录的词汇，而不是罗銮义本身的特点。带着种种疑问，我们必须把他们再找回来一次，重新组合他们的记忆来还原当时的案发情况，这任务艰巨而有乐趣。我只是在远处看到了有男人走进破屋，慧倩说。我确实在破屋的后窗里看到罗銮义，地上还有一个躺下来的人影，但我不能确定破屋里到底有几个人，也不能确定地上的人影是不是昏迷的女孩，修杰说。我看到了那个男人走出破屋，拿来电锯和黑色袋子，但我确实不能断定他是否真的刚刚杀过人。我只记得报道里认为凶手是个男人，我就认定他是凶手了，美玲说。我不了解罗銮义，也不明白他分析肢解的图片和怪异的言行究竟为了什么，我只是按照我的理解

0: 记录了它。文浩说，去除了想象，去除了催眠的压力，去除了报道的误导，去除了个人的偏见，我们的目击证人终于肯在两年之后认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证词。不过我们却有一位证人没有出现，月泽，他失踪了。暴雨盘陀的一个下午，我和梁祖明不得不去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验尸间。只是几天之隔，就发生了如此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们五位目击证人在接连死去，切开一半的尸体，鲜血淋淋的现场，即使没有看到案发过程，那疯狂切割的电锯声已似乎一直盘旋在我的耳边。这一次我真的害怕了。当年被认定为办尸案的凶手，两年前就死于枪决，那么两年之后，这一半一半的尸体又是谁的杰作呢？那个人在告诫我们，我们已经触犯了危险的雷区。当我们试图推翻开始的结论和寻找真相时，那个人开始行动了。当年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杀人狂魔回来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再继续追查下去，我们也会变成一半半的尸体。你的身体是在微微颤抖吗？梁祖明两只手扶着我的肩膀，关切地问道。他旁边的就是法医正在解剖的月泽的半边尸体。其实我很不勇敢，我更没想到我们的调查会导致五个年轻人的惨死。我们就此放弃吧，否则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的。一滴眼泪滴落在我的手上，我才意识到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因为恐惧而流泪。其实我的手也在颤抖，我也害怕，说不定我们一走出这个验尸间，就会有神秘人物跳出来杀死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锯成两半。梁祖明即使开着玩笑的脸也显得焦虑紧张。那就让我来继续调查吧，还有，拜托，请把你的手从他肩膀上拿下来。说话的人正是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从另一个城市刚过来的简庆。
1: 你疯了吗？我不是已经打电话告诉你这件事很危险，我们随时都会送命的。
0: 我走到了简庆的面前，郑重其事地劝告他。办事案在线证明当年的罗銮义并不是凶手，越是有人阻止，就越说明这个真相骇人听闻。MI 论坛的人都有一种追寻真相绝不放弃的精神，你忘了吗？简庆表情温和，语言温柔，他过来拥抱我，让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如此温暖，我的身体如此冰冷。
2: 拜托，这个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活人和几个死人，请你们也考虑一下活死人的感受吧，如此缠绵。
0: 梁祖明用手抬了抬自己的眼镜，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做双方的介绍
1: 啊，忘了介绍了，这位是记忆研究专家梁祖明，
0: 他抗议了。我有点尴尬的笑笑。
2: 研究案件的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可是这位博士所做的记忆研究的重点课题，他所经历过的惨案狂魔每一个都不比这个办事案逊色，你被他骗了，他不会害怕的，他刚才只是想占你的便宜。
0: 简庆斜着眼睛打量着梁祖明，意思是我早摸过你的底了，很多专家都是疯子，甚至不惜生命的危险，我应该牢记这个法则。
2: 我趁势甩给梁祖明肩头一拳。罗銮义这个两年前被定义为办尸案凶手的年轻人，他的妹妹罗銮欣就是办尸案的受害者之一，当时法庭判断他的妹妹是系列惨案的第一个死者。很多凶手确实是从屠杀家里人开始一直延续到陌生人的，但所有疑点重重之所以没有成为定案的阻碍，是因为罗銮义本人最后也认罪了。可是如果他不是凶，为什么要认罪呢？这个是我们推理的起点，一切谜底的根源都在罗銮义身上。我需要再一次调动我的秘密侦探去调查一下， MI 论坛居然和一个私人的侦探社合作，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儿？简庆单刀直入，问了一个令我心虚的问题。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找私人侦探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他

0: 有时候专家没有私人侦探能干，这也是个事实。你既然住在我家，就舒舒服服地享受一下晚餐时光。我赶紧转移话题，你坦白告诉我，这五年多以来，你到底收留过多少位男性的专家在你家里住过？简庆特别强调了男性两个字，我明白他的意思，住在我家比在外面方便，还很安全。我看着一旁闷头吃饭的梁祖明，他竟然只知道吃，也不帮我解围。我一开始以为是你迷恋我，迷恋到不能自拔，可后来才发现是我迷恋你，迷恋到昏了头，你这个花痴女人。简庆显然是因为我收留了太多男性帅哥专员在家里住而不高兴。简庆认为消失的尸体是整个案子最大的疑点，办尸案是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定罪的。被害人欧简和目击证人月泽是情侣关系，又刚好引来一群目击证人目睹了整件事儿，会不会有这么巧合呢？消失的尸体、目击者的证明和罗銮义的认罪，这一切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罗銮义当年可是个喜欢登山的时尚男孩，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他从很高的山崖摔下来，差点送命。有一个叫齐曼子的女孩救了他，才让他逃脱一死。美救英雄总是可以成为一段爱情故事，可是他们两个却没有在一起。这个并不是太重要的线索，对整件事的调查又能有什么帮助呢？私人侦探有时候也只是拼凑调查的素材。我正在内心暗自抱怨时，简庆却从一大堆资料里抬起头，像是有所发现。罗銮义有段时间曾给一家很大型的艺术中心做过顾客管理的软件，所以他掌握了大量的顾客信息。这些顾客多半都是一些有着艺术爱好的大学生，在偏僻荒凉的河畔绘画写生，在很少有人去的空旷之地练习成为女高音，在荒野小屋寻求写作灵感，真是给凶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良好的杀死他们又把他们一分为二的机会。简庆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故意说这番话的，也就是说，如果是罗銮义的好朋友，他也一定会知道那些喜欢去偏僻地方的学生的信息。还有一个疑点，两年前的办尸案被害者都具有艺术气息的女孩，可现在的办尸案却是连男带女都有，而且肯定不具有艺术气息。梁祖明特意接过简庆的话来说，两个雄性动物总是喜欢竞争，这样推测起来，两年前后的办尸案并不是同一个凶手了。最关键的一句一定是要由我来说的，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当然还是害怕自己被凶手一切两半，但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危险，梁祖明、简庆和我们三个人可是整天只待在我家里热烈探讨着，吸取了曾经有监听器安装在简庆家里的教训。我可是买了专业的检测设备，经常检查我的家里是不是有窃听装置。我还秘密地请了私人侦探去调查那些需要跑来跑去才能收集的资料和完成的访问。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简直和无间道没什么两样。既然办尸案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那么两年前的凶手动机是什么？两年后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个分别是我们找到真相的关键。入夜时分，有人急促地按着门铃，听到门铃声，我突然跳了起来，大半夜的能是谁呢？叫醒了简庆和梁开门的时候，才知道我的秘密侦探来了。
1: 惊人的发现，我今天差点魂飞魄散了，吓死人了。
0: 秘密侦探神色慌张，你大半夜来我家里就是为了说这个？你确定没有人跟踪你吗？我真是被他弄晕了。
1: 齐曼子，我去见那个齐曼子了，装作很不经意地与他擦肩而过，上天肯定是在整我，让我好死不死的刚好与他擦肩而过的瞬间差点滑倒。我当下意识到想去抓点什么东西来阻止自己摔倒，就抓住了他一条胳膊。可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0: 秘密侦探制造了一个悬念，诚心吊起我们的胃口。
2: 什么啊？
0: 梁祖明又抬了抬自己的眼镜，
1: 他那条胳膊是假的。
0: 啊，这是你惊人的发现啊！
1: 我要疯了。我还没说完呢，他的一整条右边的胳膊都是假的，他是一个失去右臂和右手的人。还记得我们的办尸案最后被凶手带走的是哪半边的尸体吗？是右边。
0: 秘密侦探

0: 案终于说出了最关键、最致命的一点。被害人都曾经参加过罗銮义编制软件的那家艺术中心的活动，因此都留下了详细的资料。罗銮义又和齐曼子是朋友，齐曼子也就有机会知道那些资料。侦探又发现了齐曼子少了半边胳膊，这少的半边又刚好和被凶手带走的半边相吻合，他的胳膊是怎么失去的呢？简庆眯起眼睛推测着。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的，他的胳膊是在他16岁的时候被一个专门伤害青少年的歹徒砍断的，当时齐曼子可是小有名气的体操运动员，他或许是有机会入选国家队呢，可是少了一只胳膊的他彻底毁掉了。那个歹徒专门砍别人的胳膊，把砍下来的胳膊放在家里收藏。秘密侦探上下打量着简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委托他去调查的调查对象。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是第一次见到我似的，你是在窥探我吗？简庆也觉得奇怪。没有，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乐文熙家里多了两个男人。秘密侦探把话题和视线都转移得很好，他没有引起简庆的疑心。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一整条手臂，这足以弄垮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她失去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右半边手臂，甚至还有她所有梦想和整个人生。梁祖明对齐曼子很感兴趣，他推测齐曼子很可能是在借助某种方式来补偿失去手臂的痛苦。我们一直不明白凶手为什么要杀死被害人之后还把他们的右半边尸体拿走，但如果用一个失去了右半边的人来寻找自己的右半边来解释，似乎听起来更为合理，虽然这个解释荒谬至极。罗銮义一直在分析各种肢解图片，一直说尸体的不完整性代表一种分裂，分裂就是死亡应该具有的意义。他在分析办尸案凶手的动机和作案方法，一定是他妹妹的死才导致他一直追查。会不会正是因为齐曼子距离他太近，他才更容易察觉出不妥之处？如果他发现救过自己一命的女孩就是残忍地杀死了自己妹妹的人，他是立刻把凶手举报，还是隐藏下秘密呢？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着各种可能性，我们包括梁祖明、简庆、秘密侦探还有我，多么奇妙的组合，居然有3个男人同时住进了我家。我收到了我的委托人七言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一直在颤抖。乐文熙，你们能来见我吗？我现在在齐曼子的家里。七言去找齐曼子了，他被齐曼子绑架了，作为委托人他是有权利知道我们调查进展的，所以我就把我们怀疑齐曼子的事情告诉他了，谁知他那么冲动居然去找齐曼子了。我感到很突然，我甚至觉得夕颜一定是疯了才敢去找那个可能的凶手。3个男人看着我目瞪口呆，大家报了警还是决定亲自去见见传说中的齐曼子。我们敲开了齐曼子的家门，走进他那黑暗而又阴森的房间，我们都感到窒息和压抑。在他的卧室里，我们看到了几具骨架，确切地说是右半边骨架，所有的右半边骨架都整整齐齐地纵向排列着。齐曼子梳着黑色的长头发，用一只手臂不停地挥舞着木梳，坐在一旁的夕颜已经被捆得严严实实，堵住了嘴。齐曼子对着镜子梳完头，缓缓地转过身来，看到我们，他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赫然地一步一步地走到那纵向排列的几具骨架前，对我们说：我只有站在他们中间，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完整的。他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毫无掩饰地露出来的空空的右边肩头。他的确是完完整整地失去了一整条右边的手臂。这时齐曼子突然用左手举起了一支枪，他逼迫我们离开他的卧室，走到他的客厅。
1: 好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啊，也需要警惕空调可能吹出来的疾病，尤其呢是呼吸系统疾病。咳嗽虽然看着症状简单，但有可能是肺部的健康预警，尤其是慢性咳嗽，原因有很多。这咳嗽药吃了不少，为何咳嗽迟迟不见好？咳不停，嗓子痒，平日可以按揉哪些穴位？灸嗓子管用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小心别被空调吹出咳嗽。

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中医科的李波大夫，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肺癌等肿瘤疾病，各种结合及结合治疗过程中的药物不良反应等。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创新联盟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沙疗灌疗专业委员会理事。

0: 天气炎热，此时啊最为舒服的方式就是在空调下享受夏日清凉，可有的人却受不了这种凉爽，只要是一进空调房就立刻开始咳嗽。此外，感冒受凉、鼻塞咽痛，从小孩到老人好像呢都要咳嗽上几声，哪些原因会引起慢性咳嗽呢？
1: 所以这个慢性咳嗽，如果从它的概念上面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以咳嗽为唯一或者主要的症状变成大于8周，经过这个胸片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做 CT 的更多一点点，然后但是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就是没有说我们说发现肺癌啊或者其他的支气管扩张啊这类的明显的一些病因的一些问题，但是它是常年的出现咳嗽。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慢性咳嗽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典型的分症的表现。你看比如说它是阵发性的咳嗽，然后包括急迫性的痉挛性的咳嗽，并且是突风肾则痒，就中医说哈，所以这种痒痒的话，这种过敏，所以的话这种的话是跟我们中医说的风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然这个风邪呢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可能就跟我们中医的里面有一个风邪叫做伏邪的理论。什么叫伏邪呢？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着凉了，我们现在吹着空调，我们现在没有生病，但是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咳嗽了，它是会隐藏伏，就是埋藏在我们潜伏一段时间然后再犯病。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不要说啊，我现在吹着空调没事，吃着凉的也没事，你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但其实是它在你的体内已经慢慢的种下了这个因果，就是你只要到那个时候你再比如说到冬天你再一受凉，它就积起来了。平常没有咳嗽了，哎，突然一感冒了，或者遇冷空气了，一闻着这种异味了，哎，它就容易诱发这种咳嗽，并且是反复千言不愈。这个就是一个慢性咳嗽的特点。其实从它这个慢性咳嗽的表现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咽痒，咳嗽是阵发性的出现，因为这种不管是物理性的还是化学性的这种刺激都会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比如说像我们哎说着话说多了话之后咳嗽，或者一笑笑笑着笑着咳嗽停就不停了，还有闻着这种异味啊，或者一闻这种烟味油烟味啊，或者冷空气热空气，哎，各种各样的都有，反正就是遇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就容易诱发。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气道炎症和这种咳嗽敏感性增高，导致我们这个气道炎症降低，气道敏感性增强的一种表现。但从我们中医的话，可能它的病机就是一个伏邪犯肺，所以它的治疗啊，可能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介绍，就是要驱除伏邪，宣肺止咳。
0: 这咳嗽总不好，严重的还会影响到日常工作与生活，睡不好，吃不下。抗生素止咳药为何吃了那么多种药也不见效呢？
1: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慢性咳嗽还需不需要吃消炎药抗生素，其实这个是还是要根据情况来说吧。一般来说的话肯定是不需要的。如果是急性的支气管炎，这种急性的咳嗽，它有时候都不一定需要用到消炎药。是最直观的就是出现这种卡黄痰、黄浓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一定的消炎药，因为这个时候它可能是有一个细菌的感染了。如果是或者说我们查一个血常规，因为有些有发烧嘛，咳嗽它伴发烧肺炎的时候，那可能有白细胞增高呀，或者如果最好的是我们通过这种病原的这种药敏实验能够找到这种病原菌，然后来选择这种抗菌的药物，那可能就更好一点点。当然我们临床上面普通的都市大家就哎开点头孢呀。

0: 啊，开点阿奇呀、啊，开点这种自己吃一点点就行了。因为一般的这种消炎药其实都是广谱的消炎药，但是对于这种慢性的咳嗽呢，一般来说它都和感染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般的话不太建议用消炎药了，就或者我们说的抗生素了。这种慢性的咳嗽后期啊，你看会有嗓子痒呀，一有冷空气就咳嗽，按西医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偏过敏性的咳嗽。这个时候你给他加一点抗过敏药，那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如果用一些中成药的话，那可能像我们可能临床常用的是松黄止咳，可能也能选择，因为它是一个祛风为主的一个止咳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前面这种慢性咳嗽都是风邪伏肺为主，所以的话要用一些疏风止咳的药是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别的有的是，如果是嗓子干、嗓子痒为主的中成药，可能我们用一些润肺的止咳药，比如说强内枇杷膏呀、川贝枇杷膏啊，或者养阴清肺膏。反正像这一类的，可以适当的用一用，但是像肺内咳啊、桔枝糖浆，反正效果不那么强。一般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止咳药一块来配合，比如出现嗓子痛的时候或者发烧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就把止咳药给他预备上。只要在嗓子不疼了，或者嗓子后面开始出现痒痒了，想要咳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止咳药赶紧给他加上，不要等到哇我已经咳了2、3天了，然后才去吃止咳药，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超过2、3天之后，已经咳嗽2、3天之后才吃止咳药的话，你可能这个咳嗽至少得持续半个月，或者更长到1个月、2个月。你看，所以我们单位也有好几个，就是，每年都会出现咳嗽的几个同事，以前他们也是，哎呀，出现咳嗽，然后才来找李大夫来开点药。后面呢，我就给他们就是我说你们换一个角度，反正你都得吃止咳药，你就预备一点止咳药在家里面，只要我出现感冒之后，只要有嗓子痒痒了，快要想要咳嗽了，就先把止咳药吃上，不要说等到咳嗽再吃。这样的话，你看他们现在的话就是，所以后期就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那种咳嗽好几个月了。所以这个就是先他一步吃止咳药，我觉得是很有作用的。我们现在的咳嗽，这个夏天的咳嗽又跟冬天的咳嗽又不太一样了，因为中医是根据这个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动的，这个方子也是到了夏天这个时候湿气比较重，我们一看这个舌苔是比较白腻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个经典方叫三仁汤，这个时候来化化湿，来化湿止咳，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当然，如果是阴虚干咳的，当然我们可能用一些润肺的药物哈。
1: 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啊，也需要警惕空调可能吹出来的疾病，尤其呢是呼吸系统疾病。咳嗽虽然看着症状简单，但有可能是肺部的健康预警，尤其是慢性咳嗽，原因有很多。这咳嗽药吃了不少，为何咳嗽迟迟不见好？咳不停，嗓子痒，平日可以按揉哪些穴位？灸嗓子管用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小心别被空调吹出咳嗽。

0: 咳嗽后不能盲目进行抗菌治疗，更不能擅自服用镇咳药，不仅解决不了咳嗽的问题，反而还会给您的身体带来副作用，同时也可能会掩盖了您的病情，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如何来对付慢性咳嗽呢？
1: 咳嗽不是太严重的，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气虚的咳嗽，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生脉饮、西洋参，或者用党参，或者不容易上火的用点人参，3到5克，麦冬的话5到10克，五味子2到3克，用来泡水喝。如果是这种容易上火的，如果用人参的话，我们还可以加点菊花，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如果是痰湿的咳嗽，我们可以用点成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药店去买点2陈丸或者6君子丸。另外的话，如果像我自己家里小孩的咳嗽哈，因为我们可能听到有很多小孩的朋友一感冒了，那也是赶紧吃药，不管是中药也行，西药也行，反正就给他赶紧吃一点。然后后期的话，我们就赶紧给他煮点这种代茶饮的了。我们常用的一个代茶饮的方子呢，就是川贝10来粒吧，其实就是3克左右，陈皮就是1小包5克，然后雪梨就是我们的梨1个，然后再加一小

0: 抓冰糖，然后就给它煮水喝，这个你看甜甜的。然后这个川贝的话，它是一个润肺止咳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的话像这种小孩小朋友的它就特别适合。就前段时间是有好几个我们的同事的小孩来找我看，都是这种食积引起的感冒咳嗽发热，因为一看舌头特别厚，然后我就给他开一点我们的这种保和丸啊，包括其实药店有加味保和丸哈，如果我们中药的话就给他开点这种通大便的，给他一通，马上他的烧就退了，感冒也就好了，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只要大肠通了，肺自然就好了。所以这些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实平常注意的话，就是平常包括夏天呢，那我们可以煮一点这种麦冬啊、百合啊、银耳啊、雪梨啊，可以煮一点这种来润肺的一些这种食物或者药物一块来煮着来润肺。到包括现在不是水果比较多嘛，可以多吃点枇杷、荸荠、梨，还有包括很多这种润肺的食物啊，其实可以多吃一点点。另外的话还可以就是揉一揉我们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咳嗽特别厉害的时候，揉这个嗓子痒痒，那我们这里这个有一个天突穴，天突穴就在我们嗓子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就两个锁骨正中间这里有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就叫天突，可以揉一揉。包括我们你看我们揪嗓子嘛，有时候嗓子疼的时候揪揪嗓子或者嗓子痒痒，其实就跟这些道理差不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云门啊、天府啊，这些可以稍微的揉一揉。膻中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两个乳头之间正中间这里，如果我们胸闷啊、憋气啊，可以揉一揉。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背腧穴，就是我们后背的穴位，我们的督脉和膀胱经。督脉的话就是我们后面的脊柱，膀胱经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督脉的脊柱的旁开1.5到3寸，反正就是脊柱的这个两侧这一个区域，这个肌肉比较丰厚的这一条下来就是膀胱经。这就是因为这个上面啊，这个督脉和膀胱经上面呢就汇集了我们中医的五脏六腑的一些腧穴，就是背腧穴。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上半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的后背这一块，它是对应的我们的胸部的，对应了我们肺和心脏，然后中间这一段呢对应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在靠下腰以下的话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些肠道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一些穴位。所以如果是我们咳嗽胸闷啊、憋气啊、包括心慌啊，就可以揉揉我们对应的心脏后面的这个后背的区域，给它揉一揉。一般我们有时候可能揉的时候一按可以找到一个痛点，哎，我们就使劲的揉揉那个地方，就很快就可以帮我们哎后背特别舒服了。
1: 也要提醒您，肺为焦脏，不耐寒热，尤其是老年朋友多少呢有一些肺部的基础疾病，更要远离隐匿而凶险的肺炎，这预防工作呀一定要做好。
0: 然后另外就是说到我们老年人怎么预防这个肺炎哈，大家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嘛，所以老年人出现生病的话是很常见的。当然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一般我们到了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个，要么叫肺气肿啊、肺心病啊、慢阻肺啊，反正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这种肺的基础疾病。像这些基础疾病呢，只要我们一着凉感冒，那可能都会诱发有一个急性的发作。所以这个我们中医呢当然叫做心感引动伏邪。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怎么让它减少感冒呢？就是防止它出现这个肺炎呢，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肺炎，因为有很多肺炎一加重，那可能它的心脏都会受到影响。你看肺心病嘛，它一出现肺炎之后，心脏的功能也心衰了，所以一定要去重视这一块。那怎么去预防呢？我们前面提到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叫玉屏风散，可以打成粉，每天吃10克左右。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有一个中药叫灵芝，我们都知道灵芝是一个神药哈，一个仙药，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润肺止咳的化痰的一个药。市面上有灵芝孢子粉的哈，当然这个有些人吃了胃肠会不舒服，但是的话灵芝粉的话可能会刺激性小一点点，可以用来就是每天3克冲水喝，这样的话它也有一定的提高这个我们的免疫力，然后预防这种感冒的作用。另外的话如果经常容易感冒的，就是我们前面其实也说了三伏贴可以贴一贴，还有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点中药来预防我们冬天容易出现的感冒，其实也是冬病夏治。

0: 我们冬变夏至不仅仅只是说三伏贴哈，三伏贴只是我们的一个冬变夏至的代表。其实包括你看到了三伏贴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来刮刮痧、拔拔罐，来扎扎针灸，其实都是对我们冬天的疾病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包括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喝中药。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是一个乳腺癌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身体特别虚弱，他是个老师嘛，他现在40多岁，就是虽然做完手术之后，但是还得回去上班，他身体特别虚弱嘛，那我就给他开一点就是补这种补肺啊、补肾呐、一些我们说补肺肾的一些中药。其实他家里呢，他母亲也是有这种慢阻肺、肺纤维化、肺脏功能不是特别好，他就把他的自己的中药就分了一点给他母亲吃，哎，吃了之后，他就说他母亲的那个，以前他每年啊或者每个月肯定都得住一次院，吃了他自己的中药之后呢，半年也没有再去住院了，就是这种肺炎的发生就减少了很多。所以其实有时候中药用一些这种补肺肾的，提前的去干预一下，它其实是很有作用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呢，就是我们的都是用一些就是疏风宣肺的一些药物、止咳的，其实有时候如果不从它的根本上去治疗的话，有时候效果不是那么好。其实你看，其实我是治疗一个乳腺癌的患者，是给他身体特别虚弱，我给他补补肺肾，然后但是他给他母亲吃了，结果他母亲的病好了很多。所以有时候这个也让我自己就对这种疾病啊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所以我们确实是患者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哈，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一个学习。反正说的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提前的去，可以用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手段去提前的去预防我们这种慢性咳嗽、肺炎的发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里关注了肺结节，有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中医药如何化结节？
0: 因为像结节的产生，我们说是跟我们说的气滞啊、血瘀啊、痰凝啊，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直接一点说癌毒也行，产生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用中药的调理呢，那可能会用很多的这种益气养阴呢、化痰活血、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去调节它。比如说我们经典的一些像六君子汤其实它是一个健脾化痰的一个经典的方药，还有我们的沙参麦冬汤，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还有当然理冲汤，这个是我们的可能张锡纯的一个特别推荐的散结的一个方子，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补气活血来散结。针对我们的肺脏的话，可能有像小陷胸汤呀、千金尾劲汤可能等等这些经一些常用的一些方药哈。当然我们可能不仅仅在临床上的不仅仅只是用一个方子，很多时候是把几个方子就是组合在一块，根据我们的病情来看。一些常用的药物的话，就我们说的补气的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然后像另外养血活血的就是像当归啊、白芍啊、三棱鹅竹，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化痰的半夏、陈皮，当中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的研究有这种抗肿瘤作用的，像白花蛇舌草呀、半枝莲，还有这种蛇莓，其实有很多很多。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药，就像天龙，就是壁虎和蜈蚣，如果结节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些动物药，血肉有情之品，可能它的散结作用会更强一点点。所以一般我们用这个治肺的药的话，其实是离不开我们的健脾的药的。因为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看咳嗽咳痰最常见的症状，当我们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的话这种痰液的生成的话，它的根源是在我们的脾胃这一块，所以加健脾化痰的药。另外的话，肺气虚的，我们说出这种结节的根本原内在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气虚了，这种气虚所以就要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的话要补气的话就要靠健脾来补气。虽然我们是治肺，但是从我们五脏的整体观念来说的话，其实用的很多药都是健脾补气健脾的药。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点，可能就是要用一些很多疏肝解郁的药，因为很多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就是特别的焦虑，可能你这3个月中药也不一定就能把这个结节给消散掉，但是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能让他心情比较舒畅，哎，不那么紧张焦虑了。其实包括我们如果有些还用这种说话，可能我们不能给

0: 它疏解开的时候，那可能就用一些药物，经典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逍遥丸，就是让你能够逍遥自在，比较开心一点点。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我们柴胡疏肝散呀，有很多这种疏肝解郁的药。疏肝的话，是我们中医治疗结节的这种很，不管是肺结节还是甲状腺、乳腺结节哈，这种疏肝药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还有一些患者，就是3个月复查 CT，发现这个结节长大了。比如说都已经一公分多了，十几毫米了，然后他这个时候还是想喝中药调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建议他去胸外科去看呢，因为有时候中医和西医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你不能说啊，你中医就能包治百病呢，就能把所有的结节都给消散了，并不是的，有很多，首先是很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而这个。不到10%的结节里面，虽然是有些是不好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结节都能通过中药能够把它都能完全消散掉。比如说，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一个很有可能是恶性倾向的时候，一定要早期的去找胸外科看，该做手术还是要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中药来帮助它更快的恢复。包括有些可能不是那么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有一些淋巴结的转移了，或者有一些其他部一些地方的转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化疗、放疗，包括小细胞肺，你看可能都得放疗，包括一些腺癌的话，可能后期还要吃靶向药，包括我们现在用一些免疫药，这个时候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同时配合一些中医药去一起来治疗，用我们中医中西医结合来防止它复发转移。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3: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3: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5: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3: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5: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3: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明明煮方，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秀一秀拿手菜的时间了。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同时又是指导老师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俊强老师。周老师你好。
3: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秀秀自己拿手菜的呢，还真的有点小故事可说啊。那本来今天呢定的是咱们的热心听众的好食客大哥来做客，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好吃客大哥呢吃的有点不对付啊，然后闹肚子还是怎么回事，突然身体不适来不了了。咱们俗话说是打仗是亲兄弟，上阵是父子兵啊。这不呢，这个好吃客大哥的闺女今天是替父出征啊，今儿呢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他的拿手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老司机，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周老师好。我是老司机胡新宇。
2: 为什么叫老司机呢？
4: 因为我做我的行业入行太早了，然后大家会觉得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就管我叫老司机了。
2: 我天，你要老司机我们得叫什么？是专业咖啡圈里的业余厨师。
4: 对
2: 啊，本身是做这个咖啡的。
4: 对，本身是做咖啡的，做咖啡的文化类的产品。
2: 但是对于这个吃啊什么的，做饭做菜也特别感兴趣。
4: 对，因为我们做餐饮行业人其实都是通的，就是餐饮圈里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大家都喜欢美食。爸爸从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帮厨，剥个蒜呀，剥个葱啊之类的。
2: 那个好食客大哥呢，咱俩都熟，是吧？这个好食客大哥。

0: 确实吃是非常讲究的，
1: 对、
0: 啊、
1: 也敢做，
0: 也敢做，而且非常讲究有品质的，这么一位啊，那其实周老师挺有意思，您这两期节目啊，有点毒舌的意思
1: 啊，
0: 很多听众朋友啊，这圈里全都互相传、互相说、说现在周老师那敢说是吧？那个做的不好，或者说做的不对劲，那只改，我说。你看，我之前都没跟您说，我让您保持这风格，
1: 是吧？
0: 挺好，真挺好。所以今天
1: 不是那不成，那是不是人都说这周老师太可恶了？
0: 没有，人家觉得您一针见血，人家学了东西了，哎，所以呢，今天老司机咱得悠着点儿。今天周老师只给的话，咱别回去哭去啊！
2: 不能不能，周老师教的都是对的。
0: 你看，心态好极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这个老司机呢说说自己的拿手菜，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大家呢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就是“饭点儿说吃”啊，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好了，那接下来周老师，咱们就先请老司机来说说自己的第一道拿手菜。
1: 对，
0: 好了，那第一道拿手菜呢，咱们说一个凉快的吧，凉快的。啊，这个那就说说您做的自己家的凉面。
2: 我的家里凉面，今天周老师刚才也问过我说，你的凉面到底属于哪个派系？是川系的呢，还是属于其他派系？其实我自己在家做的，主要是自己爱吃，所以做的也没有那么的麻烦。然后就是因为家里做嘛，要时间简单一点，所以我做的凉面基本上就是属于麻酱，然后加糖，然后会搁一点点香油，然后再拌在一起。哦，对，还有盐，然后用的盐可能稍微挑一点，用的是海盐，因为觉得夏天，
0: 为什么要加海盐呢？
2: 是这样，就是海盐它除了盐的咸味以外还有香气，而且它拌在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稍微的颗粒感，这样的话就是盐的香气包括口感都会提上来，不会说就是麻酱拌完是黏黏的口感在里面。然后面条呢，按讲究来说应该是拿香油然后就是拌在里面，然后弹的那种，然后再晾干，但是我就会比较偷懒，然后就是外面买的面条然后来做的了。
0: 哎，其实基本现在咱们反正在家里擀面条做面条很少了，觉得麻烦，一般都买。但是您买什么样的面条？
2: 会买一些就是相对筋道，当然我比较崇洋媚外，所以我买的是日本的面条。
0: 是他们好多人都觉得那个更筋道一点。周老师您觉得呢？
1: 其实这个凉面的面条啊，按道理来说，人家南方呢都是用碱或者鸡蛋，
0: 可能里面再加一些，
1: 对，他用碱面，完了增加他这个筋力。但是咱们现在如果要是从健康考虑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加鸡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在家里自己，其实让现在做面条特别省事儿，不像咱们过去想象的什么得擀上那片儿，完了以后刀切也好还是什么，就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就是那个
0: 面条机，
1: 面条机，
0: 压面条机，
1: 还有那个和面袋现在也有。你那粘面都粘不上手。把那面跟那个这个你调好比例，完了以后呢，你就给它和完了以后，你就上那压面，就那个那小那个切面机上，一会儿就出来了。而特别简单，而且它你想怎么让它，就是你如果想吃筋斗的，那你就是调配比例，调配比例。这里边就是说，尽量。不用那些又带那个碱的，或者带那些添加剂的，都可以。
0: 那老司机还真是哈，其实到时候制这么一个产品，
1: 那没多少钱，
2: 制本一套
0: 啊，
1: 一百多块钱，方便极了。
0: 其实北京人呢，反正我觉得男的都特爱吃，
1: 爱吃面条，
2: 好，
0: 女的差点意思。您爱吃面条吗？
2: 我上大学时候有一梗，我们军训的时候没面条，然后后来赶上我们班长生日，然后就是军队里做了一锅面条，然后我们宿舍一人。就是盛了一小碗走，留了半盆给我。
0: 我天哪！那从那儿你不会说从那儿以后就开始爱吃面条了吧？
2: 是那之前，就是因为我离不开面条。
0: 哦，
1: 那你跟这个面条很大的很大的这个缘分，这而且一吃就半盆，好家伙！
2: 当然了，半盆没吃完，就是大家知道我爱吃，之后就给我留了半盆。
0: 嗨，那是一个爱吃面条的主哈。我也爱吃面条，周老师您也爱吃吧？
1: 特别爱吃，
0: 我也是。
1: 我这咱说的这一礼拜我天天要是上下顿吃面条，我
0: 可能都不烦啊，
1: 不烦。
0: 当然那个山西人特别爱吃面条，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其实咱北京人也爱吃面条，
1: 爱吃，
0: 北方人一般爱吃面条，
1: 但是卤不能是一样的， 老得变换卤，
0: 嗯，
1: 或者变换圈，
0: 嗯，
1: 或者变
0: 不同的这个做法，
1: 哎，
0: 老得有新鲜感，
1: 对
0: 啊。好，那刚才呢，您做的这个凉面呢，刚才我听到了，比呢有麻酱，加上点糖，再加上点海盐，
2: 对，
0: 等等就和成的，
2: 对，

0: 是吧？但是我刚才啊听到那个，就说海盐固然是香，但是您说取它里边呢，有一些还有点粒儿，哎呦，这个会不会就咸了呀？它嚼开那粒儿会不就咸了呀？
1: 其实这讲究，这是讲究。吃海盐现在是现在特时髦的一件事。
0: 特时髦，
1: 其实吃海盐是吃着做汤、炒菜特别好。
0: 嗯，
1: 做这种凉拌菜里边呢，它确实像您说的那种颗粒状。
0: 嗯，
1: 那颗粒状有时候可能，但是海盐不是很像咱们说很咸很咸的
0: 哦，
1: 它不是特别咸，你吃到嘴里它有一种那个柔和的感觉。
0: 嗯嗯
1: 啊，其实呢，现在有时候我，您知道我这个家里的海盐你是怎么弄吗？
0: 嗯，
1: 我就泡水喝。
0: 啊，泡水喝？
1: 柠檬跟柠檬在一起。
0: 哦，不过您这血压高，少喝点。
1: 不，没事，有一点点咸味儿，我倒是因为它下午
0: 哦，现在
1: 出汗
0: 多，
1: 出汗
0: 多，嗯，
1: 就补充一点钠离子，我觉得它特别好。
0: 嗯，那倒是。嗯，那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老司机？
2: 还有就是里面一定要加蔬菜，因为夏天大家会身体缺乏很多维生素，
0: 嗯，
2: 所以我里面会加很多的蔬菜，比如说黄瓜呀，然后还有豆芽菜呀，然后包括胡萝卜丝之类的，
1: 嗯，
2: 就是为了让营养均衡一些。
0: 嗯
1: 啊，你等于在菜板上你做点文章是吧？
2: 对对，
0: 嗯，那有黄瓜丝啊，或者说这个什么黄瓜丝什么
2: 胡萝卜丝，
0: 啊，
2: 还有豆芽菜
0: 啊，对，黄瓜丝和这个豆芽菜啊，我觉得这还能接受啊。但搁这个胡萝卜丝的话，有些人可能就不大行。
1: 胡萝卜您是生的还是熟的？
2: 生的。
1: 哦，生的。其实一般来说呀，确确实实咱们过去老北京啊，对这个胡萝卜就是当这个炸酱面的面板的时候，有时候用过。
0: 嗯，
1: 刚才我这听那个老司机说，这有点像麻酱面了。你听着，
0: 对对，
1: 麻酱面还是有点像咸甜味儿的了。
0: 嗯，
1: 你看也不搁醋，也不搁辣椒。
0: 嗯，
1: 是吧？他这凉面呢，
0: 搁醋吗？最后倒点醋吗？
2: 醋是自己喜欢吃的，
0: 口味。
2: 对，因为我身边有几个闻醋都闻不了的，所以这个我就不会放在里面了。
0: 嗯嗯嗯。
1: 你它就是调了一个基本的一个麻酱味儿，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麻酱里边搁点这个糖的话，哈，搁点糖的话，这有点南方的感觉。
1: 不是，刚才我就一直想问他这个，
0: 嗯，
1: 麻酱就是香油这个就是副产品，
0: 嗯，
1: 麻酱应该是炸香油的副产品，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再搁香油呢？
0: 里边再搁点香油是吗？
2: 香油是为了和一下。
0: 哦，拿香油和，
2: 对，
0: 那量可不小啊。
2: 是因为这样，就是我的生活经历里面有很多南方人，然后跟他们在一起久了，会用香油和一些东西在一起。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嗯，可能人能接受。嗯，要搁咱们来讲，那个这个芝麻酱咱们是拿水和的，
1: 对，
0: 啊，
1: 我就
0: 是拿香油和。
1: 要真是我就接受不了，太腻了。
0: 嗯，你看我吃那武汉的热干面什么的，
2: 嗯，
0: 它那就芝麻酱特浓，你知道吗？而且还是发甜，
2: 是纯芝麻酱，
0: 纯芝麻酱特黏特甜，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挺好吃的。
1: 嗯
0: 啊，像你们家里有这种南方人的这个人的话，对这些就特别喜欢是吧？
2: 对，因为我的大学同学基本都是南方人，我们在一个宿舍里嘛，
0: 嗯，
2: 大家都会用南方菜的方法来做，大家就慢慢的很多菜就中和了。
0: 嗯嗯。另外说到这个胡萝卜丝儿啊，我倒记着咱们老北京，比如说拌那个钵盂儿。
1: 嗯
0: 啊，拌那个钵盂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会翘一点胡萝卜，
1: 但是很少
0: 很
1: 少
0: 很少
1: 很
0: 少，但是有那点胡萝卜就特别好吃。
1: 嗯
0: 嗯，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是翘色，
0: 就是凉粉，
1: 对，其实翘一个色，再一个呢就是增加点口感。
0: 哎，
1: 因为胡萝卜有时候呢，你看你要吃多了，就是吃大块大块，嚼的是脆的，
0: 嗯，
1: 吃要切完丝儿，它有点发梗的感觉。
0: 对，
1: 你知道吗？就透着那钵盂更滑爽。
0: 哎。您说，所以它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的。
0: 嗯，因为那天特逗，您在家里呢，我嗨老嚷嚷减肥，晚上没怎么吃饭，到十二点的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但那天坚持不了了。后来我就打开冰箱一看，哎，我妈买的钵盂儿，
1: 嗯，
0: 但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呢，在一些老字号啊小吃店吃的那个钵盂儿，
1: 嗯，
0: 里边有什么芝麻酱啊，
1: 酱
0: 啊，有麻酱啊，然后呢这个哎里边它我记着就有一点点小胡萝卜。
1: 嗯
0: 啊，我就切了一点点胡萝卜，搁里边一翘，
1: 嗯嗯，
0: 然后倒了一点这个叫什么芥末油，倒了一点点芥末油啊，搁点醋啊，搁点芝麻酱一拌，哎，挺好吃，
1: 挺好吃吧？
0: 啊，吃了半碗那个，
1: 呵呵呵，
0: 还挺挡呛。
1: 嗯，
2: 是这样，我补充一句，就是刚才周老师二位都说了，说那个和香油会腻，
0: 嗯，
2: 然后这道菜的时候，我一般会搭一个饮料，就是家里都能买到七喜。然后七喜加一个柠檬角，在您刚才不是说是海盐嘛，
0: 嗯，
2: 是抹在杯子的边上，这样的话搭下去，夏天可以补充很多的就是钠呀还有维生素在里面，而且会解腻，很清爽。
0: 嗯，这么就是
1: 哦，这凉面还
0: 配着
2: 会配
1: 着配饮料了。
0: 嗯，
2: 对，
0: 来这个，哎呦，你爸跟这听广播呢。

0: 你爸说了啊，说的那个砸蒜泥呢，还得砸蒜泥吗？忘了吧，
1: 咸胡萝卜丝
0: 啊，而且是咸胡萝卜丝啊。
1: 嗯，
2: 对，是
1: 咸胡萝卜丝，应该就是过去老北京讲话，吃面条过去是腌的胡萝卜，
0: 对，胡萝卜丝，哎，对，那已经一下就有味儿了。
1: 腌的
0: 应该是咸胡萝卜丝儿，
2: 是咸胡萝卜丝，但是我们天天上班嘛，然后
0: 没时间，
2: 不算朝九晚五，但是比他们其实时间还长一些，
1: 一看
2: 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些。
1: 一看你爸就是过去那老吃主，
0: 老吃主，
1: 这点出了这太这个
0: 到位了，
1: 到位。
0: 嗯，
1: 今天你这凉面做的肯定不如你爸做的成功，
2: 那是肯定的。家里放一真正的老司机呢，
0: 没错没错，
1: 真是你看这说的都到位。我给你
0: 说再打点蒜泥，行。不管怎么样，这凉面呢，这个基本上给他叙述完了，是吧？
1: 嗯、
0: 好，那下面你说更拿手的吧，来一道。
2: 更拿手的，那我们就先不聊面了，暂时先停这事儿了。
1: 来点肉的，
2: 肉的，
1: 嗯。
2: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梗吧，
0: 嗯，
2: 就是我号称是咖啡圈里面最会做排骨的。
0: 哦，
2: 曾经有一个姑娘为了吃我做的排骨，之后从清河头一天晚上住到了朝阳大悦城朋友家里，
0: 嗯，
2: 第二天中午为了吃一顿我做的排骨，
0: 我天，这么吸引人。
2: 反正是上回做完之后她吃完了，把摊儿都打包回去了。
0: 哎呦，真行啊。而且呢，这看来
1: 要钱吗？
2: 目前还没有收费。
1: 哎呦，下回我也这么去，我也这么去。
0: 关键是现在你这个做这个蜜汁排骨的这个名声已经出去了，
2: 是
0: 啊，人家专门吃这个，头一天晚上住他们家去，第二天吃这口味，
1: 嗯
0: 啊，
2: 是这样的。
0: 那说说你到底怎么做的？
2: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做肉类的食物，第一个是要食材新鲜，所以我是就是买的头一天现杀的猪，因为就是我再去买当天其实来不及的，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就放在冷水里拔，但我冷水里拔的时候会放一些冰块，就是能让血液尽快的出去，然后把肉真的白的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就
0: 追让那个冰水追出来里边那血沫子什么的。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焯一下把那个血沫子撇出来，然后再做那个肉不会很软，不会很嫩的那种口感。
0: 嗯，
2: 然后所以就是把这不会省掉。
0: 嗯，就不用焯，周老师就完全拿冰水来追，
1: 可以，
0: 也可以。
1: 他如果他其实咱焯的目的不就是去腥跟去血沫子吗？
0: 对对对。
1: 如果他那个冰水追啊。嗯，如果时间够，而且的方法也得当，效果能起到那个效果，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这个买那个肉，刚才我听他说了有一个就是刚杀的猪，这我可不赞成。
0: 嗯，刚杀的猪其实不见得好吃
1: 吗？这非常不好吃。
0: 嗯，
1: 它必须得经过，
0: 因为他那时候知道他要死了，他正蹦，然后会出一些这个一些什么什么毒素，
1: 它叫尸僵阶段。而且第二个它叫成熟阶段，就是说刚杀完这猪叫尸僵阶段，
0: 嗯，
1: 第二个阶段应该叫成熟阶段，
0: 嗯，
1: 这个熟的肉也就是咱们说那个排酸肉
0: 才
1: 好吃。
0: 对对对
2: 对，周老师，我想问问排酸肉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嗯，
1: 排酸它就是因为身上的所有的血液里边还有那个它有那糖原，知道吗？它经过在一定温度下储藏，一般来说36小时以后
0: 叫轻腐，
1: 哎，
0: 腐败轻腐，
1: 嗯，没到腐败，
0: 没到腐败，
1: 它就是蛋白质里边那经过酶转化，它变成糖原了，
0: 嗯嗯，
1: 它那腥臭味它就变成糖原了，
0: 嗯，
1: 蛋白质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到一个温度和一个一个适当的环境之下，静置36小时或者40多小时以后，你才能得到它返回那糖原，
0: 嗯，
1: 腥味儿、香味儿。全就是腥味降低，香味提高。
0: 嗯，那就说咱们要买那肉的话，咱们怎么知道它排酸没排酸？
1: 哎，人家排酸肉都绝对要比平常的肉要贵。
0: 哦，从价格上能看出。
1: 首先它排经过排酸的肉，它那肉汁就多。
0: 嗯，
1: 它不是说血水多，肉汁的就多。
0: 嗯，
1: 啊，表面你能看出来，它那个肉啊，表面是很那个干松的。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做完了，就是你要切开，它里边那肉。这是很鲜亮的，
0: 嗯，
1: 不是说像那种，您我见过那个，就是刚宰的那肉，你知道吗？拉开以后，它确实你它那个血水跟那个水分也很多啊，但是它那种是什么？是较着劲的，
0: 是梗的。
1: 完了以后，你从刀口上，嗯，你一切开，它会往回鼓的。
0: 哦，
1: 你知道吗？那是就是刚死的猪，
0: 嗯，
1: 就是你刚宰杀完的猪，
0: 嗯，
1: 那个肉吃起来并不香，
0: 嗯，
1: 特别不好吃。
0: 嗯，但是我理解老司机意思，就是说尽量
1: 买
0: 新
1: 鲜
0: 的，
1: 新
0: 鲜
1: 的，
0: 买新鲜的猪肉。
2: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买肉的地方告诉我这是新杀的，
0: 哦，
2: 所以我就那我就买
1: 新杀的。下回记住了，新杀的猪就不买了。
2: 好嘞，好嘞。
0: 嗯，好，先给他这个。

0: 弄回来。您这是排骨啊？
1: 是排骨，然后就是把腔骨会剔掉，然后只留前面带脆骨的那一小节儿。
0: 嗯，
1: 因为就吃起来比较懒嘛，然后不喜欢去啃那个腔骨，所以腔骨会再做别的菜用，会分开。
0: 嗯嗯，然后这个选材也比较这个讲究啊。
1: 然后切成差不多有这么长，三厘米左右，三厘米左右的小段儿，然后就直接炒糖色。然后我炒糖色的时候呢，是先拿白砂糖炒，然后炒完之后就是冒泡泡，没有很没有就是没有焦糖化，我应该怎么说？然后在没有那个情况下之前，然后就把肉下去了，当然是要沥干的，因为很多女生会做菜的时候会被油崩到，然后特别害怕。
0: 嗯，
1: 其实我是会把它就是把水沥干之后，会拿那个厨房用纸，然后把它们摆在上面，然后粘掉，然后拿一个就是那个漏勺，然后再放到锅里面。然后锅不是很热，其实，然后下去就是翻炒，翻炒之后放入葱段，然后还有姜片，然后还有一块八角，因为我觉得八角会遮到肉本身的那个香气，所以不用很多。
0: 嗯，
1: 然后翻炒到它的就是表面有一层焦焦的状态，然后放入那个我就不说牌子了，反正是黄酒。
0: 嗯嗯，放黄酒。
1: 对、
0: 嗯，
1: 但我放黄酒会很大量，这样黄酒的味道会把它提出来。然后，因为我做菜会闻，我闻着闻着知道那个味道到了，然后我再去放酱油和盐之类的，然后就开小火慢慢咕嘟。
0: 嗯，
1: 然后因为好多人做排骨的时候会加水嘛，但我不会加水，就是拿料酒去，就是给它稀释掉。
0: 嗯，
1: 但我中间会换个锅，就是把旁边那个炖锅烧热，之后把它直接倒到炖锅里，然后慢慢咕嘟，然后咕嘟差不多3到4个小时，然后才收汤拿出来。
0: 嗯，嚯，这还挺费劲的。
2: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的话呢，我觉得周老师肯定会有有的要说了。
2: 嗯
0: 啊，你来。
2: 首先第一个呢，哎，他那个就是说，咱在家里做这个糖醋排骨啊，你不用去炸。我按道理来，我们来讲啊，做专业的话，应该是先把排骨就是去完水以后腌制很长时间的。
0: 哦，先要腌制，你有腌制的过程吗？
2: 没
1: 有。有的、
2: 啊，
1: 其实是搁一点盐，之后还有葱和姜腌制一会儿会。
0: 哦，它可能辣了。
1: 对，
0: 先要腌制一下。
1: 看到两位周老师太紧张了
0: 啊！没事没事，我就忽略，你主要跟周老师聊。然后呢，就腌制，大概你腌制多长时间？
1: 腌制的话，基本上是我早上9点去公司，中午11点多回家，然后再拿出来。
0: 哦、那差不多2-3个小时呢。
2: 我得长。他这一说得3-4个小时了啊、
0: 嗯！
2: 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要是想做这个呢，3-4个小时是够的，腌制了就够了啊。腌制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要是葱姜，搁点花椒，
0: 嗯，
2: 别的不用，
0: 嗯
2: 啊，搁点花椒，完了以后你说料酒什么乱七八糟，我们
0: 都别搁，
2: 都不搁啊，就是让它加点盐啊，让它先入点底味儿，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去炸，
0: 嗯，
2: 炸呢它毕竟得比那个煎呐。上场上的快，
0: 嗯，
2: 而且呢它锁水锁得好，
0: 嗯嗯，
2: 它这边呢就容易锁不住水了，
0: 嗯嗯
2: 啊、这个以前我跟郝师就是跟他父亲也聊过这事儿，
0: 嗯，
2: 就说你做那糖醋排骨，如果说你不采用这个炸的方法、
0: 嗯、
2: 你采用煸的方法，你吃起来后根它是有点那个柴老的感觉的。
0: 哦哦，
2: 如果你要是采取旺火速炸，马上一上色 ，OK， 就赶紧拿出来。
0: 嗯嗯，
2: 它把水一下封住到里边了。
0: 嗯，里面就嫩的。
2: 对、
0: 嗯，
2: 实际上我们跟你这么说，专业厨师跟业余厨师差别就差别在这儿了。
0: 嗯，
2: 你不了解就是好像
0: 食材的特点，
2: 对食材的特点，或者说有一点怎么讲，我们就这就只有这种
0: 点儿，
2: 哎、
0: 哦，
2: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达到这个要求。
0: 嗯，
2: 哎。你要是想琢磨说那个想象的自己想象，有时候真是，怎么也突破不了这个门槛。
0: 嗯，
2: 我跟你说。
0: 但是话说回来了啊，我觉得就是说在家里啊，因为它这个材料啊，这个用具啊什么的受限。您说那么一大锅油，然后这炸，
2: 我不是在家里头让它就打锅那油，其实不是，
0: 哦、
2: 不用用不着。也就是说，你油量可以少一点，我料我少下。但是我会把握好了那个炸的那个火候。
0: 火候哦，
2: 你比如说我油量少一点，或者半煎半炸，
0: 嗯，
2: 油量高一点，这个油就直接就倒了，不要了，
0: 嗯，啊，
2: 炸完东西就不要了，
0: 哦，
2: 是不是？咱们现在都每家庭咱们都干得了这事儿，
0: 嗯，
2: 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啊，过去按道理上是放 要是糖醋排骨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金秋开学起新篇，提质扩容惠民生，三所新扩建教学区同步投用，赋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市举行从延安到北安民族团结故事会，北京凌峰公益基金会来我市开展康复健康小屋启动暨志愿医生义诊公益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9月1号，秋季新学期正式开学，我市教育民生建设迎来重磅成果。新建北安二中第二校区含小学，重建第八中学教学楼等重点教育项目同步竣工启用，三所涵盖小学、初中的教学区以崭新面貌集中亮相，为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开启了新学期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9月1号开学首日，我市三所涵盖小学、初中的新校区同步投用，为我市教育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我身后就是北安二中第二校区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新校区整体布局十分规整，操场平坦开阔，配套设施完善，同时首批入校的师生也正在有序完成报到。这三所新校区的投入启用，有效缓解了我市学位紧张的压力，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也为他们新学期开启全新成长篇章保驾护航。
4: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校园变迁见证民生温度。北安二中第二校区作为本次集中投用的重点项目之一，可谓亮点十足。该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总占地面积49130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16694.5

0: 平方米，建设周期历时14个月，校区包含初中部教学楼、小学部教学楼、公用设备用房、体育馆及门卫房，配套400米标准环形田径场、篮球场等运动场地，围墙砌筑、场地硬化、绿化亮化等附属工程也已全部完成。办学规模上，小学部规划18个教学班，可容纳810名学生；初中部设置24个教学班，可容纳1200名学生。项目整体新增优质义务教育学位2010个，有力补齐了区域教育资源的短板。
1: 我特别喜爱我们二中的新校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一亮。新校园很大很漂亮，到处都干干净净的，不管是教室还是操场，我都觉得很新鲜。在这里上课都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下课还能和好朋友一起在校园里散步玩耍，希望能在这里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快乐。
2: 当初我们选择昭林这所新校区，既看重学校的办学理念，更看好这里全新的育人环境。今天我们参观下来，感觉校园环境整洁开阔，教学楼明亮大气，学校配套设施也非常完善，现代化教室、功能活动室、运动场地一应俱全，为孩子们学习运动全方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硬件保障。这里优越的环境让我们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内心十分的踏实。
3: 站在全新的办学起点，全体教师将依托新校区优质办学条件，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呵护每一名学生，深耕课堂教学，抓实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孩子们在优美舒适的校园环境中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0: 与此同时，第八中学教学楼重建项目也以全新姿态迎接师生归来，作为解决老城区校舍不足、办学条件落后问题的关键工程，该项目总投资3800万元，新建8921平方米5层教学楼，内设20个标准化教室，可容纳1000名学生就学。项目同步完成了3200平方米旧教学楼改造、15000平方米校园硬化、8500平方米塑胶田径场及90平米长露天看台等配套建设，彻底消除了旧校舍安全隐患。科学的空间布局和完备的设施配置，为师生提供了安全、舒适、现代化的学习生活环境。这份特别的开学礼物让全体师生感触颇深。
4: 新教学楼宽敞通透，采光充足，崭新的桌椅整洁美观，相比以前的学习环境，新教学楼更加舒适安全，为我们专心学习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让我们走进校园就充满了学习的动力。
0: 三所新扩建教学区同步投用，全域新增学位2100个，填补了铁西区域初中学位空白，让更多孩子就近享受优质教育。这是我市以民生工程夯实教育根基的集中展示，也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办学条件持续升级，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均衡，切实回应了群众期盼。站在新起点，我市将继续锚定质量立教、改革强教、人才兴教主线，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8月31号，由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从延安到北安”民族团结故事会，在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中心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邹文海出席活动。故事会上，演讲者们通过娓娓道来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肢体动作，以情景剧、演讲等表现形式，演绎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红色故事。摇篮里飘出团结歌、第三把钥匙、产业链上的一家人等10余个鲜活的故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呈现出我市统战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从延安到北安这段珍贵的红色历史根脉。8月29号，北京凌峰公益基金会来到我市城郊乡卫生院、东胜乡卫生院和赵光镇东风村卫生室，开展康复健康小屋启动暨志愿医生义诊公益行动。副市长谢艳丽参加活动。本次义诊汇聚来自省内三甲医院及中国志愿医生团队的多学科专家，并配备了手术车、体检车、核磁车等移动医疗装备。专家团队细致地为群众开展免费健康筛查、病情诊断、疾病评估。

0: 一对一解答各类健康疑问，并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康复调理方案，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北京灵峰公益基金会还联合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无偿捐赠了康复健康小屋、配套下沉的移动高端医疗设备，供基层开展康复诊疗服务。
1: 9月1号，和平小学精心策划新生入学礼与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让仪式感点亮新学期。
0: 清晨的校园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一年级新生牵着父母的手，缓缓走过绚丽的彩虹启智门，踏上七彩成长阶梯。伴随着一声声真挚美好的祝福，孩子们依次跨过七道成长关卡，在满满的仪式感中体会奋勇争先、向阳成长的深刻内涵。庄严的升旗仪式上，嘹亮的国歌响彻校园上空，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浓厚的爱国情怀在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中悄然萌发。升旗仪式结束后，学校为一年级全体学生送上新学期寄语，一年级全体教师也依次送上暖心祝福，用真挚温暖的话语欢迎新生正式加入和平校园。最后，在可爱卡通人偶的带领下，新生们排起整齐的队伍，满怀好奇与期待，向着崭新的教室稳步前行。与此同时，其他各年级的开学第一课也有序开展，老师们围绕行为习惯养成、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等主题，引导同学们收心归位，制定新学期目标，学习安全防护知识，端正学习态度，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各项学习任务。
2: 今天看到孩子们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我们满怀欣喜，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成长，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小学生活，养成良好习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今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和平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了，见到了和蔼可亲的老师，还认识了许多新同学。以后我一定上课认真听讲，遵守纪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4: 充实美好的假期悄然结束，崭新的新学期，我们满怀期待。我们将尊敬师长，勤学向上，严于律己，争做优秀的新时代七彩少年。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了李克用呢，准备领着他这些干儿子出来打天下，他呢得找一块根据地，他呢就看上了山西的太原。不得不说他这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对于李克用来说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驻守太原的是一个叫郑从党的人。郑从党呢是一个读书人，跟王铎一样，这都是相门之后。当然了，对于有野心的人，对手呢如果是王铎之类的，

那就是上天眷顾你。但可惜呢，郑从党作为相门之子，儒门小儿，却跟这王铎啊有点不太一样。他呢还有一外号，这外号呢不是单独的，是跟另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叫的这个外号。与郑从党同享这一外号的呢是郑田，这俩人啊合称为二郑。郑田呢在凤翔传习天下敌草军，郑从党在太原力拒沙陀。郑从党呢本来在长安当着宰相，冷眼旁观着田令孜的独角戏。他知道皇帝已经是田令孜的皇上了，自己是插不上话了。但是呢一听到太原的驻守长官空缺之后，他呢马上为自己争取了这个位于前线的军阵。我嘴皮子干不过你田令孜，那我自己就走吧，我就干点实事行不行？郑从党呢从长安领出了一大批人才，文官武将名流隐士一应俱全。时人一看名单，得，郑大人这是要准备在太原组成一小朝廷啊。到了太原，郑从党开始招兵买马，收服地方的黑道人士。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说是屡有恶行，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善加利用，也有可能成为好用的兵器。更何况自己面对的是唐朝最强雇佣兵沙陀的反叛呢。以夷制夷是一条捷径。郑从党为李克用准备了一支劲旅，虽然听说这位沙陀人的首领正在内蒙古吃烤羊肉呢，但是呢郑从党也不敢懈怠。他知道这个人的野心极大，总有一天他是会回来的。果然李克用就跑到他的城下来了。唐熙宗中和元年四月，李克用杀出内蒙古的俩月后，在那会儿呢皇朝正在长安抓这会写诗的人呢。咱们呢再把注意力放到太原，李克用的心情很好啊，站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不禁大叫一声，啊，我飞虎子又回来了。现在呢他准备给自己找一根据地，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太原。可是呢当他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情况之后，比如说太原那位郑从党似乎是一块硬骨头，到任之后将太原修的是坚固无比，嚯，听说还招收了一批亡命之徒。李克用呢没有被这些影响到他的愉悦情绪，修的坚固挺好的，省得我以后外包工程了。哦，你还招兵了，也不错，我正好正缺人手呢，您就这是给我备的吧。为了实现立足这一块地方打向全中国的目标，李克用同学决定玩点文的。李克用呢给郑从党写了一封信，意思很简单，就说啊，我准备南下打击草寇，会经过你的太原，您看你不招待一下？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啊，为大唐卖命，作为大唐下属公司太原支付一些车马费用，这是应该的。李克用呢就等着郑从党打开城门了。但是呢他低估了郑从党，那可不是吗，人家傻呀，你说什么就信什么。郑从党压根没理他，李克用的使者跑到太原城下连门都没进去。那没办法，李克用同学只好亲自出马当骗子了。他呢带着部下跑到太原城下一看，嚯，大门关得死死的，李克用在底下提着嗓子大喊，喂，叫你们老大出来说话。郑从党出来了，登上城楼往下一看，见着这位独眼龙了。这独眼龙相当气愤，哎，什么情况，我可是大唐皇帝请来的人，郑从党你太不够意思了吧。这愤怒之下，李克用差点两只眼睛都瞪圆了。郑从党呢也不吭气儿，等李克用喊完了，他安静地说，怎么着，李将军，您有什么要求吗？什么要求？我要进城。哈哈，那这不太好啊，是吧，现在世道这么乱，您要是进了城吓坏了城中老百姓怎么办呢？再说了，您不是要去收复长安吗？

你来我太原城，这有什么好玩的呀？李克用一听这话，转了转眼珠子说，那好，你得给我安排一些粮草吧，你总不能让我大军有损名声啊。于是呢，他就决定等等看郑从党能给他送多少东西。没过多久，太原城内犒劳他们的人来了，太原送来了钱千串，米千斛。钱千串不少啊，这些钱大家分分，按李克用50,000人马来算，人均大概可以分到20文钱。唐朝时候1文钱可以买6两酒，20文您想想可以买多少斤吧。当然了，眼下乱世，通货膨胀很厉害，这些钱呢估计顶多能买个4-5两就不错了。但是呢，4-5两酒也够你喝个7-8分醉了。咱们再说这米，人均能分到8斤，不少了。如果说熬粥喝，再把这皮带扣紧点，说不定真能吃到长安城下。可能啊，咱们上面的换算不太准确，毕竟物价这东西啊搞不准。但是呢，考虑到李克用为了讨这些东西在太原附近驻留了7-8天，您就会理解接下来李克用的愤怒了。对于郑从党的慷慨，李克用的行为太过激了。他领着部下在太原附近搞了一次抢劫活动，然后呢拍拍屁股回家了，老子不干了行不行。李克用休学了，他这一不干就错过了1年的大好时光。唐熙宗中和2年11月，离当天乞讨太原被郑从党打发这事儿过去已经1年多了。李克用满腔爱国热情，称霸的野心，逐鹿的雄心，那一次啊被打击得够呛。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这哥们儿呢像一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攻陷宜州，占据代州，然后呢四下抢掠，似乎要学皇朝啊打这游击战，直到杨富光召唤他参加中原枭雄集训营。接到杨富光的召集令，李克用一看，哟，又有了南下的机会了。于是呢点起大军，交与大将，特意交代让他们避开太原。交代完毕，他领着数百骑兵离开了大部队，在进军长安之前，他呢要去见一见郑从党。这一年的时间，这个人呢兼据太原，扼守险要，让李克用不敢轻易南下。不打不相识，好坏咱俩较量了1年多了，现在李克用要转场作战，他觉得要走之前是该说一声再见吧。在史书里呢，很多都把这一相会解释为李克用的胆怯。您看啊，李克用的大军呢不敢从太原境内过，李克用呢还要去太原城打声招呼，免得郑从党啊抄了他的后路。咱们在这瞎猜哈，这就是为了凸显郑从党的高大而故意做的一种解读。要是呢李克用真是害怕了，他怎么敢以数百骑跑到太原城下，那灭你不松松的呀。其实啊，这只不过是两位伯仲对手之间的互相致敬。郑从党能够震慑李克用，但是呢也顶多就局限于此了。李克用呢不敢轻易去太原，那也只是不敢，不代表不能啊。李克用呢想去临走前再问候一下郑从党，这一次呢不是乞讨的意思，反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以回娘家的心情来到了太原。太原将会是我的家吧。这时候的李克用呢没想到他的一生将跟这太原结下不解之缘，他的青春，他的生命，他的荣誉都将系于太原。来到太原城下，李克用大喊，哎，郑老大，出来说两句话呗。郑从党出来了，他早就接到来自成都李轩的信，还有来自王铎的信，以及来自杨富光的信。

0: 他们无一不是为李克用说情的，让他呀放李克用过河参战。好吧，你们都看好这李克用会是那位拯救世界的人，那就放他过去呗。郑从党登上城楼，往下一看，看到了李克用。李克用跟底下喊啊，郑老大，这一年多你压得我可是够苦的。李老弟，你也没啥给我惹事儿啊。哎呀，往事无需再提，现在啊我是真得去给皇上卖命了。哦，是吗？那好啊，祝你马到成功，立不世之伟业啊。那得嘞，借您吉言，我走了，咱们俩呀后会有期啊，拜拜。哎，慢走啊，后会有期，再见。什么后会有期啊，这俩人再也没见过面。半年多以后，因为李克用的归附，郑从党失去了用武之地，被召回了成都。在过了数年半退休的日子之后，887年郑从党因病去世。这俩郑都没能挽救唐朝，但是呢他们却都尽了人事。这结果你说重要吗？也许挺重要的，也许呢也不必太过执着。历史无法阻挡，我们只是置身其中，尽我的力量，所求问心无愧耳。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跟郑从党告别之后，李克用的大军到达了河中，这儿呢已经成为了反攻长安的大本营了。在一些这个演义小说里面呢，都称有这个27节度使齐聚于此，当然了，有点这个艺术上的夸张哈，可以理解。但是呢，咱们也可以负责任的说，决定中原归属的人呢，确实都在这儿。在这个地方，李克用见到了杨富光。从交情上面来论的话，杨富光跟他算是世交。他们各自的父亲曾经共过事，喝过酒，打过仗。李克用还见到了王重荣，这个人孔武有力，一脸忠厚，他知道以后这个人是可以成为盟友的。还有一个人呢，站在王重荣的身边，这个人的端茶递座，迎来送往，礼数那是一样不缺，小脸上还挂着甜蜜的笑容，这就是一软蛋。李克用马上下了这个自信的判断，这位软蛋是谁呀？那就是朱温同学。李克用实力超群，看不惯的人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位，那就是总司令王铎的判官，叫什么呢？张俊。这人夸夸其谈，不愿意跟他一块共事。当然了，杨富光费尽心思，一力担保把他呢从草原请了回来，不是让他来给唐将进行年终考评的。李克用先生，您这评语啊谁都不能写，得让黄老师黄巢来写。这大齐皇帝黄巢也没怕过谁，从中原到岭南，是不是他跟绝大多数的唐朝藩将都交过手，总体来说啊胜多败少，闻名天下的高骈那不是也曾经败在他的手下吗？对不对？所以说放眼天下还有谁是我的对手啊？也许有一个吧。有一天黄巢呢接到了一个报告，有500骑兵渡过黄河，跑到俺们的军营里来打探了一眼，抓走了俩人儿。经过仔细询问，黄巢是大吃一惊，沙陀人来了。这500骑正是李克用的踏白军，也就是侦察连。这么容易被认出来，原因有三：第一，这外形很特别，是不是一看就知道；第二，服装穿着打扮跟咱们不一样啊，

0: 根据记载，李克用的军队全部身着黑衣，一动啊就像这乌云卷地，人称什么呢？鸦军。哪个鸦呢？乌鸦的鸦，一片黑嘛，对不对？第三个原因呢，就要归功于黄巢同学丰富的江湖经验。当年在荆门一战，他就见识过这些会说马语的人呢、是吧？当年吃了败仗啊。不知道黄巢还有没有这个心理阴影，草军下层肯定是有的。一听说什么沙陀人来了，他们感到强烈的不适啊，纷纷要求回避一下。面对部下的怯战，黄巢呢只好亲自出马，摆平李克用这个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臭小子。过了没多久，一个人呢从长安出发，直接找到李克用的军营，掏出了黄巢的书信，还有一大堆的财宝。听说兄弟您以前也是革唐朝的命的，是吧？大家志同道合嘛，何必自相残杀呢？略备薄礼，敬请笑纳。黄巢送上的这笔钱数目不详，但是呢，可以保证，绝对比当日郑从党打发李克用给的那些东西要多得多。面对这么一大笔财富，李克用小脸一板，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奉堂弟之命讨尔草寇，多说何用？明日沙场之上刀剑说话。一听是吧，李克用还是很有骨气的，说完呢一把火把这黄巢的信就给烧了。使者垂头丧气的转身，可是呢打击并不仅限于被拒绝。刚要走，李克用叫住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人可以走，但是东西给我留下，还有替我谢谢你们老大啊。得嘞。老江湖的黄巢碰到了只认实惠的一愣头青，难免要吃点亏呀。听完使者的回复，黄巢火了。做过买卖的他向来都是讲究财务核算，收支平衡啊。钱送出去了，哦，你还得回来揍我，那只能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打就打，谁怕谁呀、华州30里外一个叫梁田坡的地方，草军和唐朝藩镇联军最大的战斗即将展开了。根据史书记载，草军是倾巢而出，人数达到150,000之众，大将是悉数登场。最后呢，连黄巢大哥也出动了。不动则已，一动那就得把最狠的先干趴下，干掉最厉害的，剩下的那都是草包了。这是黄巢班长惯用的招数，从以往实践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站在梁田坡上，黄巢持刀寻找着他唯一认可的那个敌人。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草军和唐朝联军这场最大的战斗战况如何呢？黄巢还能留在长安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3: 北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笑星黄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品演员，他曾经连续十几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成为一名小品演员之前，黄宏经历了三次转行。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笑星黄宏三次转行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黄宏的父亲黄峰是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打小呢，黄宏就跟着父亲学山东快书，还曾经被高原君大师称赞为形象好、技巧好、表现好的三好演员。后来黄宏参军入伍，还参加了辽宁大学的函授班，文化基础不好的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好不容易拿到了大学文凭，一看身边的战友都上过春节晚会了，他是心急如焚啊。当时指挥山东快书的他一心就想把本职的业务搞好，哎，这终于是机会来了。1986年全国山东快书大赛当中，黄宏获得了表演创作双金奖。当他拿着两个沉甸甸的奖杯来到辽宁电视台想冲击春节晚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打击。导演对他说，山东快书地方性太强了，怕人家听不懂，哪怕你说评书也可以啊。这一下黄宏的心里凉了半截，但他想了，既然导演指出了一条明路，那我就按他说的办。就这样，黄宏放弃了山东快书，改走说评书讲故事的路线。说完了黄宏第

0: 次改行的小故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黄宏、魏吉安表演的小品片段《擦皮鞋》。
1: 家用打十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2: 来了会儿，
1: 牙签，
2: 没钱就剔牙，
1: 个人习惯不同。
2: 好了。
1: 不乐意，看他，三刀，
2: 左踩右刀，
1: 我左撇子，
2: 好，那行，
1: 看金，看奶，
2: 看奶，
1: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着西江水整的冰凉，这玩意儿整挺烫。
2: 我怕你喝凉奶吐。
1: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啊，我
2: 不对，他拉肚子，我怕你。
1: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2: 更衣，外国话，
1: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2: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的呀？
1: 拿衣服，明白不？
2: 哎，这就明白了。
1: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儿都用不上。
2: 来吧，
1: 公文刀。
2: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1: 让你拿你就拿。
2: 哎，也行，伙计。
1: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2: 来
1: 皮鞋，
2: 哎，
1: 俩给整漏了。
2: 来了，
1: 这鞋怎么回事？
2: 我给你擦油了。
1: 这油能这么擦吗？
2: 那怎么擦？
1: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你们，你到点儿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地儿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2: 午茶准备好。
1: 我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那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
2: 这帮伙计们太爱面子了，自尊心太强了，伙计，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了，对不对？
1: 说啥玩意儿？说啥呢？自己
2: 在这儿，你怎么又回来了，伙计？
1: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
2: 下点雨好啊，天儿旱。
1: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2: 你在哪上班？
1: 马路上，现场办公。
2: 好好。那打个盆呗。
1: 打盆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2: 你怕他们脚脏啊？
1: 越脏越好，他是泥加钱。
2: 哦，
1: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件。
2: 哎呦我去，我看你这个仔细，我呀它不像鞋字儿啊。
1: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2: 哎呀，你会书法？
1: 天天挥毫泼墨。
2: 可一回多少钱？
1: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我差点没让他给我包住了。
2: 你放心，伙计，你不学我绝对不走。
1: 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
2: 哎，
1: 这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牛皮的，
2: 水牛皮
1: 啊，水牛一般的活我们去了。我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石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2: 这没有错，伙计。
1: 我说母啊，
2: 哎，拜，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1: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2: 那你不是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物吗？
1: 新生事物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2: 我能吃，我又我能干了，对不对？ 你刚才多长又谈了十年多事的呢？
1: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2: 我也行，
1: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
2: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1: 你埋汰我呢？
2: 不是，
1: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百八十盒没问题，你信不？
2: 我怎么没找着？
1: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哦、没找着。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2: 谁干活去？我说你顶的太讲究了，会长、啊、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1: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灰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2: 破皮鞋没事儿。
1: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步不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哦、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是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2: 我说你在这干什么？
1: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2: 不是怕你擦
1: 不好。擦不好我不要钱。
2: 我才不关心。
1: 我这白擦我这一
2: 步。你怎么能给我擦的？我家哎呦，
1: 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阴天下雨他嫌你膀子难受。
2: 我说你这套业务挺熟练的。
1: 待干不干五六年了。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擦皮鞋的。
2: 不怕碰见熟人？
1: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2: 擦皮鞋不掉价吗？
1: 掉价，你看这外边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1米8多大个，让我熊得滴溜乱转。我跟他们你让我给你擦鞋？
2: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1: 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
2: 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1: 你糊涂？
2: 不是我，
1: 我就是擦皮鞋。
2: 我知道你
1: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银给我勾上来，你就得胡哥道理。你给我这个，我这个不擦，我这个擦皮鞋。
2: 哎呀，行了，
1: 不行。
2: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1: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2: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1: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啊、
2: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1: 你是科学家呀？
2: 要不
1: 你不瞧着眼熟的
2: 公文包。
1: 你不瞧着眼熟的
2: 公文包。
1: 你也是擦皮鞋的？
2: 咱俩是同行。
1: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2: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1: 没想到你俩职业。
2: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1: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2: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1: 只能越擦越亮。
2: 没有错伙计。
1: 到点了，
2: 我该下班了。
1: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
2: 哎呀，没有这半个钟头，咱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1: 我再给你加点钱。
2: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的。
1: 两顶。
2: 两顶啊。
1: 天晴了我也上班。
2: 咱们一块走回去。
1: 走。
2: 哎别先觉得回去。
1: 来。
2: 走。
1: 吆喝吆喝。
0: 听完了黄宏为吉安表演的小品片段擦皮鞋，我们接着来说黄宏三次转行的小故事。黄宏利用了一年的时间学评书讲故事。当他再一次找到导演要求上辽宁电视台的春晚时，导演又说了，哎呀，咱们这台春晚呀。

0: 说故事的能人太多，刘兰芳、单田芳，人家都是大家呀。你的这个节目不好安排，哪怕你说相声呢，我都能让你上。回到家，黄宏就给马季打了电话，说自己想学相声。马季呢，非常痛苦地答应了，还跟黄宏开玩笑说，没问题，我收你。如果有人问你老师是谁，你就说马季；问你师爷是谁，你就说呀，是马克思。哎呦，就这样，黄宏第二次改了行。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为您送上一段黄宏、巩汉林表演的小品片段《鞋钉》。
1: 老大爷，
2: 你又回来了，
1: 我就再去买几个钉子了。
2: 对不起，不卖啊。
1: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2: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1: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2: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1: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2: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1: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这饭馆里买大勺吗？
1: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1: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1: 我不能了。
2: 就是嘛。
1: 哇，
2: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1: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2: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
1: 嗯，
2: 不是跟你吹呀、啊、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钢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蛋。
1: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嗯、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嗨，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卖卖卖，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2: 对
1: 啊，
2: 还是那把修脚刀
1: 啊，
2: 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1: 好好讲一讲啦、
2: 嗯、
1: 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只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2: 那价是涨上去了、
1: 啊、
2: 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1: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2: 啊、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边染上脚气。
1: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2: 我是说他的钱挣的不规矩啊。
1: 怎么就不规矩啊？
2: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1: 喂喂喂喂，有点强词夺理了吧？
2: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1: 是。
2: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
1: 嗯，
2: 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1: 啊。我知道。
2: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1: 我知道。
2: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1: 我知道。
2: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啊。
1: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2: 5块钱一斤。
1: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子，你卖不卖？
2: 自己拿。
1: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2: 那你纯属放屁。
1: 讲什么？
2: 我是说我的钉子。
1: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啊，3个钉子，100块。
2: 你等会儿
1: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2: 你听我说。

0: 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1: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0: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1: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0: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1: 往墙上钉急招啊。
0: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1: 那我钉急招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0: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1: 我，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而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三个钉子啊。
0: 这钉子你要不要？
1: 我不要。
0: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1: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0: 对，
1: 我钉鞋。
0: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1: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0: 嗯，那还可以。
1: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0: 说清楚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1: 你跳，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0: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呀。
1: 你是什么行业呀？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
0: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1: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0: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1: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0: 新鞋不定。
1: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

0: 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可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
0: 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
1: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了，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1: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喂，很舒服啊，
1: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不不，
1: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哦，不，送给我好了。
1: 好，
0: 老大爷呀，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1: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1: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1: 我走了，
0: 再见了，
1: 再见。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黄宏、巩汉林表演的小品片段《鞋钉》。黄宏跟着马季学完相声，正准备要去参加东三省相声大赛的时候，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进了军艺，这黄宏的眼界算是开阔了。他看到了小品的大好前景，就又转行成为了一名小品演员。经过3次转行，黄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

0: 百年笑声。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其实这个段子是受一出地方戏的启发，地方戏《关公战秦琼》也叫《唐汉斗》，主要讲的是一位书生自幼与一位小姐订婚，但书生家道中落后，小姐之父起意退婚，小姐遂与书生相约于关帝庙互诉心曲，并将配饰赠与书生。两人分手后，庙里的关帝周仓大为不满，认为两人玷污圣庙。关羽遂派周仓去捉拿书生，但行至书生家门前时，却遇到门神秦琼尉迟恭的阻挡。周仓于是就请来了关羽，就引起关公战秦琼，直到惊动玉皇大帝出面调解，最后使书生高中衣锦还乡，形成洞房花烛大团圆的结局。今天我们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与关公战秦琼异曲同工的相声段子《罗成戏貂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罗成戏貂蝉》本是相声怪杰张杰尧的作品，后来张杰尧从西安来到北京曲艺团，把这段相声传给了王长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王长友又将这段相声传给了王千祥。下面就请您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
1: 啊，这个光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2: 哦，是句行话。
1: 也就是行话。
2: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2: 哦，
1: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2: 哎，这就叫装锅。哦，是这么回事。
1: 哎，
2: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1: 啊。我钻的是不错。
2: 是
1: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2: 他姓什么呀？
1: 姓林，叫林慧秋。
2: 他是唱哪工的？
1: 唱花旦的。
2: 哦，是个青衣花旦。
1: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2: 怎么叫钻锅林呢？
1: 能钻呢。
2: 是啊，
1: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2: 好，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
1: 戏貂蝉。
2: 哦，这出戏我知道
1: 啊，
2: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奉义亭吕布戏貂蝉，
1: 对吧？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2: 那是
1: 罗成戏貂蝉。
2: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2: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1: 是不是？啊，对呀、
2: 啊，
1: 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2: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1: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2: 在哪儿唱的？
1: 演唐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2: 给人唱这个？
1: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2: 那是
1: 他本家点的。
2: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1: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啊。
2: 哦，
1: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2: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1: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2: 是啊，
1: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嘛。
2: 枪毙？
1: 嗯，
2: 因为什么呀？
1: 演一出戏演砸了。
2: 唱的什么戏？
1: 贾家楼。
2: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就是这出戏。
2: 你扮什么角色？
1: 我演罗成啊。
2: 这道对宫
1: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少事儿。
2: 哎，
1: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2: 他就是个热闹戏。
1: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2: 哦，
1: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放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2: 他嚷嚷什么呀？
1: 别唱了。
2: 这是不让唱了。
1: 因为唱的还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段喊喊着这心烦劲的，全给我下去。
2: 全下去，
1: 我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2: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1: 管事这帮哪儿的事儿啊？赶紧过去了。
2: 哦，
1: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3: 就是，
1: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聊的一通喊， 直播桥下来了是吧？

0: 怎么着？你们这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我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1: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哎，
1: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嗯，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这
0: 个，行，您还替我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
0: 你们那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这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0: 嗯，
1: 扮谁呀？
0: 坏了，
1: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啊，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吧。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东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
1: 嗯，
0: 不唱劝他们枪毙。
1: 嚯，这不唱就枪毙？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人会的戏。
1: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1: 不，
0: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可真他妈的啊。
1: 哦，好，骂上了。
0: 这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锅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都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1: 嗯，
0: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对呀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的？
0: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哦，小锣响了。
2: 这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2: 呆呆呆呆呆
1: 呆呆呆呆呆，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哦、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啊，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嗯，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九月份呢，是一年当中最懂事的月份了。暑期退场，人潮未至，美景美食啊也正当时。夏季的热烈呢还没有完全的散尽，秋季的从容也刚刚启程。北方的森林开始酝酿色彩，南方的梯田也迎来丰收的金黄。那今天的节目呀，就来和大家推荐一下九月份适合去旅行的地方。首先推荐的第一座城市啊，是我们黑龙江的漠河。漠河呢，是我国版图的最北端，是中国最早入秋的地方，也是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啊，它地处大兴安岭北峦，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赋予它短暂的秋日，却让色彩呢也是格外的浓烈。冷空气已与暖湿气流碰撞，催生出五彩斑斓的山林。而额木尔河、黑龙江等千余条河流的滋养，更让这片土地呀，在秋日里水润丰盈，晨雾、树挂倒影相知。

其次呢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九月份呢，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阿勒泰呢便迎来了它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的秋季转黄啊相较往年呢会提前大概一周左右，秋叶最佳的观赏期在9月15号到10月5号。更有意思的是呀，这里的秋色呢呈现明显的海拔梯度的特征。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呀，比如说喀纳斯湖周边的山顶、禾木村后山观景台、白哈巴高山草甸，最佳观赏期呢是在9月初至9月的中下旬。其中啊9月10号前后呢是拍摄雪山和黄金岭海同框的最佳时段。海拔1200米到1000米。

八百米区域啊，包括喀纳斯三湾、禾木河谷、可可托海、额尔齐斯河峡谷。观赏期呢是集中在九月中下旬至十月初。那九月二十号左右啊，喀纳斯湖畔白桦林呢也进入了观赏的全盛期。同样，九月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额尔古纳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九月份的呼伦贝尔啊，褪去了夏日的人潮，草原上尖，白桦正黄，气候温和，光影啊也是绝美的。九月中旬到十月初啊，草原与森林被秋风吹染成金黄，层林尽染，是一年当中啊色彩最斑斓的时候。额尔古纳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湿地，九月中下旬至十月上旬呢是赏秋的最佳时节，湿地颜色啊也是层次分明。金黄的白桦林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啊，整片湿地变成了金黄、橙红、深绿交织的天然调色盘，也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美的时候了。还有一处值得去的地方呢，就是吉林的长白山。长白山天池啊，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整个夏季，天池常常呢是会被云雾所笼罩，能见度啊是较低的。到了九月份，天池迎来一年当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雾气稀薄，天高云淡，是观赏天池全貌的最佳时机。此外呢，天池周边的山林呢是秋日长白山的一大亮点。从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树木逐渐换上五彩斑斓的衣裳，红色、黄色、绿色的叶子与黑色的土壤交相辉映，构成层次分明的自然画卷。从山脚到山顶，长白山拥有典型的温带垂直地带性自然景观。当九月份的秋风啊翻越山脊，垂直景观带将依次换装，上演一场色彩的接力。那当我们北方啊正在上演秋色的大片时啊，云南元阳的哀牢山南部是另一种秋色正在铺展。九月的元阳梯田不是灌水季的镜面，而是收获季的金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呀，已经完成了首轮的收割了。高海拔的山区稻谷仍然是处于灌浆饱满期，预计在九月中旬开始大面积的进行收割。这种错落有致的成熟节奏啊，让秋日梯田呈现出低处金黄满仓，高处黄绿相间的独特景象。通常在九月中下旬哈，哈尼族人呢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重要传统节日。梯田之上呢，身着盛装的哈尼族人载歌载舞，以非遗展演、传统竞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感恩自然，庆祝丰收。这个节日啊，它呢是哈尼族四大传统岁时节令年节之一，意为新米节或新谷节以及秋收节。那当其他地方啊都开始追逐第一份金黄的秋意时啊，贵州的大韭菜坪却独享着这个时节限定的紫色花海。长满了多星韭的大韭菜坪啊，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每年的八月份到九月份呢，韭菜花盛开，整个韭菜坪啊都是紫色的花海，蔚为壮观呢。但是这个韭菜跟我们平时吃那个韭菜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到我们来到这儿啊，遇上日出云海、夕阳晚霞，也更是如林间仙境一样。九月份呢，作为全国最佳的错峰出行期啊，那些在暑假人满为患的名胜古迹，那在九月份也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清静。
首先第一座为大家推荐的古城呢，就是陕西的西安。西安呢，这个地方呢是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而九月份呢，恰恰是卡在了中间最舒服的位置了，昼夜舒服不闷热，暑期人流彻底的退去，像大雁塔、回民街和兵马俑啊，不用再扎堆排队了。全国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也不再是一票难求。那更妙的是呢，九月份的西安啊，有应季的甜蜜，石榴啊已经成熟了，此时的西安呢，一切也都是刚刚好。第二座古都呢是山西大同，大同呢它曾是两汉名塞、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这里的名胜古迹啊个个都是王炸级别的。云冈石窟是中国开凿用时最短的大规模皇家石窟工程，它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北岳衡山与悬空寺，一个呢是人天北柱决赛名山的中华五岳之一，另一个呀是悬挂在衡山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其实山西大同这座城市呢，最近在网上啊也是比较火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是前来去打卡，而且大同的面食啊也是非常的多啊，以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下一个为大家推荐的城市呢是甘肃的酒泉敦煌。九月的敦煌啊褪去了燥热的暑气，鸣沙山的驼铃在秋风中啊更添苍凉，月牙泉的倒影呢也比夏天会清晰数倍呀。更重要的是呢，九月份的莫高窟门票也是相对来说更好买了。除此之外，每年的五月份至十月份还是敦煌沙漠观星的最佳时期，当夜幕降临也别忘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浩瀚星河。当然为大家推荐完风景和古都啊，也来推荐一下九月份的美食。九月份啊是秋收的开始，更是一年里食材最懂得表达自己的时刻了。这些食材呀对鲜活度的要求是极高的，一定要去到产地呀才能品尝到最极致的美味。九月份，福建宁德夏浦、山东日照、浙江舟山已经全部开海了。其实早在8月16号啊，我国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海域就已经全面开海了。这其中的千仙之城福建夏浦，正是八月弹条会跳舞、九月棋集十月立的最佳赏味期。那像浙江的舟山呢，它拥有全国最大渔场，九月份迎来了开渔季，梭子、蟹膏、肥肉满、带鱼、乌贼以及虾蝉啊一应俱全，海风清爽，海水澄澈。此时呢，舟山还有着大名鼎鼎的东极岛、海天佛国、普陀山、成山岛上的绿野仙踪、后头湾村、我们中国最大天然渔港沈家门渔港等等啊。那山东日照在9月1号啊正式迎来开海，黄海中心渔港、任家台码头、大泉沟码头等码头清晨也是人声鼎沸了，刚上岸的鱼虾贝类活蹦乱跳，这是北方海域在九月份独有的慷慨。那当然了，九月份呢也依旧是我国沿海地区的台风的高发期，追逐美味的同时啊也要查好天气，注意安全。那说完沿海的城市啊，大家也可以来到广东佛山顺德、江苏太湖、江苏阳澄湖来品尝河鲜。顺德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人做鱼的讲究啊是鱼有鱼味，清蒸、鱼生、拆鱼羹等等，最刁钻的吃鱼方法基本上都是出自于顺德。而在太湖，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捕捞太湖三白，包括白鱼、银鱼和白虾，时令限定的极致鲜美。每年的九月份到十一月份呢，无锡的源头渚啊还会举办渔家风情节。
通常呢是在九月的下旬，阳澄湖会统一的开湖。虽然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啊要等到十月份，但九月份第一批六月黄啊已经足够让爱尝鲜的食客们按捺不住了。阳澄湖呢，其实它不只有大闸蟹，更有水天相接的诗意与江南水乡的柔情。当然除了海鲜河鲜呢，此时九月份云南各地的山珍也登场了。每年七月份到九月份是云南森林最富饶的季节，各类的菌类啊在腐蚀质中悄然生长。五谷有皮的鸡枞，像黑山湖的干巴菌，菌中贵族黑松露和松茸，娇气的羊肚菌，霸气的虎掌菌等等啊，每个集市上的菌子摊位都是一个山野微博物馆。每个菌子呀都能浓缩了山野的灵韵，带着深山的淳朴和泥土的芬芳，讲述着云南人与大自然斗智斗勇的故事。

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九月份呢，不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月份，没有假期的拥挤，没有节庆的喧嚣，趁暑气刚散，风光正好，食材正当季，挑一个方向出发就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
10: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就邀请到了北京史家小学妈妈读书会的会长詹庆芳老师，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暑期里他和北京的孩子们一起去美国参加儿童剧的演出，以及访问美国小学幼儿园的感受。
12: 大家好，我是史家小学妈妈读书会的会长詹庆芳。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邀请了东城区的10所学校的10名小学生一起去美国的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因为米苏拉在美国呢，它是儿童戏剧的一个发源地，而且它这个城市呢对儿童戏剧非常重视。当时呢去了10名小学生和美国当地的50名小学生一起同台演出，当时演出了一个剧目呢是安徒生的一个经典作品《公主与豌豆》，演出对孩子们触动非常大，因为那也是一个国家中美人文交流的成果清单的中的一个项目，所以咱们的孩子到了美国是全英文的演绎和戏剧的表演，跟他们同台，而且那次是首演。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些孩子们，中美两国的孩子，排练的时间、彩排的时间非常有限，他们一共才有5天的时间，20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彩排和所有的排练
11: 啊。也就是说，美国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是同台演出，他们的角色是交叉的，共同来完成一场演出。
12: 就是这个公主呢由中国的孩子来扮演，然后当地美国的孩子，其实当时呢剧院说的是 MCT 剧院嘛，他们说的是请当地的小学生，可是后来我们看了排练的时候，每天下午5点多非常可爱的幼儿园孩子也来了
11: 啊、
12: 对对，很可爱。那些孩子他们对中国的孩子非常友好，每天很准时，然后由妈妈们给送到以后，妈妈走了，然后孩子们留下，他还会给中国的孩子小朋友们带来礼物，带来鲜花，然后他们呢会把自己啊装扮成小精灵，因为那个剧目里面有一些小精灵，然后都非常的可爱，很友好。我触动也比较大的，因为儿艺的老师也去了很多，各个学校老师也有去帮着孩子们去排练的。然后临走的时候，有好多一些幼儿园的孩子就会抱着我们这些中国妈妈就哭，因为他们觉得
11: 特别舍不得、
12: 哎、对对对，很真挚那个感情。现在我们还经常还回忆起来，还翻起来说，的演出对孩子真是触动非常大，因为中国的孩子毕竟他演绎这些就是国外的剧目，而且又要全英文的，还有很多肢体的语言，对他们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也就经过这么短短的几天，可能是因为也跟美国的小朋友一起演出嘛，所以他们在语言的沟通和交流上虽然存在一些难度，但是咱们中国这10个小学生还是克服了很多困难，首演非常的成功。我们一共在美国米苏拉剧场当时演了

0: 号演了四场，
1: 对对，
0: 观众都是什么样的人看呢？
1: 观众有当地政府机关的，
0: 嗯，
1: 也有当地的中小学生，还有当地的一些文化交流的这些人员，场场爆满。
0: 孩子们刚刚到这个剧场，刚刚彩排呀，您觉得我们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站在一起，那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哈，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不同也显现出来了。
1: 对，是的，因为当时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导演呢会跟中国的孩子会有时候会说中文，但是会有美国 MCT 剧院的，他们也会有导演会跟着我们的中国导演一起来拍剧中呢，会有一些台词儿啊，台词儿方面和一些动作方面，哎，我们就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
0: 嗯，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1: 比如说那个小精灵出来吧，公主先出来以后，公主是显得比较文静的那种，很贵族范儿的，可是当小精灵出来的时候，她会是比较活跃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米苏拉当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自己穿着那些小熊啊、小兔子呀，甚至小猫的那些衣服来了以后，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排练，导演好像我感觉也没有跟他们多说些什么具体表演上你该怎么样去说，该怎么样去动你的胳膊呀、腿呀。可是这些小朋友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西方的孩子他本身的那种活跃性和肢体语言和艺术表现力，我觉得就是比中国的孩子更大胆。咱们的中国孩子可能还是比较内敛一点的，可能需要老师在点拨啊或者在强化下才敢于表现自己。可是西方的孩子不是，你像那幼儿园的孩子，他演小精灵的时候一点没有经过排练和培训，他上场以后就非常激情四射的演绎出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中国的孩子就是这个小学生就带动了。
0: 孩子他是最本真的，而且孩子的表演是最放得开的。
1: 对，
0: 我们可能规矩会多一点，
1: 对，
0: 美国的孩子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所以他可能更放得开。
1: 最触动大的就是在之前在国内一直在听说这个国际教育啊，是也是大家作为家长也是摇摆不定啊，焦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孩子将来是接受一些国际的教育还是国内的这种公立教育。可能更多的我们听说国外的教育，不管是中小学哈还是大学，它比较重视一个艺术、戏剧还有体育。现在国内的教育我看很多公立学校也非常重视这些了，你像史家小学它也早都有自己的英文戏剧社了，他们的英文戏剧社也会排练一些莎士比亚的剧目啊，比如仲夏夜之梦啊，还包括在国内参加一些比赛，因为现在比较重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剧目他们也排练了一些什么愚公移山这些，对，很有意思，老师会把愚公移山的本子拿来翻译成英文，然后我们找这方面的戏剧专家给抠一下，看看里面的一些台词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剧本要求，然后由孩子用英文去演绎，所以这方面做的也不错。但是活动回来以后，我也是问了一些孩子，就参加这个演出的孩子，我说这次的演出对你们的触动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说我们最大的感想就是我们更加自信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也到了国外，而且到了人家这种儿童戏剧的发源地，因为 MCT 剧院它一直以来儿童戏剧是做的在美国来说都是可以数一数二的，非常不错，很专业，
0: 就跟我们的中国儿艺是匹配的哈。
1: 对匹配的，这也是他们中国儿艺跟米苏拉的儿童剧院的一个合作，作为他们也是长期的一个合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中美文化的交流有个很大的促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中美两国孩子的这种友谊的发展，也是对孩子一种兴趣爱好乃至情感的一些触发。
0: 您觉得像这样的活动对孩子打开视野，对这方面您觉得会有帮助吗？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会的，特别会的，因为这样的活动走出国门，而且这又是作为一个中美人文交流文化的一个成果清单的这么一个项目，可以说是代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所以孩子们去可以说是肩负的也是一种使命感。在这之前呢，中国儿艺的领导啊老师都非常重视，也把孩子们这十个孩子进行一些集训，都是从各个学校挑出来的孩子，因为了这次戏剧表演，也许有些孩子他从此热爱上戏剧，热爱上这些，因为他激发了自己的一种自信，他跟平时寒暑假父母带着孩子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还不同意义。
0: 其实跟游学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因为那种旅游呢，可能是父母带着呢，更多的就是玩，更多的是吃，而且是看看风景。他没有过多的就说去注重孩子的一些其他的培养，包括一些游学和一些什么夏令营，这些国外的夏令营。所以这种演出对孩子的开阔视野和这种眼界的放大还是特别有好处的。
0: 那孩子们有没有跟您说他们很紧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哈，别说孩子了，大人也都会很紧张。
1: 对对对，他们挺紧张的。这几个孩子因为里面有男孩也有女孩，可能这个男孩子比女孩子还紧张，女孩还稍微好一点。
0: 是这样。
1: 对对对，因为他们每天住在一个酒店，然后呢到时候剧院呢就是按时就会来车接他们去，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孩子们非常的规律，而且很守纪律。吃完早餐以后，他们就会被剧院的车接过去，开始了一天整个的排练。因为那边孩子呢，还白天还要上学，他们只有是下午3点半以后放了学之后，美国的孩子和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的孩子都会来了。然后刚才我不是提到这些幼儿园的孩子，给我印象是最深的，真的，因为他们是自发的。后来我才问，他们是当地社区。那个剧院旁边辐射着几个社区，他们听说了有中国孩子来这里演出，他们是自发的要来。
0: 是主动的申请要来的。
1: 对对，剧院非常欢迎，他们就来了。而且当地呢，因为考虑到这边的老师和学生的语言沟通问题，当地呢我们比较感动，还有好多志愿者也来了。志愿者后来我跟他们聊，我说你们是哪里的，他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中国儿艺，我们有孩子到这里来演出啊。他说我们是早就听说了，听说了以后呢，我们是一直在这边的孔子学院工作
0: 啊，
1: 所以我们来给你们义务的当翻译。所以这些天你们在米苏拉的时候，生活上啊，或者是要需要买东西也好，需要孩子们就说在排练的时候语言上沟通不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帮助你们，所以感觉挺温暖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挑战或者比较大的困难，对孩子或者对老师来讲
1: 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在台词上
0: 啊，就语言是吧，
1: 语言上。因为这种戏剧化的语言对咱们的孩子来说还是挑战挺大的。因为尤其是在那个现场排练的时候，美国的导演会跟中国的孩子包括美国的小演员，他就一起，他就首先就拿他的英文去讲这个戏该怎么去排，你们分几幕，你们怎么去上场。而对中国的孩子，首先可能这个语言关啊，因为平时他们在国内英文学得很好，但是到了美国以后，老师会说一些专业的术语。
0: 对，而且他们可能不觉得你是听不懂，他就会语速就会跟平时一样哈。
1: 对对，
0: 这个语速有的时候一快呀，可能我们的孩子就跟不上。
1: 对，就跟不上。但是他们挺努力的，就是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以后，他们会把老师当天这个排练时间非常紧张嘛，就5天的时间，一共就20个小时，孩子们每天真的很辛苦，就是吃饭的时间啊也都是非常紧张，吃饭10分钟。吃完以后马上再接着去排练，回来以后十个孩子还会在一个地方再进行当天的打磨，把台词啊再问老师啊，因为而也有去会英文的老师导演在一起跟他们沟通，所以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咱们的孩子一点也不逊色。
0: 首演的时候大家应该是这个精神饱满，但是一定也会有一些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有紧张是正常的。对吧？
1: 对
0: 啊。那首演呢您还有印象吗？
1: 我们之前那天一早8点钟就到了剧院了
0: 啊，起得那么早，
1: 起得很早，然后孩子们就又兴奋又紧张。紧张是怕忘词儿，后来我们就告诉他忘词儿是正常的，忘词儿你就忘了，但是你的动作不要停。你就接下去，因为我们也开玩笑说台下的观众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对，
1: 你可以就是忘了就是接着演你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中间是演公主的那个小女孩，有点羞怯，当时她真的忘词儿了，但是旁边的那个美国孩子就非常聪明，他看出来中国小女孩忘词儿，她马上就赶紧过去把她拉起来，然后就把紧接着把自己的台词说出来了，这反倒就提醒了这个我们中国小姑娘。然后她马上也不紧张了，立刻站起来蹦蹦跳跳的跑去和小精灵招手啊，和王子见面啊。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也很有趣嘛。
0: 场下的观众有什么反响呢？
1: 观众捧腹大笑，给我感觉就是这个美国人啊，美国观众啊非常热情。他们从始到终最后演出完的时候，他们全体是站立起来鼓掌的。因为台上全是孩子们在表演。所以我觉得一切的童真都是最可爱的，所以观众也是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尊重。就是他们对演员是那种尊重，我觉得是在国内啊我们有时候感受不到的。
0: 这个我也是听到很多演员提过哈，说可能在国内就是比较温和的鼓掌谢幕的时候，可能到了国外就会特别的那个谢幕很隆重感觉哈。
1: 对对，真的很隆重。就是场场都是我们在后台，然后后来我会在那个就是舞台的最后面看观众，场场都是爆满的，每一场观众都会站起来，而且持续是

0: 时间很长的为孩子们鼓掌。
1: 孩子们通过这次演出之行哈，英语那就不用说了，一定是有很好的这种锻炼的机会哈，增长的速度也很快，因为语言要有一个环境，
2: 对，
1: 而且他们天天又说的这种台词，背这种台词特别会提高英语能力的。
2: 对对，
1: 这种英语能力不用说哈，那您觉得孩子们通过几天的时间，他们其他的能力会有提高呢？
2: 生活能力，虽然也有随队的老师，但是每个孩子他们会自己两个孩子住一间房，带队的老师呢会分管这几个孩子，我们就发现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作为家长，其实要相信自己的孩子，相信成长，他们会每天很准时的起床，不用老师叫
1: 啊，他们自己会有闹钟是吗？
2: 自己会闹钟，自己会把手机上闹钟，然后呢，我们老师也会随时每天晚上去检查他们的房间卫生，东西有没有乱放，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孩子们都非常的规矩，会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
1: 啊。
2: 这也是对别人服务的尊重。
1: 对，
2: 很自律，到点就起床，然后到点就回来，该睡觉就睡觉，不会说拿着手机一直在玩，回来也会跟小同伴们交流这一天的收获，这一天的台词啊，我们该怎么样互相配合呀。虽然只是去了10个小朋友，但是他们在那边在国外还是知道很团结的。
1: 詹老师，你们有没有机会走进美国的学校啊，或那个幼儿园呀？
2: 去了去了，去了当地的两个学校和幼儿园。
1: 是小学吗？
2: 小学，小学去参观了一下。
1: 那印象怎么样？
2: 不错，非常好。去了两所美国的小学，孔子学院的院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这两所小学呢，在米苏拉都是还是很不错的，一所是属于公立，一所属于私立，但是给我们的感觉都很好，就是国外的小学跟我们之前的理解不太一样
1: 啊。怎么不一样呢？
2: 首先它不是那么大，不像中国，中国可能你找一所公立小学感觉好像很大，
1: 对，怎么也得有个几百人哈，
2: 哎，
1: 一千人这样
2: 的
1: 规模。
2: 对，他那儿的非常小，然后呢就一个班，孩子们也都是十来个，然后我们的孩子还有幸分别进入他们的各个班去上了一节课，有的孩子上了一节音乐课，有的孩子上了一节美术课，还有的孩子可能跟着去上了一节那种相当于我们这边的语文课那样的吧，我觉得就是那种文学类的这样的课。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问孩子有什么感受，尤其是去艺术类的课程的孩子比较激动，由于音乐课，他说老师不会说让我们规规矩矩坐在那儿看老师来写东西，或者听老师唱跟老师发音，不是，老师是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乐器在后面，然后这节课老师讲完一些乐理，讲完一些东西，会让我们一起在齐奏，就是先敲敲鼓啊也好，还是拉什么琴也好，当然他们可能孩子已经学的时间很长了，这一节课就像在玩中学，学中玩一样，所以让孩子们觉得很轻松。
1: 您有没有跟过一堂课呢？
2: 我跟了，就是跟他们的音乐课。
1: 怎么上的这堂课？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2: 就是老师一开始上的时候啊，会跟他们开很多玩笑。昨天你们看了什么电影没有啊？问其中几个小男孩，这两天听摇滚了吗？哎，这些就是一下子课堂气氛就活跃了。然后我就看孩子们都坐在地上。坐在地上，甚至有的孩子还爬两圈
1: 啊，就是一个班也就十几个孩子，
2: 12个孩子，加上中国的孩子去了两个孩子在这个音乐教室，
1: 那也就14个孩子，
2: 14个孩子非常少
1: 啊，他们就坐在地上，
2: 坐在地上，
1: 老师呢？
2: 老师站着
1: 啊，站着，
2: 然后老师说高兴了也坐着，也坐在地上盘腿一坐，然后年级我看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二年级、三年级那个那么大。
1: 啊，地上都有地毯，是吧？
2: 都有地毯
1: 啊，所以坐起来
2: 非常好。虽然他们的教室不是说那么大，但是东西呢也不像咱们的教室，好像他们没有那样的像咱们似的那种课桌啊、椅子
1: 啊，他们不是排排的，
2: 不是排排的，他们把那些椅子和桌子我看都放在两边了，可能需要的时候会把它放在中间，但是在那里边也有中国的孩子
1: 啊，也有中国的，
2: 也有中国的孩子，但是一听他的英文说的那么流利啊，就感觉已经是去了肯定是很长时间了，小时候可能在那出生的，也有中国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去跟着上了这节课以后就特别喜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老师会开始会很轻松的给你们讲，你们听摇滚了吗？最近喜欢什么明星啊？喜欢什么歌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先唱首歌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合奏一曲跟老师，所以他这种课是比较活跃的。
1: 那老师提问吗？
2: 也提问
1: 啊，他怎么问呢？
2: 他会问孩子说：“你们今天发现有新的客人了吗？新的同学了吗？”因为来了两个中国孩子来一起上这节课，小朋友就开始笑，就往后看， 老师就说能不能把他们请到前面来自我介绍一下，结果还让咱们的孩子去自我介绍了一下，他们是来做什么，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倒反倒很羞怯了，这些美国孩子就去主动去拉他们
1: 啊，
2: 拉他们走到前面说愿意跟我们一起唱歌吗，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玩吗，虽然那些孩子才看起来也就六岁、
1: 啊、
2: 那样非常可爱，
1: 就是比我们的孩子要小是吧，
2: 对对、哦、比咱们的孩子要小，但是非常大方、
1: 嗯、把咱们的孩子叫到前面去做自我介绍。
2: 对， 对，
1: 那咱们的孩子怎么说的呢？
2: 咱们的孩子就说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哪个学校的学生，
1: 嗯，
2: 我来米苏拉呢是来参加英文戏剧的演出，
1: 嗯，
2: 我们演出了这个公主与豌豆，因为当时参观这所小学的时候呢演出还就首演还没有开始，
1: 嗯，
2: 然后他说我们欢迎你们都能到时候去 MCT 剧院看我们的首演
1: 啊，那说的还挺好的呀。
2: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孩子们我们还真是没教也没培训。
1: 对呀、啊、就肯定都是临时的。
2: 对对对，临时他会告诉他我们是来这里干什么的
1: 啊、哦嗯、还真不错。
2: 对，后来还互赠了礼物。
1: 嗯、那之后呢、嗯、那我们的孩子也就坐在这些美国孩子的中间一起来完成的这堂课。
2: 对，老师会问你们在中国你们上课是学什么，你们都有什么课程，然后我们的孩子会说我们小学里会有语文数学英语啊，我们也会有音乐课呀，我们甚至我们的学校也有合唱团呀，也有这样的戏剧表演啊，也会给他们介绍。我们孩子说我们的班级人比你们多。
1: 您刚才说了在课堂上大家还一起唱了一首歌哈。
2: 对，
1: 那唱这首歌我们中国的孩子不会唱吧？
2: 哎呀，会唱，他们特别可爱，没唱难度特别大的，就唱小星星
1: 啊啊！
2: 所以他就说，他们老师就问会唱这个吗？孩子说会，然后说你们还会什么？说我们也还会一些别的，但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
1: 啊，啊所以这个气氛还是挺好的、啊、
2: 对对对，
1: 这气氛，嗯嗯嗯。您也看到了孩子们排练，您也看到了中国的孩子和美国孩子他们融合在一起哈、嗯、进行交流，你也参观了学校，给您的感觉这个东西方这种教育的文化的不同您有什么感受，能跟在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嗯， 嗯，这次米苏拉之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种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的这些理念的不同。可能作为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可能更注重于传统文化这一块，西方的文化呢，这种国际教育呢可能更注重培养孩子的一些综合能力和兴趣。当然我们现在的国内的这些教育，我觉得各个学校从我们做家长角度而言也感受到了，也更加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就是不再像过去似的只是培养孩子去应付中考和高考，只是孩子当一个像学习的小机器，做题的小机器一样，还是让孩子能够着重的成为一个会学习爱学习的孩子，而不是死学习的孩子。而西方呢，这个国语教育就像现在很多家长觉得，哎呀，我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就为了拼这个中考了高考了太累了太苦了，我们把他送到国际学校去吧。可是我也有朋友的孩子在国际学校，究竟国际学校的教育是不是真的就是适合每一个孩子，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保留，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国际教育有国际教育的优点长处，而我们国内的这种公立教育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不失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也经常在沟通，就是基础教育我觉得全世界可能还是中国最好。所以我是作为一个12岁的母亲，也是孩子刚刚这也是面临着上初中啊这些，
1: 嗯，
2: 所以我更推崇还是基础教育在国内，而国外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去接受一些。因为国外的教育怎么说呢，他在某种程度上面艺术方面呀体育方面啊能力培养方面吧素质培养方面可能会比中国稍微再更重视一些，他会让孩子在某种领域上或者在自信的表达能力上，在自信方面，在孩子的悟性方面会提升很多。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晨光，
1: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岳强的散文《窜底下传奇》。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罗隐的《孟浩然墓》。
1: 窜底下村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斋堂镇，因在明代窜里安口的下方而得名。距今90公里，海拔650米，村域面积5.3平方公里。窜底下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现保存着500间70余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是我国首次发现保留比较完整的山村古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颇具特色，门楼等级严格，门墩雕刻精美，砖雕影壁独具匠心，壁画楹联比比皆是。窜底下是国家 A 级景区。今天我们就跟随岳强的散文《窜底下传奇》，一起走进窜底下村。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京西名村窜底下我去过4次，前3次都是跟随不同的团队乘坐大巴车去的，一行人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却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又自驾去了一趟，同行的3位作家朋友都是和我一样对传统文化和古村落感兴趣的人，从容游走，细心观察，使我的思考得以深入，从而厘清了一些原本紊乱的问题。窜底下村坐落于京西深山峡谷中，是一座颇具传奇色彩的古村落。这个奇特的村名源于明代边关窜里口，在村北1公里处有一个地方叫窜头，扼守着3条山谷的咽喉，地理位置非同寻常。那3条山谷，一条是百峪沟，通向天津关及黄草梁；一条是窜宝峪沟，相传为太上老君炼丹聚宝之地；还有一条是双石头沟，顺沟而下可以抵达斋堂川各个村镇。坐落其间的3座峰头宛如支撑聒噪的3条腿。古语说窜者噪也，于是人们根据其独特的地形特征称之为窜头。
1: 明景泰2年，也就是公元1451年，朝廷在窜头建官，设立窜里口，修筑正城。明正德14年，守关千户李公又在正城旁边修建了一条栈道，守军官兵所携带的家眷聚居于此，渐渐形成村落。从地势上看，窜头在上，村落在下，所以村子被称为窜底下。窜底下村的先祖韩世宁是明朝弘治年间的世袭武官，驻守沿河口一带的军事要冲，官至正6品。这个小山村的村民皆为韩世宁后裔，所以全都姓韩。还有一种说法，窜底下人是明朝永乐年间山西移民的后裔。原村在西北方向一个被称作老坟的地方，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将那里夷为平地，只有一男一女因出门在外而幸免于难。这对韩姓男女凭着勤劳和智慧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养育了3个儿子，分别取名韩福金、韩福尹、

0: 韩福仓。韩姓人家世代繁衍生息，渐渐形成了现在的村子。当然，这只是一个有关村址变迁的传说。篡字三十画，不好认也不好写，于是聪明的篡底下人编了句顺口溜：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初到篡底下的人往往对这句顺口溜发生兴趣，我就是凭借着顺口溜记住这个字的。1958年推行简化字之后，为了书写刻章方便，篡底下改成了川底下。四川的川，尽管川并非篡的简化字，门头沟区政协于1998年编辑出版的《京西揽胜》一书中，明清古迹山庄川底下村部分就使用了川底下这个名称。后来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篡底下这个村名得以恢复。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村落，篡底下村2003年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 篡底下拥有我国北方地区保存最完好、风貌最古朴的明清建筑群，依山而建的四合院群落在北京地区独一无二，因为远离现代工业污染，自然植被茂密，篡底下成为群山深处的世外桃源。当我们走下车子，伴随着扑面而来的清新山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错落有致的明清民居图。篡底下村山地四合院乃是以间为基本单元进行平面组合的，现全村共有合院70余套，合计500余间。篡底下村四合院基本是由正房、倒座、左右厢房围合而成，村中唯一最大的正房为5间，一般正房、倒座均为3间，左右厢房为2间，全部建筑均为单层。因特殊的山形地势所限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与北京四合院、山西四合院相比，具有与北京四合院类似之处，又具山西四合院的味道。该村山地四合院规模较小，其平面并不过分追求对称庄严、规则严谨的布局。相反，合院随地形变化布局，不求方正，路直则正，崖偏则斜，自由灵活。其围合的庭院空间小巧别致，组织紧凑，尺度宜人，亲切感很强。整体布置形式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在全村70余座宅院中产生出以四合院为主、三合院为辅、特殊合院镶嵌其中的基本平面类型。以村北馒头山为中心，形成南北轴线，呈扇面状向下延伸，一条蜿蜒的街道把村子分为高低两部分，路面上铺着青、灰、紫色的石块，据说雨后的村路犹如一幅彩色的图画。山区的地理环境难以修建规模较大的四合院，聪明的篡底下人便因地制宜，建起一座座相互关联的小四合院，院与院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有夹道相通，在若干座四合院外面建有围墙，对外封闭。地势最高且居中轴线的宅院被村民们称为楼上，那是一座最具有代表性的山地四合院。院落的主人姓韩，人称韩四爷。当年韩四爷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还经营着不少生意，在河北涿鹿拥有油房、粉房、酒房和庄园，在北京城拥有钱庄、地产、当铺和宅院。他的商号叫瑞庆堂，生意兴隆，日进斗金。韩四爷衣锦还乡时总是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因为他是遐迩闻名的大财主，人们便把他的篡底下的豪宅称作财主院。
0: 财主院青砖铺地，青石板盖顶，据说这样的房间冬暖夏凉，屋内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八仙桌和2把太师椅供游人拍照。走出院门时，我的脚下一滑，才发现地面上的紫色石块已经磨得光可见人。年轻的女导游说，这种石头很名贵，可以做砚台。在所有四合院中，级别最高的是广亮院，7个台阶的大门代表了院落主人高贵的身份。由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 门楼的规格。

0: 额必须与主人的身份相称。门楼种类很多，如王府门、广亮门、金柱门、蛮子门、如意门、成员门等。王府门的等级最高，广亮门次之。在窜底下村，广亮院的大门不仅级别高，而且装饰华美，大门两边各有一只石雕的狮子狗，门前的石墩上正面是八仙图，侧面雕刻着花卉和瑞兽，上面有硬木透雕，前门罩上是富贵荣华，两侧的迎风盖板上是喜鹊登枝，呛檐之上有两组砖雕，一组为荷花和牡丹花，象征阖家欢乐，另一组为钱和鱼，寓意金钱有余。
1: 进入大门，脚下铺着两块石头，一块青石，一块紫石，寄托了脚踏青云、紫气东来的美好愿望。门洞两侧的墙壁上是清代山水壁画，并残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迎面的坐山影壁雕饰精美，是窜底下的一大特色。因为窜底下地处山区，为了节约占地面积，便把影壁坐落在了山墙上，故称作山影壁。内宅的正房是老太爷的居室，两侧厢房是小姐的闺房。平日里，小姐在后院学习琴棋书画和女工，阅读女儿经，按照三从四德的要求，不能轻易走到前院，更不能随意外出。这就是古语所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外人来访只能到前宅正房，即长子的居室，不能贸然进入后院，否则就是行为不端。前宅正房以外的房间由次子或晚辈居住。整座院落规模不大，却巧妙地利用了有限的空间。墙角下面是地窖，那是当年的天然冷库。广亮院的主人叫韩守德，他的四合院相当于六品官员的私宅规格。那么韩守德的政治待遇从何而来呢？这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这个传说使韩守德以及所有窜地下人的命运在清代康熙年间发生了巨大转变。
0: 相传康熙皇帝曾经身患怪病，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无奈中他到寺庙烧香许愿，请求佛祖保佑，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此病能够痊愈，他愿放弃皇位出家为僧。不久他的病果然好了，但想到寺庙的清苦与寂寞，他后悔了当初的誓言，对佛祖的允诺是不容更改的。怎么办呢？一位谋臣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找一个与他相貌相仿的人替他出家，这样既兑现了诺言，又不会失去皇家的荣华富贵。于是康熙皇帝派人四处寻找这个能使他摆脱窘境的人。窜底下村有个叫韩守德的青年，进京赶考时刚好被选中，他不仅与康熙皇帝相貌酷似，而且心甘情愿替康熙出家。韩守德到五台山出家后，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窜底下人的感激，赏赐村民大量财物，允许村民世代享有皇家俸禄。与此同时，他还颁布了一项特殊法令，为分运货物的窜底下驼队配备一种特制的小黄旗。这种小黄旗非同寻常，一是作为特别通行证，二是作为免税凭证，不必交纳任何税费。以牧羊和养蜂为业的窜底下人日子拮据而艰难，对富裕生活梦寐以求。朝廷的这项特殊政策激活了窜底下人的发家致富梦，他们组织了精干的驼队，将内蒙古的皮毛、京西的煤炭以及各种山货运往皇城，又运回城里各种物品，沿途贩卖。就这样，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窜底下村迅速富裕起来。
1: 好了，岳强的散文《窜底下传奇》我们欣赏完了。窜底下坐落于京西深山峡谷中，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可是它却完好保存了精美且规模宏大、形制很高的古建筑群，以及相应的文化传统，确实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罗隐的《孟浩然墓》。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经典作

0: 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罗隐所作的《孟浩然墓》。

0: 数步荒针皆旧昔，寒江脉脉草萋萋，路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种遍地。诗人罗隐活跃的年代恰逢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初期，由于生逢乱世，使得后人对他生平的记载有许多语言不详之处。从保存至今的诗歌的数量上看，他的作品也赶不上初唐盛唐时代的前辈们多。尽管如此，罗隐的许多诗句凭借其警示通俗的特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有的也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无比熟悉的经典名言。比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都是出自罗隐的诗篇。这首《孟浩然墓》的创作时间早已无法确认，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罗隐在隐居期间游历到襄阳一带，凭吊诗人孟浩然的墓地后有感而发之作。诗中这样写道：迈步跨过杂草丛生的灌木，进入一条荒僻的小路，江水寂静无声地流淌，江边的荒草哀伤而凄凉。这鹿门山上的黄土是如此稀少，以至于连孟浩然的陵墓都只能修建得如此低矮简陋。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描写了山水田园风光以及隐居或是旅行中的见闻。之所以以山水田园的内容为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生仕途不顺，以至于最终心灰意冷，退而选择纵情山水。晚年时，孟浩然选择隐居于襄阳旁边的鹿门山中，他也将这里作为自己死后的埋骨之所。根据当地的县志记载，在孟浩然死后，他被安葬于鹿门山中。不过仅仅过了不到50年，诗人的陵墓便出现了崩坏的迹象。当时担任襄州刺史的樊泽感念诗人的声名，筹资为诗人重修了陵墓，并更换了墓碑。这块唐代墓碑之后流失于历史长河中，幸而诗人的墓冢得以留存至今。如今的孟浩然墓就位于襄阳市东南鹿门山中的鹿门寺旁边，它是一座长方形夯土坟墓，高约1米，周长近20米，陵墓周围生长有大量的古树，在林木掩映之下显得庄严肃穆。旁边的鹿门寺中保存有宋代以来的碑刻100余块，人文气息浓郁。外围的鹿门山上林木茂密，鸟语花香，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确实非常适宜充当诗人的安息之地。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我今天啊想跟大家伙聊聊狄仁杰这个称号，中国第一神探。狄仁杰这个神探他到底神在哪儿呢？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呢？除了断案，历史上的狄仁杰还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功绩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神探狄仁杰的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我们来说说中国神探狄仁杰。至于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咱们过会儿再来定夺。狄仁杰是谁呢？他是唐代武周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山西太原人。狄仁杰一生为官，两次坐到了宰相的位子。他一身清廉，惩治腐败，辅佐武则天建立起了盛唐大业，为治理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的一生也是命运多舛，多次遭到别有用心的同僚的陷害打击，几起几落，拉出的血滴在器皿里，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凝为一起。看过《甄嬛传》的朋友对这个应该不会陌生。虽然在今天看来滴血认亲并不十分科学，但它说明我国古代已经注意到了父母血型对子女血型的影响，这可是一大重要发现，也是后世血清检验法的萌芽。听完这些，您应该也发现了，宋慈这位法医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神探，不如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读他的专著《洗冤集录》，就能让人感受到古人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那古代神探还有谁呢？有人会说，还有施公案里的施公施世伦呢，这个也是拍过电视剧的。施公还被康熙赞为是江南第一清官。施世伦、狄仁杰和包拯也被并称为中国古代的破案三公。那至于他们几个人当中谁最厉害，既然都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没有什么严谨的比较标准。我只能说，您心里头最喜欢谁的故事，谁就是您心中的第一神探。
3: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其实在神探这个称号之外，狄仁杰身上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品质。比如说，狄仁杰小时候家里曾经有门人被害，县吏前来查问，家里的众人都争相申辩，只有狄仁杰自顾自地看书，对来人不予理睬。县吏责问他，狄仁杰就回答说，我正在与黄卷之中的圣贤对话，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世俗的官吏。狄仁杰的从政经历是从低级官吏做起，在具体的地方工作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和才干。他也在监察系

中担任过官职。在地方任职的时候，狄仁杰就多次担任过刺史这个职务。刺就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刺史其实就是监察官。狄仁杰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越王李贞反抗武则天失败，牵连到了许多人，大批百姓被判入官府当了奴隶。狄仁杰冒着风险密奏武则天，恳请为这些老百姓减刑，充分展现出了他为官的高洁品质。在中央任职的时候，狄仁杰做事公平高效，勇于对行事不正的官员进行弹劾，对皇帝也是直言进谏。据说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想要铸造一尊浮屠佛像，需要花费数百万两的钱财。由于国库不足，也不知道谁就给武则天出了个主意，让全天下的僧人每天施舍一钱来。狄仁杰听了，就向武则天进谏说，做工不可能一时鬼神，必定要一时人力，庄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终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么做损害的一定是老百姓。如今边境还不安宁，应该放宽徭役，免去不需急办的事务。铸造佛像既费官府库财又耗人力，如果一方发生灾难，到时候又要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听了这番话，就放弃了铸造佛像的念头。说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沧海遗珠，最早的出处就是跟狄仁杰有关的。相传狄仁杰早年曾经被小吏诬告，工部尚书阎立本是当时的一位钦差大臣，他在审问狄仁杰的时候就发现狄仁杰并不像别人诬告的那样有罪过，而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阎立本称赞他说，仲尼称官过之人，均可谓沧海遗珠矣。这句话就是说，孔夫子说过，查看一个人所犯了过错的性质，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我查看了你所谓的过错之后，才发现你可真是一颗沧海遗珠，是个被埋没了的人才啊。还好狄仁杰的才华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成就了不少大事。在唐朝复辟之后，他还被追封为国公、太师，他的事迹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如果他真的是一颗沧海遗珠，咱们今天可就少了不少和他相关的影视文艺作品了。今天关于这位神探狄仁杰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主题曲，腾格尔的《长歌一曲》。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它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的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与你邂逅的话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你是否历历在目呢？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进行盘点。李寿全1986年张三的歌，最初李寿全希望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流浪者，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白领，或者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张三的歌歌名便是由此而来，专辑当中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今天还有人敢去流浪吗？

崔健1986年《一无所有》这首歌作为崔健的代表作之一，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很多积压在心里的东西自然地流露出来，让一群现在痛苦失落迷茫又无助的年轻人找到了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你可以愿意跟着他一起走到远方和未知的山顶，用孤独交换那自由吗？我曾经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继续带着各位重回七零八零九零年代。费翔1987年《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改编自 The Nolans 的 Sexy Music， 由庄奴重新填词，之后呢交由台湾的歌手高凌风重新演唱。1987年，费翔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将这首歌重新演绎，他一袭红衣，热情满满的表现，让《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成为了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花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韩宝仪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每个有音像店的街角都会放着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她甜美柔情的嗓音，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真真切切中透露着一点点的小伤感。有些人听到这首歌想到的是《唐人街探案》里王宝强和黑帮老大的粉红泡泡，还有些人呢想到的是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那个夏天，这也许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岁月吧。

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齐秦和王祖贤因为拍摄电影初次相识和相恋，却又不得不因为事业的发展长期分居两地，只能够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以此为灵感，仅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专辑《冬雨》当中，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有些人见300次也没用，有些人见3次就够了，那些相爱的时光不论结果都将是此生最最美好的回忆。明天见。今天你

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有一款皮肤科用药在网上是相当的火哈，说能淡斑、美白、祛痘、改善鸡皮肤等等哈。那么它是谁呢？它就是维 A 酸乳膏，几块钱一管的便宜价格，让它被很多人被奉为护肤圣品。

但维 A 酸乳膏真的可以当成护肤品来放心大胆的用吗？事实上，不建议把维生素 A 酸乳膏作为常规护肤品来长期使用。维 A 酸乳膏用的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在了解维 A 酸乳膏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维 A 酸。1962年，斯图特根首次阐述了对维 A 酸对皮肤病的治疗作用，标志着维 A 酸在皮肤科中开启应用。维 A 酸类药物有一个大家族，每一代都有不同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这些药物呢，通过与维 A 酸受体结合，调节基因表达，从而影响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起到抗炎、抑制角化和抑制细胞生长等作用。维 A 酸乳膏呢，属于第一代维 A 酸类药物的一种常见的外用型剂。在国内有两个规格浓度，0.1和0.025%。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维 A 酸乳膏是最常用来治疗下面这些皮肤问题。首先，寻常的痤疮，包括粉刺、扁平疣、银屑病，还有一个俗称鸡皮肤、鱼鳞病哈。但要注意的是，虽然维 A 酸乳膏只是外用的药膏，但它毕竟是处方药，需要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评估风险与收益后使用，切勿自行购买或随意涂抹。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维 A 酸并非这些皮肤问题唯一治疗的用药，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治疗选择。很多时候呢，这些皮肤问题都要联合治疗，比如不同药物互相搭配使用，或者用药和护理相互结合。此外，用药期间呢，还需要定期随访，根据治疗反应调整后续的方案。如果决定要使用这一款药膏，首先要了解的是维 A 酸乳膏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是抹药的部位发红、脱皮、干燥、烧灼感、刺痛感或者瘙痒感，部分人还会出现皮肤红肿、水泡、渗液或结痂，可能有暂时性的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呢，是皮肤还没有建立耐受，进而引起了短暂性的皮肤刺激反应哈。下面呢是一些能够帮助建立耐受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首先，第一，从低浓度开始，比如选择0.025%浓度的维 A 酸乳膏，因为维 A 酸的刺激有浓度依赖性哈。第二呢，就是前期减少使用频率，比如1周1到2次，让皮肤逐渐适应。第三，加强保湿，抹药前或抹药后使用保湿霜或者乳哈，和维 A 酸乳膏间隔15到20分钟以上。第四，晚上使用并加强防晒，因为呢维 A 酸会增强皮肤的光敏性。第五，如果已经出现刺激反应，则进一步减少使用频次，或者涂抹后半小时左右就洗掉。不过呢，如果刺激症状持续或加重，则应及时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不适合用维 A 酸乳膏，对维 A 酸过敏的，比如每一次涂抹部位都有发红、肿胀或瘙痒哈，不管涂抹多少都会出现这种反应，则不太适合使用。备孕和怀孕的女性不建议使用，因为有动物研究提示过这类药物对胎儿会有毒副作用。如果是口服维 A 酸类的药物，甚至有很明确的致畸性。哺乳期的女性也尽量避免使用，除非是医生权衡之后认为药物利大于弊，才可以谨慎使用。1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常规使用，但不是禁用。这是因为维 A 酸乳膏在这类群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是足够的明确。晒伤的人群如果因为乳膏能够促进角质代谢，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啊改善细纹、毛孔粗大和色素沉着等皮肤老化迹象。

此处呢再插播一个知识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近年来护肤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个护肤理念，就是早 C 晚 A， 指早晨使用含维生素 C 成分的护肤品，晚上使用含维生素 A 成分的护肤品。视黄醇更温和，适合日常护肤，用来改善皮肤老化状态，而维 A 酸呢则更为强效，刺激性相对更大，不仅能改善皮肤老化，还能治疗多种皮肤问题。再来说说第二个谣言哈，维生素酸乳膏白天用有致癌的风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维 A 酸乳膏确实不建议白天用，是因为它有两大弱点哈，光解性和光敏反应。光分解性呢，维 A 酸的化学结构不太稳定，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分解，分解后药效会降低。不用担心的是，分解的产物没有什么活性，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会致癌。第二个呢就是光敏反应，也就是会增加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性，进而日晒更容易引发皮肤发红、肿胀等反应，不过这属于短期的皮肤反应，与致癌没有关联。另一方面，其实早有研究论证过哈，外用维生素A 酸乳膏不会有致癌的作用，例如有一天文献的标题就是局部应用视黄酸对实验性光致癌作用缺乏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呢是在实验条件下证实了外用维 A 酸并不会增强紫外线诱导的光致癌作用，这包括潜伏期、肿瘤发生率和肿瘤进展等维度，甚至可能还有保护作用。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不提倡白天用维 A 酸乳膏，但即便这样用了也不担心致癌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好像发现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什么身边呢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过敏反应，比如说鼻子不舒服的，然后一到了春季秋季或者是花粉多的时候就爱揉眼睛的，那还有的孩子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呢就开始有这个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一去检查原因，很多原因呢都是由于过敏。到底为什么会有过敏反应？一旦有了过敏反应之后，我们哪些情况下要去医院解决？哪些情况呢可以先在家里呢稍安勿躁，少做观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科主任李丽，李主任您好。
1: 熊丽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主任您发现没有，刚才我还在说哈，说这个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0: 什么，也可能是我们的获取的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但总觉得好像一说过敏的孩子特别多。
1: 的确是这样子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城市里边，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边。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基本上我们国家是一个孩子的政策，所以有的是独生子。那么这我们从我作为一个儿科医生，那我体会这些年，那么我们儿童的过敏的这种疾病，那么发病的情况呢，的确是要教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是我在读医学院之前，跟那个时候比起来，的确是发病率是一个明显上升的。
0: 嗯，所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哪些原因都会诱发过敏？那过敏的症状又都有些什么？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会请李主任呢跟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说到了这个过敏的诱发原因，您刚才也在说，可能最近这些年比起以前来说，它确实发病几率高了一些，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1: 我们医生们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现在就其实的话呢，要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是说在卫生欠，就是说我们好比说卫生欠发达的地方，农村，我们也再看非洲地区，那么再看我们的大城市，像西方国家像北美像欧洲，再就像呢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上海啊、北京啊等等这些城市里面的孩子，那么明显的的确是要相比较这种城市这个卫生状况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它的发病率的确是高的。那么从这上面，从过敏反应，其实像过敏反应，它是就是外界的一些抗原接触到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对它发生的是一个反应。那么通常如果是这种一体的这种抗原进到身体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要排斥它，
0: 就我不认识你。
1: 没错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一个发育的过程，从宫内一直到出生新生儿期，一直到他长大成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儿童期，在他的免疫系统是从一个不成熟到一个逐渐成熟完善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新生儿期的时候免疫系统它比较弱，那么所以在整个小孩在出生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是说这个孩子接触过一些病原，接触过一些抗原，我们说了一些抗原，打个比方，这个孩子从小在外界接触外界比较多，花园里啊跑啊地上玩啊玩泥巴
0: 什么的，
1: 对他接触到了一些好比花粉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尘螨呀，包括这个霉菌啊这类东西，那他在小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相对比较弱，那么但是他可能不会产生很剧烈的反应，但是身体他会一个叫免疫耐受，那么他会形成一个免疫耐受，也就是说他已经熟悉这个抗原，在这以后的成长起来，他的免疫系统成熟了以后，他同样他也是对他不会产生一个很剧烈的反应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弱的小时候接触过这些病原，接触这些抗原，使他形成免疫耐受，对他今后形成对出现这种比较这个不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这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以主张小孩在小时候要多接触外界，接触环境，在小时候接触这些病，接触这些抗原，他不会过敏。但是如果是从来都没接触过，他从小太干净了，保护的太多，那么等到这个孩子免疫系统已经完善了以后，他一旦碰到这些抗原，他就会发生比较剧烈的一个免疫反应了，这就是过敏。
0: 就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可能有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哈，但有相类似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些武侠小说什么的，说有的人哈，说这个小时候打小的时候对他的训练就是让他接触各式各样的各种毒各种什么的，可能长大之后他在接触的时候，哎，他觉得我认识他，反正因为我已经产生抗体了。
1: 没错，对，
0: 就有
1: 就是一个耐受，对，使他从产生一个耐受对这种东西，他虽然不是自己的这个成分，但是我已经耐受他了，我的免疫系统不会对他发生反应。
0: 对，您说到这儿，然后您看我们家哈，就拿我们家来举例子，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就家里只有这一个的时候，哎呦，天天就家里擦得特别干净，然后要求是什么，我妈妈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地板一定要擦到，比如老大在地下爬的时候起来手和脚都是要干净的，就至少来说你不能有灰尘。
1: 对，现在的家庭里基本上我们带孩子这种占多数，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稍微有点灰，老人就不高兴啊，说你看太脏了，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保护得很好很好，出个门然后刮了风也得给小孩戴个口罩，然后要反正就得给捂起来。但是相比较到老二的时候，哎，他的成长就自由的多嘛，所以
1: 放手一些。
0: 对，我们现在在看，就我们家个体情况来看，我们就要明显的觉得老二的这个耐受力就要比老大要抵抗力要比老大

0: 同样是感冒，可能到了二这儿，要不然就没事儿，要不然就一两天就过去，他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的孩子还是要多，从小的时候要多一些接触外界啊，多让他生活的自然一些，不要过多、过多的保护和干预。当然过敏还一方面原因就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
0: 自身，
1: 对，自身，那往往这个体质问题往往是带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的，也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那么他当然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了。
0: 嗯，一般来说如果是过敏之后，然后都会有哪些应激的反应出来，或者是会有哪些表现呢？
1: 也就是说，是不是你想问观众朋友也可能想知道，就是过敏都会有哪些表现？
0: 对，
1: 都是牛奶和配方奶，配方奶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是来自于牛乳啊，那么它就会出现严重的过敏性肠病、过敏性肠炎的一个表现。那么新生儿期的话呢，它这种我们见到最常见的这两种过敏反应是比较多，当然也有些皮肤过敏，好比说我接触了什么东西皮肤上起皮疹的，这是也有的。那么再大一点孩子，那么从我们说他黏膜也会过敏，好比说我们会出现过敏性的结膜炎，孩子老揉眼睛，
0: 老揉眼睛，
1: 对，好比说他到公园里跑一趟回来以后，这个眼睛老流泪，老揉眼睛，还有一个揉鼻子。那么过敏鼻子，好比说我们早晨起的时候，我们只要一接触这个凉空气，就会出不停的打喷嚏，
0: 对，
1: 啊，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小孩感冒完了以后，我们呼吸道会一直在咳嗽。有的家长会认为说，哎，咳嗽好几个月了，好几个礼拜了，一直在咳。实际上这时候不一定是要，不一定是炎症造成的，其实是过敏性的炎症，它通常还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皮肤的过敏，更最常见的就是皮肤的过敏，好比划痕针，我们就知道小孩小时候，特别是小婴儿时期，啊，皮肤只要一个指甲一划一下，就会出现一个鼓起的一道，
0: 嗯，
1: 那么就是划痕针，
0: 就老百姓管叫绿春那种，
1: 对，它就是这个也是一种过敏。还有就是，好比我们接触到，我们好比说吃了，也有些孩子吃了菠萝啊什么，他也是会消化道过敏，对，消化道也会过敏，他会肚子疼，对吧？他会腹泻，甚至会便血，这会肠道也会过敏。那么再往呼吸道，我们再往下走，我们的气管，我们的支气管，那么我们就哮喘，我们都知道。哮喘一部分原因主要就是过敏引起的，其实哮喘是个高反应，一方面是我们异物就是有一些过敏源的吸入，还有一种方面就是炎症，好比说这个孩子感冒，只要一感冒就会出现哮喘，就是在炎症状态下它是一种会出现一种超敏反应，或者叫高反应，我们叫气道高反应，那严重的就是这个哮喘，轻的话就会是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咽喉炎，就这样的表现。在我们还知道，我们知道做皮试，你做青霉素皮试，或者说你吃了一点花生，我们都知道看电影里有演的，突然这个人就休克了，对吧？甚至有的孩子就突然的就不能呼吸了，引起了这个喉部的这个严重的水肿，血管神经性水肿啊，等等，还有这些蚊子叮咬了以后，整个在好比说他手上叮咬，但是脸上整个肿起来了，血管神经性水肿。那么过敏呢，广义的这个过敏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对这种啊，在出现短时间之内出现一个剧烈的这种反应，有轻有重，有缓有急，所以这种都统称都叫过敏。
0: 对，那么到底哪些情况下可能要跟我们家长说，一旦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反应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医院，不能耽搁的？
1: 我们觉得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好比说孩子突然出现了吃了某种东西有腹痛，严重的腹痛、便血，或者是这个孩子突然闻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进食了什么东西以后，突然出现了这个孩子的呼吸觉得有胸闷啊，有呼吸困难，有声音嘶哑，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去。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出现了皮疹，特别严重的皮疹，全身的突然的这种皮疹，同时伴有一些水肿，眼皮啊、口唇啊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需要，因为如果累积到喉部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急性的喉水肿啊，喉头水肿。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会出现一些超敏反应，好比说这个孩子只要一接触到花生，那么或者是只要一，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特别，它会出现这种休克，过敏性休克也是甚至会出现的啊。所以一方面你要知道自己孩子的过敏是哪种类型，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注意他过敏源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尽量隔绝，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种紧急情况下过敏性休克，还有一个就是突然出现的这个皮疹的增多，还有这种突然的是声音嘶哑，伴有这种皮肤的潮红啊，那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去医院啊。当然还有便血、腹痛，这也是比较严重的啊，一些过敏的一些情况。
0: 所以是不是如果孩子曾经有过啊，像小时候起湿疹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有过敏性结膜炎的这种症状，还是要带他去查一个过敏源呢？
1: 对，如果这个

0: 孩子他经常会出现这样子一些就是过敏的症，但是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去查一查过敏源。过敏源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取血，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取血，一部分是做这个点刺皮肤的啊，可以做皮肤的这种点刺。那么目前来说过敏源的这个检测这个是比较全面的啊，上千种的过敏源都是可以查的，所以大家可以到医院专业的医院里边去啊做这方面的检查。当然过敏源只是一个参考，你即便你拿到了这个，好比说我对鸡蛋过敏，倒并不见得说不意味着我这个孩子我这一辈子不能吃鸡蛋，那么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可能会耐受，或者说他虽然吃鸡蛋，但除了查的是有过敏的现象，但级别比较低，没有什么特殊表现，这种情况下也不是说是绝对禁忌的。
1: 前两天我一朋友还说呢，他们家孩子过敏，后来一查过敏源说对什么过敏啊，对灰尘过敏。他说这可惨了，你不可能不让他出门。
0: 的确是过敏的话呢，我们说过敏是我们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啊，实际上过敏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剧烈的反应，有的是在黏膜反应比较重，有的甚至累积到我们的好比说我们气道的平滑肠道的这个平滑肌啊。那么我们其实在跟咱们说常常知道的，好比说粉尘啊、灰尘啊、这个霉菌、孢子啊这些的啊，那么都会过敏，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些体质特别容易敏感的，那么好比说冬天的早晨、秋天的早晨特别凉，
1: 对，
0: 碰到凉空气它都会。有的人碰到这个早上一出门，身上这个风疹就出来，我们说风疙瘩就出来了。所以冷空气这种温度偏低，它也会刺激产生这种过敏。所以不见得所有的都能是你能长到过敏源，还有一种好比说我们北方空气干燥，在有暖气啊秋天空气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其实更容易发生过敏，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黏膜容易受到损伤，另外这个时候的话呢，一些粉尘可能会有的时候偏多的情况下，一样对我们黏膜已经造成损伤了以后，我们就更容易发生过敏。
1: 那像这样的，如果说自己或者孩子们有这种过敏性的症状，或者是说曾经有过这样过敏性的历史的话，到了这样特殊的天气，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好的预防方法呢？
0: 好比说我们到了雾霾天，或者是花粉比较旺盛，好比说我们这种情况下，假如说我们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我们是哮喘这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隔绝，就过滤一下那种口罩啊，这种口罩这种过滤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啊。再一个，当然我们可能可以回避一下了啊，就是你早上起来戴个口罩，为了是保湿保暖，因为我们戴个棉口罩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去公园玩什么，你可能戴的这个口罩的能过滤花粉的，对吧？还有一部分实在是特别严重的，有的孩子这个到了秋季的时候，那这个孩子确实在北方在这儿总是要犯哮喘这些的，有的会带到南方去了，对，南方潮湿一点的啊，可能好比说海南空气更好一点的地方，这样可能会好一些。有些情况好比说过敏性鼻炎这种是比较麻烦的，他每年到时候他就会犯，
1: 对，
0: 这个是但有些注意事项可能会让他好，好比说多饮水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尽量让孩子自己单独睡，床单被子这些的每定时换，屋里东西不要过多，定期的清理螨虫啊，这些可能都也是有帮助的。
1: 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37度8说了，说新生儿一直母乳3-4天都不大便了，想问一下主任，这正常吗？
0: 如果还吃着母乳，现在排便不太特别通畅，有便秘的现象的话，通常最常见的原因是孩子我们说的有点上火，要问问妈妈最近有没有上火。妈妈可能最近吃哈，比如吃的一些比较温性的动物食物比较多，桂圆呐、红枣啊等等这类的，因为孕妇嘛，她可能要补一些，那这类的东西减少一点，像甲鱼汤什么这些的，桂圆这些少吃一点。另外，妈妈要多喝水。另外，妈妈如果火特别大的情况下，她的奶，这个孩子不进食以后，孩子会表现出这种。当然，小孩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喝一点水。那如果是3天不排，我还是建议让他帮助他排一次便。我们可以顺着方向给他做腹部抚触，稍微用点力。另外的话呢，如果还不排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刺激一下他的排，刺激一个诱导他一个排便反射。我通常建议他们，咱们就那个棉签儿蘸湿了以后，稍微蘸一点点油或蘸一点点肥皂润滑一下，那棉签头轻轻的啊。 对他的肛门侧壁稍微施加点压力，或者就是拿那个棉签头轻轻的刺激一下他肛门，那他可能就排便了。还是建议每天一天一次排便，要保持这个规律，这样好一些。我想他主要原因孩子可能最近还是有点上火了，喝点水。还有一些情况下可以适当的给点益生菌调一下，有益生菌里面还有益生元的可能会更好一点效果。
1: 因为好多人都在想嘛，吃母乳的孩子是不喝水的，所以我们在平台上老遇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周围朋友也会问我说，纯母乳的孩子到底要不要喝水？
0: 那因为这个孩子，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说的是通常情况下，但是这个不是这么绝对。那你好比说这个孩子这两天，因为你屋里比较热，空气比较热，那你盖的比较多，出汗多了，那实际上他也是缺水。还有一个孩子几天都不排便了，实际上他还是身体内还是偏热性一些，那么这时候喝一点水可能就还是必要的。不喝水，吃母乳绝对不喝水，这个是不能那么绝对化的啊，
1: 所以还是要看情况而定。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萌萌在问说，想问一下主任，如果孩子有鼻炎应该怎么办？现在有鼻炎的孩子可多了。
0: 鼻炎重的时候可能要去医院看一下，就是需要用点药，有喷的药，有吃的药，可以控制一下。再一个就看他鼻炎的分几种，有的是气味刺激，还有的情况下是因为空气干燥，对，到了这个季节，还有一些情况下孩子到了本身鼻子就不舒服，鼻腔里面可能有一些，例如干性鼻炎，它会有分泌物，孩子有时候喜欢抠鼻子，你要把这些的原因诱因要给它去除啊，然后适当的啊，可以用一些药物控制它。但是还是因为它跟体质是有关系，那你如果用药有可能能够让它减缓它，但你一停药可能会容易反复，所以病因还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些特殊的，好比说保湿很重要，不要去抠鼻子，不要刺激它啊，这也很重要。再一个，如果是说它比较轻，比较不是那么重，你是能够通过你的环境改善啊，通过这些能够减缓的话，用药也不要过于积极，就重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控制的，但不能说完全依靠这个药啊，保湿。清洁啊，然后就保湿这个适当的就是要注意点它，隔绝一些过敏源。再一个就是减少，
1: 还有好对好多孩子就是特别爱抠鼻子，
0: 对，
1: 成习惯了，
0: 没错。对，你可能这中间可能还是要这个行为还是要矫正一下，我觉得是必要的。
1: 对，因为这个其实特别不好。我们再来看有朋友在问啊，玛丽说过敏皮肤起了很多红包，并且呢都有白尖儿，吃了氯雷他定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抗过敏药，还有外敷药，但是他现在也没有说到吃完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哈。
0: 这种过敏通常不会有白尖儿，如果有白尖儿分两，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个新生儿的话，就是刚生下来几天皮肤是很红，上面有一个小白尖儿，这种它不是过敏，它叫新生儿红斑。那么新生儿毒性红斑不做任何处理，它自己就会消退的，不用管它。那如果说孩子已经
1: 大了，
0: 比较大一点了，现在突然这个起了一些小红包、小疙瘩，然后上面有白尖儿，你要注意一点，就有可能是脓疱疹，它不见得是过敏了。当然，脓疱疹它主要是一个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葡萄球菌感染以后呢，有一部分过敏体质的孩子也会出现过敏的一些反应，好比说有皮疹、有红斑这些的。但是如果有脓尖儿的情况下，我还是得建议你去医院看一下，看是不是一个脓疱疹而不是过敏了。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哈。
0: 对，还是这种情况，就是我听他描述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太完全符合过敏的一个表现。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说，是儿研所的李丽主任吗？对，没错，是。他想问的就是说，孩子现在呢是17天，然后但是黄疸一直都很高，下不去，说怎么办？
0: 先黄疸，如果你觉得很高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建议你先评估一下。如果你觉得孩子手脚心都已经很黄的话，那我想如果你有条件，你就测一个皮肤黄疸。那皮肤的黄疸如果是在18以上，你就必须要去医院看一下，找找原因。那如果因为这中间我们知道最常见的是母乳性黄疸，但通常母乳性黄疸不会过高，个别情况下有超过20的就我们皮肤黄疸，但是像他，如果你认为这孩子手脚心都已经黄了的话，除了母乳性黄疸之外，必须还要到医生看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比说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呀、胆红素代谢的问题呀，这些我们都是要排除的。排除了以后，然后大夫可能会建议你是不是跟母乳会给你提出来，对，跟母乳的关系怎么样，应该怎么去处理了。 啊，还是要看一下。那如果是手脚心都不是黄的话，那这个可能不是很重，所以你先观察一下。如果没有继续上升的这种趋势的情况下，问题不太大。如果有上升，那我觉得，找医生看一下。当然，如果是说这个黄疸一直原因不清楚，影响打预防针了，我们通常是不建议停母乳的。但是如果是说确实影响到孩子的预防注射的情况下，需要明确避孕，那我们可以停母乳3到5天。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一般来说停5天母乳，这个黄疸最起码能够退掉2/3这样子。哦，
1: 如果它是母乳性黄疸，
0: 对，它是，但3天不一定能够，有一部分3天就能退，但是大部分要5天左右可能能够退尽，能够退的差不多，在肉眼下就能够识别出来它明显消退，就是你能够看到它消退。
1: 所以目前呢，到底这个黄疸值是多少，我们还不知道哈，也没发，只说呢还没退下来。那刚才呢，主任给您的一些建议呢，您可以来看一下，对照着看一下哈。
0: 对，需要评估它有多高，然后呢要注意点它后面原因是什么。
1: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真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我们下次呢会请李丽主任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儿童健康的问题，尤其是新生儿的问题。我们再次谢谢李丽主任。
0: 谢谢熊林，谢谢朋友们，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0: 那啥不？
1: 啊，行。
0: 多喝点水。
1: 多喝水啊！好好好好。
0: 别跑啊！
1: 啊，不能跑。行行行，好，来，谢谢啊，谢谢。
2: 他的同事这么评价他：
3: 这一辈子没有点医疗事故和纠纷，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2: 他的病人这么评价他：
1: 一是花钱少，第二吧就是特别管用。他花钱多少倒是放其次，主要就是说效果特别好，就是说有上三副中药，孩子就能康复了。
4: 这大夫应该说是听说挺管事儿的，而且那个他医术挺高，而且挺有医德的。
2: 这位大夫何止是有医德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给大家看病，甚至不求回报。卫生院调工资，他总把涨薪的机会让给别人，每个月83.6块的工资领了将近20年。周六周日休息时间他还免费看病，不少病人亲切地称他为山医生。在他去世后，有不少济南的网友都自发在网上悼念他。有的网友说：我母亲7岁那一年生病都是您看好的，2003年我侄女生病也是找您看的，现在您走了，希望您一路走好。其实这位山医生并不姓山，而姓山崎。没错，这位在济南兢兢业业数十年为人民服务的医生其实是个日本人。不仅如此，他还是当年侵华日军中的一员。哎，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鬼子怎么会变成了救治中国人的医生呢？二战时期，日本抓壮丁有多狠？是什么事让年轻的士兵下定决心，即便被枪毙也要做逃兵？作为曾经的侵华日军，他自愿留在中国的理由是什么？他是否遭受过非议？他在中国获得了怎样的人生？听天下和您聊聊日本军医山崎弘的故事。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山崎弘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真庭市，那是个物产丰富、拥有晴天王国美称的地方。然而山崎弘出生的时间不太妙，那是1908年11月，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疯的档口。那时候的日本几乎每5年都要对外侵略一次，全国上下笼罩在战争抢劫的狂热中。1937年的时候，山崎弘已经从医科大学毕业，在家人的资助下开了一间小小的诊所，生活也可以说是平静安稳。然而此时在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为了在最短时间内侵吞中国，玩命的增兵，政府要求每家都出壮丁加入到军队。顺带说一句，其实当年的日本兵也不都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张口为天皇尽忠，闭口为大日本帝国效死。实际上不愿意去战场做炮灰的日本人也不少。为了逃脱兵役，当年的日本人也是花样百出，有熟人的托关系走后门，比如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二战时被要求应征入伍，好在征兵的军官和黑泽明的父亲是老相识，于是他的体检顺理成章的不合格，人家打发黑泽明回家的时候还不忘嘱咐一句：不要灰心，锻炼身体，下次再来。至于没熟人的，能出钱贿赂乡村警察和体检医生，也可以弄来体检不合格的证明。如果既没关系又没钱，那就只好整点狠活了。有人会在体检前几天喝酱油啊，把自己弄成黄疸，有人会选择敲掉自己几颗牙，甚至还有个别狠人为了不上战场选择剁掉一两根手指头。等到体检的时候，体检大夫一看，得没指头，扳机都扣不了，就可以过关回家了。当然这么做的风险也不小，如果被发现是故意逃脱兵役，不仅当事人会被送去战场做炮灰，全家也跟着变成非国民。以当时日本国内那军国主义上头的氛围，一大家子就很可能断了生路。

0: 到战争后期，为了防止新兵逃跑，日军还搞出了不让新兵吃饱、不准新兵穿裤子睡觉等等缺德冒烟的规定。新兵乘坐火车、轮船的时候，还有人把门窗通通钉死。可以。参军不久后，山崎宏随军进入中国，他的噩梦也随之开始。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什么德行不用说，您也知道。一路上烧杀抢掠，干出的种种兽行，完全超出了山崎宏的承受能力。据说他有一次随队路过一个中国村庄，发现一户中国人家的孩子被飞溅的弹片炸伤了大腿，好在伤势并不严重，只要及时止血，孩子的命就能保住。山崎宏也没多想，从医疗箱拿出纱布、药品给孩子包扎伤口。谁知这个时候，一个日本军曹带着手下人冲进了院子，看清山崎宏正在干什么之后，先是厉声喝骂，随后一脚把山崎宏踢到一边，嚷嚷着纱布和药物都是宝贵的帝国资源，只能用来救治他们日本的士兵。山崎宏从地上爬起来，刚反驳了两句，就被日本军曹和其他士兵一通嘲笑辱骂。随后日军当着山崎宏的面开始抢劫这户人家。一个老人想要阻止日军的暴行，日本兵二话不说，抄起枪托照着老人头部就是一通猛砸，老人头上顿时一片血肉模糊。家中其他人见状赶忙跑上前去，包括那个伤口还没完全包扎好的小孩。而日本军曹和士兵们则对着这家人举起了刺刀。片刻功夫过后，全家人都倒在了血泊中。接着日军熟练地搜刮走了这个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将房屋和尸体付之一炬。还有一次，在郑州的日军军营里，山西红看见几个日本兵从一个中国妇女怀里抢过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竟把这个孩子当作皮球一样和边上的同伴抛来抛去，孩子吓得大哭，孩子母亲也惨叫起来。山西红走上前去想要阻拦，竟被粗暴的日本兵一把推到一边，随后这孩子就被活活掐死了。您说说，这是人能干的事儿吗？禽兽也不至于如此吧。山崎宏实在是没法忍受日军的暴行，暗暗下定决心，就算是被枪毙也要逃出军队。他见过军官手里的地图，知道自己当时在中国的河北，只要一路向东就能到达山东半岛，在那儿有船可以前往日本。当时日军放纵士兵到处烧杀抢掠，军纪一塌糊涂，这就给了山崎宏机会。一天晚上，他趁着哨兵熟睡，蹑手蹑脚地走出了营房，向东方狂奔而去。山崎宏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跟着火车走啊，就这么直接随便地跑，白天有饭，晚上跑。
0: 侥幸逃出了魔窟，山崎宏的状况依然很糟糕。他身上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吃的。虽然会讲两句中国话，但腔调古怪。为了避免暴露，山崎宏不敢开口。就日本人在中国这所作所为，被老百姓认出来，还不把他活活给生剥了。于是，山崎宏沿着火车轨道一路比划乞讨，在饥饿和恐惧的折磨下，向东逃了四天。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一个农户家门前。然而跟他想的不一样，这户善良的中国夫妻不仅没有杀他，反而给了他吃的，还送了一件衣服。此情此景让山崎宏蹲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他为自己成为侵略者的一员而感到无比愧疚。向恩人深深鞠了一躬后，山崎宏继续赶路，终于到达了山东济南。

山崎宏本来想从山东坐船返回日本家乡，然而在他千辛万苦到达济南后，却又改变了主意，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山崎宏到达济南后，想到自己要是回家，逃兵身份一旦暴露，一大家子人就全完了。思前想后，他只好改名换姓，假装日本侨民，在日本控制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仓库的差事。这个仓库建在铁路旁，里面全是毛毯、棉被这一类日军的军需物资。上班第一天，上司就严肃地对山崎宏说，刁钻的中国人经常在夜里摸进材料库偷东西换钱，要是捉住了可以就地枪毙。然而一路上受到中国老百姓恩惠的山崎宏却并不觉得中国人是上司口中的刁民，他认为这些人偷东西是生活所迫，说到底这还不是因为我们侵略他们吗？因此他非但不去驱赶伤害中国人，还帮着人家偷。比如有天夜里，山崎宏听见窗外有人窃窃私语，于是默默躲到一边。不一会儿，三个衣着破烂的小伙子出现在窗前，吃力地从铁窗缝隙里往外拉一床毛毯，然而拉到一半，那床毛毯就被铁丝勾住了。山崎宏见状，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把毛毯卷好扔出了窗外。我勒个乖乖，天上掉毛毯了！这个场景把窗外三个小伙子给惊到了。这三位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仅没跑，反而大着胆子爬进了材料库，想看看是什么超能力让毛毯自己飞出来的。正在此时，日本巡逻兵来了，山崎宏赶忙示意三个小伙子躲到他床底下去，等巡逻兵走了，他让三个人赶快离开。小伙子们知道自己是遇上好人了，忙不迭地逃离仓库。山崎宏见他们没有带上毛毯，就追了过去，将两卷毛毯塞到小伙子们手里。多年后，山崎宏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当时啊，就是想报答中国人的衣食之恩，我也深知战争让很多中国人受苦受难，希望能帮助中国人。后来山崎宏又遇上了那三个小伙子，才知道他们是铁路局工地上做苦工的。再次相见，几个人彼此点头，会心一笑。然而时间长了，日军也觉得事情不对头了。自从山崎宏看守仓库，那军用物资怎么接二连三的丢啊？他们怀疑山崎宏与外人私通，监守自盗。于是这些人将山崎宏抓起来，让他跪在满是钉子的硬木板上，用皮鞭将他打得死去活来，逼问偷东西的是谁。然而山崎宏一口咬定了不知道，最后日本人怎么也找不着证据，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三个中国小伙听说这事儿之后，跑来看山崎宏说，你重轻易是条汉子，跟咱山东人脾气相投，拉着他就要结拜。就这样，几个人成了结义兄弟。三个小伙子还把山崎宏带回家，请他喝酒，给他做新衣服。小伙子的父母听说山崎宏自幼父母双亡，还收他做了义子，替他张罗婚事。不久后，村里来了一个从唐山逃难的女子。这姑娘有过一段婚姻，当时带着一个女儿。在村里人的撮合下，山崎宏与这个女子成了家。时间一晃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的日本人也陆续回到日本国内。此时山崎宏才终于能给哥哥写信，说明了自己在中国经历的种种。很快家人的回信漂洋过海寄到了济南，信中说家里人都以为山崎宏死在了战场上，家中已经供奉他的牌位多年，还给他修了坟墓，如今知道他还活着，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催促他赶快回家。对于是否回国，山崎宏起初也有些

0: 正在这个时候，他在广播中听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说欢迎在华的外国人留下来。山西红觉得中国的贫穷，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抱着要赎罪也要报恩的心情，他选择留在济南开一家小诊所，利用自身所学给贫困的老百姓看病，减轻他们的痛苦。不久后，山崎弘的小诊所开张了，然而一周的时间过去，却没有一个病人登门，这是怎么回事呢？见病人们都不找他，山崎弘坐不住了，跑出去打听了一圈，才知道问题出在哪。老百姓听说这边有个日本医生开诊所，心里都有些顾虑，还有人私下里喊他鬼子大夫，哪里还敢找他瞧病啊。面对这个情形，山崎弘心里也挺着急，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于是山崎弘不再坐在诊所里等着病人上门，而是主动去找病人。有谁家的孩子发烧烧到抽搐，他送药上门，有人得了疟疾打摆子，他也送药上门。随着接受过山崎弘好意的病人渐渐恢复健康，他也逐步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解放后，山崎弘还做了卫生院的医生，经常半夜点着油灯，拿着棍子出门问诊。为什么要拿着棍子呢？原来当时的济南可不比今天，晚上常常有狼出没，带着棍子就是为了防狼的。在用药方面，山崎弘给病人们开药都尽量挑价格便宜疗效好的药，然而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山崎弘就常常免费给病人送药，还让妻子到病人家里询问病情。因为这个，他们一家常常是入不敷出，有时候还得靠周围人接济。病人送来一个窝窝头，全家人分着吃一天，邻居送来一碗稀粥，一大家子人分着喝。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人通过他的诊治恢复了健康，老百姓开始亲切地称山崎弘为山大夫，而鬼子大夫这个称呼也褪去了当年的鄙夷顾虑的色彩，成为了当地人对山崎弘的昵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大使来到中国见山崎弘，还特地问过这事儿，说中国人都叫你鬼子，你为什么还要留下呢？山崎弘说，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多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早让山崎弘将中国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1976年，山崎弘被批准回日本探亲，恰逢那段时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山崎弘便写信给家人说，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山崎弘才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阔别40年的哥哥姐姐见到他一家人的喜悦之情就甭提了，山崎弘想开口问候家人，一张嘴却是一口地道的济南话。
1: 对，一走回国的时候这日本话还不大会说话了，这别扭，还不如中国话了。
0: 亲人们都很希望他能留在家乡，为此哥哥姐姐还在当地的医院给他找了份工作，月薪30万日元，这在当时的日本都算高薪，更别提和那个时候的中国相比了。然而山崎弘却婉拒了家人的好意，6个月的假期他只在日本待了3个月就回了济南。本来济南这边的亲朋好友盼着他能在日本买些稀罕的洋家电回来，谁知道他竟然只带了一台别人不要的14英寸彩电，倒是自掏腰包买了一大堆的日文科技书，加上他四处募集的总共有上万册，把这些全部捐给了济南图书馆，还有一台心电图仪捐给了卫生院，就连中国政府发放的补助，山崎弘的处理方式也是找个学校捐了。 此后数十年里，山崎弘依旧坚持给中国人看病，哪怕头天夜里自己刚打完吊针，第二天他也会准时坐诊。随着年纪一天天变大，山崎弘又准备捐献自己的遗体给济南医学院，作为医学解剖研究。然而他提出这个要求后，山东红十字会方面却犯难了。山崎弘是日本国籍，在他之前还没有外国人捐献的先例。为了这件事，山崎弘一共办理了三次申请，直到他100岁那年才获得批准。据说拿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正式文件时，老人笑得像个孩子一样。2010年12月2号，102岁的山崎弘离开人世。第二天上午，山东省红十字会在举行过简单的捐献仪式后，正式接收了老人的遗体，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心愿。据说在老人办公室的玻璃下一直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1: 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啊，这世界上哪有这再美德的事儿啊，劳动人民的最高的这个美德。
0: 曾经作为侵略者踏上这片土地的山崎弘，用70年的光阴践行了这句誓言，他也将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人性光辉播撒到了他深爱过的这片大地上。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

0: 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

0: 后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

0: 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 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

0: 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也是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

0: 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

0: 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

0: 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1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

0: 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 好的，少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3: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砂石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

0: 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

0: 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 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5: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6: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7: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5: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6: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

0: 察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0: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2: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5: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4: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6: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4: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

0: 台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0: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5: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6: 各位好，我是永静。
5: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6: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6: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7: 大家好，我叫桑美。
8: 大家好，我叫陆远。
9: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5: 欢迎三位。
6: 欢迎。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6: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9: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6: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5: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7: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8: 我觉得这个

0: 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1: 高兴
0: 啊！哦，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端精。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嗯，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2: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三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3: 对，有了快车道了。
2: 对，
3: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4: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6: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6: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它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5: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6: 可以。
5: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四超市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了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

0: 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口耳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1: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0: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0: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1: 好来。
0: 아잉미넨구능둔비르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미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부들군알튼미넨구무든시르스는부들군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1: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石狮，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极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3: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终极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24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0: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1: 怎么看，
0: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嗯，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嗯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2: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1: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0: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3: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4: 你好。
3: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4: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3: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4: 对，刚刚回来的。
3: 那咱们先去哪儿？
4: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3: 好，走。
4: 我们经常回来这里。
3: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4: 还有一些中国的
3: 酱油。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4: 是的，
3: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4: 对，
3: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4: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3: 杏干儿是吧？
4: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3: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4: 是的。
3: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4: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3: 但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4: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3: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4: 比什凯克在这里。
3: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4: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3: 尝尝啊。
4: 尝一下。
3: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4: 是的。
3: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说可以带回国的话，

0: 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春节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1: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0: 需要弦这样。
1: 压一下帽檐儿。
0: 对对对，然后它有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

0: 行，
1: 哦，
0: 然后可以，
1: 哇，
0: 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0: 可以说 sunu。
1: 卡尔巴克 sunu。
0: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带的，是小孩子是带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带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带在前面。
3: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的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带有这个帽子的。
4: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4: 是真的。
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4: 有多远？
5: 2000多公里吧。
6: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 Barmak。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4: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3: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6: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3: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6: 所以就
3: 对
6: 谐音，
3: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4: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6: 那陆远呢？
2: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6: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2: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5: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4: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6: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

0: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1: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虎见，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见》，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1: 全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议召开；
0: 秋收临近，省农发行备足900亿元资金保障秋粮收购；
1: 黑龙江创意设计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2: 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

0: 发言中，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精准打击，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从显性向隐性、从硬暴力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转变的新动向、新态势，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做到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要强化法纪协同，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做到有散必打，有网必破，对涉黑涉恶和腐败交织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长治长效，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将重点整治宗族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操纵破坏基层选举，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占资源、垄断控制市场，以及在城市商圈街道聚众滋事、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等涉黑违法犯罪行为。目前黑龙江公安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对各类举报线索开展全面核查、深度研判，同时同步推进打散破网工作，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坚决彻底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壤。
2: 今天，黑龙江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富锦举行。
0: 来自全省各地农业主管部门、种植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齐聚良都富锦，交流推广以销定产、订单前置的定制农业实践经验，打通田间稻市场产销对接通道。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整省推进定制农业，培育我在龙江有亩田品牌，推动定制主体数量、基地面积、销售规模呈跨越式增长，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达 55.5 亿元，同比增长 85%。 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同频共振。黑龙江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和工作指南，为这一新兴业态划定了清晰跑道，超1亿亩的绿色有机认证面积为优质优价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底气，而全程可追溯、会员制认养、沉浸式农耕体验等经营模式，则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了深度绑定。政策搭好台，生态铺好路，模式打通桥，市场自然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以一亩为支点， 定制农业

0: 撬动的不仅是农民手上实实在在的收益，消费者碗里放心安全的食材，更是黑龙江农业从种地到种品牌的跨越。
1: 作为黑龙江省定制农业的标杆代表，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主打按需定制，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上，让每一份定制都安心无忧。
2: 清晨6:30，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的蔬菜大棚里，工作人员已架起手机，镜头另一端是远在北京的客户。
3: 李总，你看你在我这儿订的这个茄子快好了，要您那边要是说行的话，这边我就准备给您采摘发货吧。
4: 行，可以可以，哎呀，这个形状太好了。
2: 这是大锦农推出的视频验货服务，从果蔬成熟的那一刻起，摘果、称重、贴标、封箱，每一个环节客户都能亲眼所见。
3: 每天早晨6:30到7:00，发车，发车之前呢会跟每个客户视频连线沟通，让确认，人虽然到不了呢，但是这个视频打到了，他能看见，信任他也就到了。
2: 信任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客户遍及哈尔滨、北京、上海、云南。在这里，200栋智能温室大棚和1.8万亩有机种植基地，不是种啥卖啥，而是你要啥我种啥。
5: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126号棚啊，这是春天前4月份的时候，咱们北京一个客户，在咱们这私人定制的一棚葡萄，他要求的呢是只能要这个丛林玫瑰葡萄。市面上的丛林玫瑰葡萄呢，要求的都是达到18个糖度就够，但是这客户要求的比较高，他要求的是20个糖，但是咱们呢现在能超出客户这个要求，能达到21到22。现在您看啊，咱这个葡萄成熟度就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采摘的标准。
2: 在农场的分拣中心，分拣员手中没有流水线上统一的配货单，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手写的细心笔记，上面记录着家有70岁糖尿病老人、婴儿辅食需求等客户定制档案。
6: 一会儿要取走的这个家庭，他家有老人，我们可以给他配一些低糖，
7: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就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特殊要求，我都记录在这个档案里头。
2: 一切以客户的需求为上，定制不只是果蔬。
8: 果强，果强，
9: 报告领导，
8: 咱们来个急活啊，6070爪的这个订单20件，马上完成。
9: 好嘞，收到，保证20分钟之内完成。
2: 下午2点，锦大肉禽加工车间内突如其来的加急订单，没有让工厂手忙脚乱，而是按部就班。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意外早已司空见惯。从肉鸡宰杀到速冻保存，20分钟是确保肉质新鲜的时间底线，也是工厂严格的操作红线。走在这个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生态农场里，脚下随处可见悄然生长的菌类。这里没有化肥农药，只有以肉鸡养殖粪便为原料，经活菌融合与180天腐熟陈化制成的生物有机肥。4个现代化冷链中心构建起覆盖华北、东北并辐射全国的物流网络，核心城市24小时送达。眼下，大锦农已与山姆、盒马等头部商超建立了长期稳定供货关系，今年更与云南云岭先生达成1.7亿元订货供货合作，企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客户会员复购率高达71%。
10: 为保障秋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黑龙江统筹引导各类金融机构靠前服务主动对接，确保秋粮收购专项资金早到位、快落地。
0: 为满足市场化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率先完成秋粮收购市场化贷款授信，目前已为全省170户收购企业授信370亿元，进度较去年提前1个月。早对接、早审批、早投放，依托网银、银企直连等数字化渠道，农发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资金提前就位，护航秋收。
11: 首先在资金准备方面，提前备足了900亿的信贷资金，推出了这个粮油的净拍贷、净采贷等线上业务啊，粮食企业呢可以这个足不出户，在线上就可以申请贷款。
0: 今年黑龙江创新粮食金融服务推动全省金融机构拓宽抵质押物范围，落地粮食动产仓单应收账款等抵质押贷款，破解收购主体融资难题。同时通过粮食经纪人专项贷款、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下沉等方式打通助农便民通道，高效保障秋粮收购有序推进。
1: 汛情过后，黑龙江各地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修复与居住环境治理等灾后恢复工作，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速回归常态。
2: 截至今天下午2点，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为40.45米，超警戒水位0.33米，江河水位持续平稳回落，先前撤离的沿江村民已陆续返回家中。汛情期间，当地政府提前统筹部署，安排专人留守照料村民家中的畜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12: 撤离之前，我们这块就书记村长都安排好了，所有养活的不管是啥，回来一看都非常满意。
2: 此前持续强降雨导致七台河市茄子河林场部分道路桥涵受损，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展开抢修，经过4天连续作业，受损桥涵已全部修复。目前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13: 我们又下了3根涵管进行加固，现在的水流已经畅通了。
2: 受连续降雨冲刷影响，宜春市大庆山县部分区域光缆基站受损，局部地区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抢修，对受损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精准修复。目前朗乡镇89个基站、59公里受损光缆已全部修复，通信网络已全面恢复正常。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黑龙江省把创意设计产业明确列为4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之一，通过协同发力，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2: 今年上半年，全省5.1万家创意设计经营主体实现营业收入总额194亿元，同比增长8.6%。增长主要得益于3大因素：一是创意设计主体培育工程深入实施，企业服务供给能力增强，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得到完善。今年，全省创意设计企业斩获23项国际知名设计奖，享誉海外。二是产需对接渠道进一步打通，全省常态化开展创意设计供需对接活动80场，对接创意设计机构与实体企业500多家，达成签约合作104项，培育打造鹤岗卫、知青粮站、朗大厨等一批地域特色产品 IP， 有效提升龙江优质创意设计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辨识度。三是展览展示平台搭建完善，策划举办创意龙江设计未来、创意设计展等高水平展览展示活动，用好深圳文博会等国家级展示窗口，赫哲族鱼皮画、哈尔滨麦秸画入选文创中国核心展区，龙江设计品牌传播效应持续放大。
1: 从日均不足100人的杂草空地，到捧回2项国际大奖、单日客流破万的草原顶流，杜尔伯特阿莫塔只用了1年，这背后正是创意设计带来的蝶变。
1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座环形的透明建筑就被大家称之为是阿莫塔之眼。最近呢，它也是连续斩获了2项建筑界的奥斯卡国际大奖。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很多人呢都在等待那一个能够刷爆朋友圈的最佳打卡点位。
15: 世界名著的感觉，创意无限大，像是一个心灵的窗户。拿着这张照片，我可以发朋友圈了。
16: 虽然排了1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感觉特别值。
17: 刚刚过去的8月，阿莫塔之眼成了这片草原的流量引擎，单月游客量达到6万人，直接追平去年全年总和。而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18: 去年这个时候，6800亩的草原基本上是连人影都看不到。当时我们也反复在想，并不是这个草原的风光不够美，而是需要一个让人非来不可的理由，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重新表达蒙古族文化。
17: 中午10分，打卡的队伍仍在不断拉长，玻璃幕墙上云影缓缓流淌，每过一刻钟，光影便换一幅构图。这是设计团队打磨了几百版方案才换来的效果。 趁着人流交替的间隙，工作人员每天一遍遍擦拭幕墙，只为让每一块玻璃都能跟上光影的节拍。创意设计不止于建筑，离开阿木塔之眼向东而行，马蹄叩击赛道的声响越来越近。
8: 来来来，重心压低，准备过弯了啊，跟着马的节奏走。
14: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农家乐的跑马圈，而是呢全省唯一一个国际化标准的赛马场。在这里，它的赛道弯道全都是按国际化标准打造的。原来我们来这里骑马呢是拍个照溜一圈就走的匆匆项目，现在啊我们是直接上赛道。
8: 原来全县呢有17家就是大大小小的马术俱乐部，他们都是各玩各的。现在我们整合设计思维重新规划的一个标准化场地，就包括这个赛道啊，就是动线怎么走，包括我们体验怎么升级，未来我们的马术培训，包括赛事，包括马匹寄养，都会落地在这儿。
19: 可以，
20: 这也太刺激了吧。
17: 陆地是跑车，下水乘快艇。阿木塔新上线的水陆两栖艇眼下正忙得停不下来。
20: 我都不知道这是船还是车了，就是我感觉最刺激的地方就是从陆地进入水里这一刹那。
17: 这一刹那的入水角度是00后设计团队带着不同体重不同胆量的体验者一度一度试出来的。角度差一度，水花和失重感就完全不同。
21: 不甘心让游客只站在岸边去看湖，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要做独一无二的，哎，让游客能有蛙声一片的这种极致体验。
14: 外面还是老味道，但拉开这一扇门啊，落地窗、干湿分离的卫浴一应俱全。这里就是阿木塔的月光毡房，也被游客们称为是草原上的5星级。设计团队没有拆掉传统的外形，而是内外有别。里面是现代舒适，外面是草原记忆。
17: 步道两侧刚补种完驱蚊草，路灯特意调成暖黄色，几何露营场地全部经过精细化设计改造。传统蒙古包冬冷夏潮的弊端正被一一化解，创意设计带来的焕新还在持续。眼前这一片建筑是正在建设中的2期棉岛湖面酒店、3期温泉酒店、球类运动场馆。游客中心、萌宠乐园、环岛景观公路也在同步推进。
22: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不仅要留住草原的魂，还要换上新时代的壳，让游客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且玩起来。
10: 今年全省各地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工作，依托各类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超9.15万场，服务群众超246万人次。在变成黑河扎实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百姓的日子温暖又鲜活。
23: 早上8:30，黑河市爱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热闹起来。1万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50多个功能各异的活动室，音乐声、读书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很多当地群众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24: 环境非常非常好，冬暖夏凉，我们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哈。
14: 我手中这张清单就是整个实践中心今天所提供的活动内容，足足有24项。像这样的活动在文明实践中心一年有8000多场，至今已经持续了2年。
23: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来的最早的是一群小朋友。文明实践中心瞄准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痛点，推出假期托管服务，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把家长揪心的事儿都管了起来。截至目前，已经汇集900多个家庭，孩子们找到了归属，生活困难的群众也在这里收获了一技之长。几块钱的原材料，在老师一针一线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精致的手工艺品。
25: 自从有这个活动，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了，掌握了一项技能以后，还有收入，一个月下来也得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吧。
23: 文明的风尚还一路延伸到了乡村的田埂上，走进爱辉区西岗子镇昆站村，一眼就能看到家家户户房前房后连片的玫瑰。村里人说，这是他们种玫瑰的第7年了。当年为了美化村貌播下的种子，如今变成了致富化，鲜花、花酱、花饼。产业链越拉越长的同时，昆站村搞起了乡村旅游， 还评上了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3年突破了100万元。
3: 收入多了，腰包鼓了，精气神提上来了。
23: 天色渐暗，村民们又开始彩排节目，整理道具。今晚他们要代表昆站村去市里的爱辉大舞台演出，
4: 还行，没辙哈。
23: 乡村的新风尚一路唱到了中俄界江边的舞台上。
5: 国踏浪道，
23: 像这样的演出，2年时间里，黑河举办了447场，算下来，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场。从中俄文化大集上的跨国互动，到社区村屯里的百姓展演，市民、学生、俄罗斯艺术家都在这里轮番登台。这座边城的文明窗口越来越亮。
1: 针对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抢跑焦虑，黑龙江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纠治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让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
23: 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二幼儿园，一堂户外探索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吸水戏耍，搭建积木，自由探索整片空间。
6: 在玩中，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更宝贵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习惯。
23: 幼儿园不但给孩子们定制了提高综合适应能力的实践课程，还为家长们讲解科学育儿知识。
7: 我们之前比较焦虑，总想在起跑线上就抢别人一步，他也通过分享，我觉得就是在幼儿园，孩子应该怎么去互相的分享，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和一些个逻辑能力锻炼起来，对于以后的小学是绝对有帮助的。
23: 在鸡西市新兴实验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厨房、手工作坊，孩子们在做美食、玩游戏、逛超市这些场景中自然成长。大庆爱之地幼儿园则采用分餐具时学算术、整理玩具时练分类的办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倾听与尊重规则。
19: 我们摒弃固有式的端坐式授课模式，将课程主动权交给孩子们，老师从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导者、观察者、支持者。
23: 今年5月起，黑龙江省系统开展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专项行动，目前已经见到成效。全省多地还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严禁超前超纲教学，压缩课时，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与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在哈尔滨开幕，核心活动第二届当代中青年篆刻艺术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征稿，从1300多件作品中评选出120件精品进行展出。
26: 第一次试水的就是这个少数民族文字。黑龙江省文联和我们黑龙江的篆刻家在这次的活动里面体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
0: 艺术周期间还举办学术研讨会、西泠大讲堂、作品点评会等系列活动，助力篆刻艺术传承创新。
27: 探索呢文化旅游、文创相结合，推动篆刻艺术从小众艺术成为那个大众共享的文化产品。
0: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赛事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造型。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巧妙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将城市人文与运动精神融为一体。近日，黑龙江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在五大连池风景区举办，来自全国的文旅行业专家、省内3A 级以上旅游景区代表、文旅产业投资商等近百人参会。五大连池风景区、黑瞎子岛、凤凰山等5家景区代表，从火山生态、避暑康养到边境风情，多维度展示了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与会专家聚焦边境旅游景区发展，深入实地调研，为景区项目引资、业态升级、运营提质建言献策。近日，呼玛县中国最北高寒农业示范基地对34个大豆品种开展测产， 主推品种东升十六大豆每公顷产量达6500斤，刷新我国最北高寒区域大豆示范田产量最高纪录。该品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

0: 抗逆性强等特性。测产新纪录也为打造中国最北大豆种业创新高地注入新底气。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

0: 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 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

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

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儿，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

0: 里煮，煮到水剩下三分之一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九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一百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 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它就弱，您弱它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边接听朋友们。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董老师，头一个问题问您一个关于二婚和头婚的问题
1: 啊。
0: 有朋友在问我们
1: 啊，
0: 说有人说二婚是不是普遍婚姻质量不像头婚那么好啊？说这个如果是二婚的话，和头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人说进入二婚之后，两个人不是那么心贴心，不像是头一次结婚那样两个人，说这个应该怎么克服啊？说这不是可能要进入二婚了吗？这心里边有点没谱。但是他没有说他自己是什么情况啊，也没有说他之前的婚姻怎么样，现在找的是什么人。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
1: 明白。二婚跟头婚确实是有差异的。因为二婚的时候可能会附带很多的东西过来，比如说孩子，比如说这个更多的社会的评论和压力。但是这个更多的社会评论和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有个二婚魔咒。就是二婚魔咒，就是刚才这位先生问的那个问题，是不是二婚没有一婚幸福。从现实当中来看，确实很多人二婚的时候两个人不容易走得很近，但是是有很明确的原因的，就是很多人在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当中没有很好的走出来。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能不能让自己从第一段那个失败的或者是什么的婚姻当中走出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离婚离得对吗？我们发现好多人说离婚离得对的人，那么走进二婚的时候更容易得到幸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二婚反倒比一婚甜蜜的不行。他们更懂得珍惜，更知道怎么相处，更知道火候在哪儿，界限在哪儿，他们更愿意为二婚家庭的很多问题去联手行动。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离了一个有觉悟的婚呢？对吧？你别稀里糊涂离了，离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婚姻不靠谱。男人靠不住。你再结婚他也不行啊。
0: 是的。
1: 你还会遇见不靠谱跟靠不住。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到二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解决。

0: 因为再婚家庭有的可能经济基础不错，
1: 嗯，
0: 就是一些日常支出包括对以前家庭的支出不会形成负担，但是我们也见过很多就是本来经济条件就不好，
1: 嗯，
0: 那二婚之后负担增多了，
1: 嗯，
0: 啊，经济条件就会更加出现问题，所以这时候两个人其实要有一个理财的观念。我们这个理财不是说让你去买理财产品啊，我们这个理财是指家庭财务的分配，你们至少有一部分钱是要放在一起的，
1: 对
0: 啊，来共同支配这部分钱去干嘛呢？去解决双方过去的那个需要支出的那部分问题，一般都有，但女方更多的是接受的那一方，
1: 嗯，
0: 就是二婚女性啊，
1: 嗯，
0: 她会接受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抚恤金什么东西，就是每月离婚之后，特别是带孩子，
1: 嗯，
0: 啊，他有一个那个钱，
1: 抚养费
0: ，
1: 嗯，
0: 然后男方一般是付出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要弄好，这个里边最关键一个是透明，
1: 嗯，
0: 因为有过类似的这种事情还挺多，就是按照规定好像是给2000多，但是你知道2000多明显是
1: 不够的，嗯，
0: 男方呢就为了缓解自己内在的内疚感，啊，就会。多给一些
1: 啊！您说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也不少。
0: 对，
1: 比如说一对夫妻，他们是二婚家庭，可能男方之前有孩子跟着前妻，那么他每个月他要付给前妻一些抚养费。
0: 对，
1: 那在我们节目中也有前妻呢，可能又回来说了，孩子要上个什么什么班吧？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孩子要报个夏令营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孩子要上个奥数吧？
0: 对, 对, 对，
1: 哎，你看那个。孩子也想买一个那个电动车啊，电动自行车啊，
0: 对
1: 啊，孩子又想买这个，孩子又想买那个，那很快这个男人就会发现，这一个月2000多的抚养费完全是不够的。
0: 对，
1: 如果说孩子还有一些什么额外的开支，那有的时候一个月这5000-6000都得付啊。
0: 那可不。
1: 再加上您刚才说的对，通常像这样离婚之后，对孩子都有一些内疚，
0: 对，
1: 就觉得拿钱来找补一下吧。
0: 对。
1: 可是这时候自己已经有了二婚的家庭了，那自己现在这个妻子可能就不高兴了。
0: 对。
1: 你现在的钱是我们共同财产，好吗？
0: 对对。
1: 那你要是这个给前面的孩子的话，你这一次两次偷偷摸摸的你就都给了，
0: 对，
1: 两个人矛盾就起来了哈。
0: 对，
1: 就是这是二婚家庭中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节目中呈现的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嗯，
0: 所以需要拿出两个人都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家庭共同支配的资金。
1: 嗯
0: 嗯，然后每一笔支出要让对方知道，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的内疚感不是靠这个去弥补的啊，你的内疚感有可能只是你的内疚感。
1: 嗯
0: 啊，跟孩子可能都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就是你的反倒是因为你内疚感的过度补偿，有时候会害了孩子。这个是要做心理建设的。其实这个部分在哪儿会做呢？就是你是不是离了一个有觉悟的婚？
1: 嗯，
0: 你如果觉得离婚是对的，对各方都有好处的，你们会在祝福当中离掉这个婚，他就没有这些事儿了。
1: 对
0: 啊，你就不会有过度补偿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最后一个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允许不允许对方心里还有前任。
1: 啊，
0: 这也很关
1: 键。这心里还有前任，这怎么就跟我结婚了呢？
0: 你如果想要让这个你们再婚之后的生活更幸福的话，你是要允许对方有前任，心里有前任的，
1: 嗯，
0: 因为他有过，
1: 嗯，
0: 所以你要给前任一个位置，
1: 嗯，
0: 啊，你可以甚至都可以在一起讨论前任，但是这个讨论是有底线的，
1: 嗯，
0: 过度的细节不能说，
1: 对，
0: 你的伤害没有解决完呢，你也想找现在的现任给你疗伤的。
1: 那不行，
0: 嗯，
1: 对，
0: 聊着聊着你俩就成了谁也聊不了谁的关系了，
1: 对，
0: 就互相伤害了，
1: 嗯，
0: 所以确实有很多的讲究，
1: 对，
0: 嗯，
1: 二婚家庭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就想起来在我们节目中呈现的还有一类，就是岁数大一点的二婚，比如说这个50岁以上的了，
0: 嗯，
1: 那他们可能自己这大半辈子都已经各自挣下了一些个人的财产，
0: 对，
1: 特别是房产，
0: 对，
1: 嗯，那么包括自己可能各自也都有了一定的积蓄了哈，通常呢人都过了中年这个阶段了，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人他们在二婚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抱怨，就是和财产相关的抱怨，
0: 嗯，
1: 就是隐匿财产，
0: 嗯，
1: 你藏着我藏着，
0: 嗯，
1: 我也不告诉你我有多少钱，你也不告诉我有多少钱，
0: 嗯，
1: 你看我生病了吧，我要这个需要花一点钱吧，他就告诉我说他没钱，
0: 嗯
1: 啊，这个我们有点什么开支吧，这个突然这个月可能有一笔什么意外的开支了哈，
0: 嗯，
1: 他就跟我说哎呦我可没那么多钱，要不你拿你的钱吧，
0: 嗯，
1: 你的我的分得可清楚了，
0: 对，对，
1: 特别在钱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是因为人进入中年之后 他们在

0: 钱的问题上，可能也确实是少了那么一些安全感。
1: 对，
0: 嗯，因为赚钱的能力在下降。
1: 对，
0: 啊，也是希望自己老有所依，多一点积蓄。
1: 对，对，
0: 所以呢，往往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他会把钱看得非常紧。
1: 没错，
0: 嗯，把钱收得也很紧。
1: 没错，
0: 即使你是我二婚的爱人。你是我的亲密伴侣，这钱我也不能让你知道，
1: 对，
0: 我也不给你花，
1: 对，
0: 是吧？就是好多人的矛盾也出在这儿。
1: 对，其实很多二婚家庭确实在这个方面容易出问题，你会发现，不知道他们再婚要干嘛，似乎两个人活得更纠结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好像二婚了一堆麻烦过来。
0: 嗯，
1: 他这里边有一个规律，就是，不管是头婚还是二婚都有哈，但是二婚更会明显一点。就是安全感的建立需要太多的条件跟时间，因为安全感如果建立不起来的话，两个人没法掏心，特别是对刚才您说的那个50岁以上的人，那么他更接近那个暮年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更足，所以他可能会考虑到将来财产的分配以及自己的养病养老，
0: 对，
1: 所以他会留一部分，
0: 他
1: 也不想因为找了一个这个老伴儿。
0: 嗯
1: 啊，那时候应该叫老伴儿了哈。
0: 嗯，
1: 找了一个老伴儿，就要又要自己掏钱掏宅子掏地的。
0: 嗯，
1: 所以他要保有那个安全感。但是你知道你在保有你自己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关系一定就会受到伤害。
0: 嗯，
1: 所以这里边有个很难拿捏的度的问题。
0: 嗯，
1: 我们才提出那个建立一个像合伙做生意一样，建立一个资金池嘛。
0: 嗯，
1: 大家一块儿往里放。
0: 嗯，
1: 大家一起支配那个钱，来把这个问题暂时给转移掉嘛。
0: 嗯，
1: 解决掉，然后慢慢的随着你们的交流，我们还是讲那个东西，要坦诚，要交心，慢慢的你会多一些感动，但慢慢感动多起来，安全感有了，其实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当安全感不够的时候，那个财产问题永远是个问题，因为那是个底线，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的孩子和后来家庭的孩子，这个通常是在育龄。那么再婚的夫妻啊，二婚的夫妻，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孩子，那么我在新成立的这个家庭中和下一任我们这个二婚家庭中，我们想添一个自己的孩子，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和之前孩子的这个处理也是二婚家庭可能特别容易遇到的问题了。
1: 严格来讲，你要不要跟现在的这个家庭生一个小孩，不需要去征求前头那个孩子的意见。也甚至我们直接来讲都不需要过多去在意那个孩子的感受。
0: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家庭中生活呢？
1: 如果是在一个家庭中生活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不要把这个决定权完全给到孩子。那不该是他决定的事儿。
0: 对，
1: 那是你们新组建家庭决定的事儿。这是一个。但是呢，有时机。这么一说，最好是在什么时机呢？最好是在你们新组建的这个家庭较比融洽，互相能融在一起的时候，你再做这个打算。要不然的话，新来的孩子啊，因为他确实是你们夫妻共同的产物。
0: 对。
1: 那个是个单方产物。
0: 对。
1: 那个孩子心里确实会有被排挤感、孤立感、爱不够。然后就会变得犹豫。或者变得暴躁，反正一般是两个极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还挺多的。本来小孩是很有意思的，他在父母要离婚的时候，他就特别敏感到一些很多问题，他有时候可能会有很好玩的方式提出，比如说你希不希望父母离婚呢？当然不要轻易问孩子这种问题啊，孩子会说不希望，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能同时跟两个人一起睡觉了，
0: 对，
1: 他可能很单纯，
0: 对，
1: 但是他也会为这种事情操心，比如说有的孩子又说我很悲催，他俩天天吵架，这还好点，他能表达出来，
0: 对
1: 吧？那有的孩子不表达，可能就闷在心里了，
0: 对。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如果你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哈，所有的孩子确实不希望父母之间分开，
0: 那当然
1: 而且确实希望父母之间是和谐的，但是我再给大家换一个角度哈，这个可能就更激进一点。分不分开是夫妻之间的事情，
0: 是的，
1: 跟孩子没关系。
0: 对，
1: 我也不欠你的。反而是你欠我的，因为我把你养那么大，是我也在养着你。
0: 是的，
1: 对吧？这种看法更激进。但是这种看法更界限更独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婚姻走不下去，非得离婚或者再婚的时候，我们记住切记一点，不要过度觉得亏欠谁。 把每一个人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0: 嗯，
1: 这样很多问题变得可以交流，
0: 嗯，
1: 就可以交流情感流动。

0: 起来的时候就没伤害了。
1: 嗯，
0: 好多时候是因为那个情绪憋着，
1: 对，
0: 回避，就是整个家庭、所有人都在回避那些东西，
1: 对，
0: 回避到最后就不敢回忆了。
1: 嗯，
0: 不敢回忆了，一定就是心理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就会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说，如果追根到底，找一个方法来解决所有伤害，
1: 嗯，
0: 就是能够让情感和感受感受起来和流动起来，就没什么伤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一种解决方案吧。
1: 好，
0: 啊、
1: 嗯。好，谢谢董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友和网友询问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咨询的问题。
0: 嗯，
1: 有一位，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女朋友学历呢，也就是一个中专毕业，但是人长得甜美，性格很好。我就想知道哈，这个性格很好，学历很低，有的时候呢。”有点犯傻，嗯，傻乎乎的，现在觉得很可爱。有人说，如果两个人学历差太多了，将来还真的是问题。那么我要不要和这个女朋友继续好下去呢？我自己研究生毕业。
0: 嗯，我们在思维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这个错误的地方发生在就是相关性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把女孩子，就她这个女朋友哈，比如说很傻，有些天真，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学历低
1: 有关系呢？
0: 啊，有关系呢。
1: 嗯，
0: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是博士生，
1: 嗯，
0: 还是这样很傻很天真，你会怎么想呢？
1: 哎呀，他是好可爱
0: 啊！
1: 啊
0: 对啊，你就
1: 他虽然高学历，但是你看他还很纯真呢。
0: 没错，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在意人家这个学历。
1: 嗯，
0: 你如果在意这个学历，你将来可能会把很多问题归在这个学历上。假设你不知道呢，咱们说一个特殊情况，假设人家瞒了你这个学历了，
1: 嗯，
0: 没告诉你人家是中专，人家就告诉你是本科，啊，你也不知道，那你肯定不做这个归因了。
1: 嗯，
0: 所以好多东西就是自己给自己埋雷。如果你真觉得你是研究生，人家是中专生，将来可能有很多问题的话，那你还是真得好好想想。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念头已经在为后期制造问题埋下伏笔了。
1: 哦，
0: 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1: 嗯
0: 嗯，你现在就觉得是个问题，将来肯定你会制造各种事端出来。
1: 对，
0: 如果没有问题，你就会对人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就这个女孩子各方面表现都特优秀，
1: 嗯，
0: 你才可以说，你看，中专跟什么没什么区别吧？
1: 对，
0: 你看我女朋友虽然是中专，但是她很棒啊。
1: 嗯，
0: 那就不太对了，这种关系。
1: 所以事实上是这个男孩子现在就比较介意，
0: 对，
1: 就有介意的倾向。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也是一位男生哈。
0: 嗯、
1: 他说：“我比我的女朋友大7岁，我29岁，我女朋友呢今年是22岁，女朋友大学刚刚毕业，一切呢自己都没有能够确定，那么也在比较摇摆中，一会儿想留在这个大的城市，那一会儿呢想回到她南方老家去。”他南方老家是一个小县城，但是父母都生活得不错，家境很富裕，父母一直在召唤他，让他回去。回去以后呢，就是过一份很安稳的生活。那么他呢又向往大的城市，他觉得大城市他也习惯了，他喜欢周末我们一起能够去那些很有趣的场所，也喜欢在大城市感受文化的氛围。可是一方面呢他又很犹豫，又觉得他父母让他回去其实也对，因为回去之后少努力少奋斗不吃苦。他的这种犹豫啊他都告诉我，那么他也问过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家乡去。回到他的家乡，他说我一定能在那儿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和他在那儿过比较安稳的生活。我呢家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城市出身，我不会回去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大的城市，但是呢我又非常的喜欢他，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选择。
0: 嗯，就出现两难问题了是吧。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女孩邀请他回到女孩出生的那个县城。
1: 对，但女孩好像也其实并没有很确定，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反正从他的描述里边没有感觉到女孩子特别确定。
1: 对
0: 啊，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来对待，就是要么留在 留在这儿跟女朋友分手，
1: 嗯，
0: 要么跟女朋友

0: 回去，他脑子里可能有这个概念。其实他不觉得这可以协商的吗？有可能是你俩一起留在这儿呢，这都有可能，就彼此满足了。但是这里边确实有一个谁在将就谁的问题，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女孩子是，我有个朋友他是苏州的，然后他就特想回去，估计他父亲还给他找了一个银行的工作，都给找好了，但是她男朋友就想留在北京，他觉得北京机会多。
1: 对，
0: 然后就不想回去，结果到最后还是这个女孩子迁就了这个男孩子，多少的呢？女孩子会有点不开心，那因为苏州也不错的地方嘛，然后男孩子就有些亏欠，但是你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去补偿人家呗，就对人家好点呗。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先把内心的那种非黑即白的判断抛掉，不一定就是留在这儿就分手，要么就得跟他回去，不一定是演进。你不要就停留在我们是留在这儿还是回去，这就没法讨论，因为素材太少了。演进，你不要就停留在我们是留在这儿还是回去，这就没法讨论，因为素材太少了。这种讨论往往引来争吵，你可以演进，比如说留在这儿，然后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计划的，但是你的计划里一定要有人家这个女孩子哈，我是怎么着，说白了有点像画饼呗。等等等等的，然后如果回到那儿怎么怎么着，演进一下，两个人推演一下，这样呢可参考的素材多一点，你俩就不会因为这个单一的问题去还是留，去还是留争吵起来，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去谈吧。
1: 一位女士问说，我结婚11年了，我现在出轨了，出轨1周的时间，我爱人就发现了，他对我不好。过去对我都不怎么关注，也不知道为什么出轨这1周他居然很快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昨天呢在和我谈，他说如果我想离婚可以离婚，那么我其实不大能确定，一方面我是觉得他忽略我，所以我才有了这样一个感情出轨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出轨的这个人其实我根本就不信任，而且这个人我知道他不会只有我一个女人，还有其他的女人，他就是那种善于讨好女人的。我很清楚我是痛苦的出轨，或者说出轨之后也很痛苦，我该怎么办？
0: 什么他要什么怎么办，就是该不该离婚？还是
1: 看来是的，就是她觉得她老公对她不好，她出轨，对吧？然后她现在出轨了1周的时间，她老公知道了，她老公说你要离婚那就离吧。但实际上她不想离，
0: 她不确定也是吧？
1: 对，而且她好像有一个等同于，我离了婚，我就要和出轨的怎么怎么样，或者，
0: 她也知道那个不靠谱。
1: 对，她也知道那个不靠谱。
0: 对，
1: 其实应该把那个抛开，看她跟老公的婚姻是吗？
0: 她是这样的，就有一种出轨是为了暴露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出轨是因为我婚姻当中遇见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我无数次的呐喊对方都视而不见，
1: 对，
0: 听而不闻。
1: 我觉得他就像这一种，
0: 就像这种，
1: 嗯，
0: 所以我就给你弄个大动静，
1: 嗯，
0: 而且一定你还会发现，
1: 嗯，
0: 就是潜意识里搞的嘛，所以看你怎么办。所以这现在不就到这个地界了吗？看你怎么办。你看他很清楚外头那个肯定是不止他一个女人嘛。
1: 对对对，就是通常这样出轨的伴侣，他们心里边可能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我很好在这段婚姻里，我也是个很好的人，你都不珍惜我，你都对我不好，你都对我有很多很多让我觉得这个很别扭很难受的地方，不尊重我的地方，不够重视我的地方，那我就出轨给你看看，是吗？
0: 对，
1: 自然有人爱我，自然有人心疼我，
0: 看你怎么办。
1: 对，
0: 但是挺冒险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会还不太能接纳女性出轨。
1: 是的。
0: 对女性出轨没那么宽容。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说句挨骂的话，好人害了婚姻。
1: 嗯，
0: 就是婚姻中的好人最后害了婚姻。
1: 怎么讲啊？
0: 你婚姻当中你总会发现一些任劳任怨的，这个无休止的付出的，无条件付出的，就是在所有的真出事儿哈，在所有的评价体系里面，那绝对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但是你知道，在关系当中，特别是你把道德的外衣先放掉，道理的外衣再放掉，你知道，当关系当中有一个完好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不咋样的人，一个渣人。
1: 对，
0: 往往如此。 所以我觉得婚姻当中关系当中的两个人还是有好有坏，有坏有好，有好有坏，
1: 嗯，
0: 这样更好一点，别完全出现一好人，完全出现一好人往往另一端就完全出现一个坏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当然他不一定是完全好人哈。再反过来讲，就是你这个招啊，这招给自己挖的坑有点大。
1: 嗯，
0: 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你要觉察你自己这个出轨是不是为了暴露问题。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意识层面，这样的话就好容易想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是，那你肯定是还想留在这段婚姻里。
1: 嗯，
0: 啊，你才会用这种方法嘛，啊，比较极端的方法嘛。啊 ，OK， 假如说你想留在这段婚姻里，你接下来其实应该要看一看男方的态度。
1: 嗯，
0: 这个时候看男方还能不能接受你，这个挺关键的。
1: 嗯，
0: 有时候他要么就接受你了，但你们依然如此。
1: 对。
0: 啊，还是那样。
1: 是的。
0: 甚至他男方那样的更理所当然了。
1: 对呀。
0: 因为你犯错误了。
1: 嗯。
0: 那你愿不愿意待在这种婚姻里？
1: 对呀。
0: 所以他真正思考的问题是，你还不愿不愿意待在你跟你先生这样的婚姻里？
1: 是的，
0: 这是他的问题。那如果先生不变化，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你还待在里边吗？
1: 对，
0: 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
1: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没有孩子。我昨天突然想离婚了。我们两个人认识到现在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过曾经比较亲密的时候。几年前还有过一次意外的怀孕，但是当时呢我们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他说不要奉子成婚，而且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抚养孩子，因为他觉得当时我们俩挣钱都挣得很少，生活又不稳定，所以呢我就去做了流产。后来呢我们就结婚了，但是我发现我就是这样，我觉得生活中的很多压力我都是自己扛的。我一直在工作，在上班，工作中很努力，而他呢，仅仅是在几年前，上了一次班，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再去工作了。他总是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今天托他的同学找，明天托亲戚找，但是人家找的工作他连去都不去，慢慢的，人家也就不帮他找工作了，他自己也不去看什么招聘启事。他觉得起点太低，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其实心气儿高，能力差。现在呢我的工资会给他一部分让他安排一下家里的生活，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交房贷的。那么家里的事情如果他做还好，其实任何家务事情都不做。我回到家看到的场景就是他在家里边，要不然呢就在玩手机，要不然就在玩游戏，饭一点都不会准备，最多可以帮我买回来菜，还是我把菜钱都给他，而且一遍一遍地叮嘱他，让他不要总在家里待着，出去走一走，顺便把菜买回来。我回到家里，我要做菜、做饭，喂饱了他，还要洗碗、收拾屋子。睡觉的时候，自己觉得连点力气都没有了，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会捅一捅我，对我说，饿了，然后我又要去准备早饭。昨天我自己静静地坐在那儿想着这几年，我就想我不想再这样过了，我能不能离婚啊？
1: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离婚是个什么词哈，是个动词还是个形容词啊，还是什么，听着是不是更像形容词啊？就是表达自己对这段婚姻的感受，
0: 对，不满、
1: 无奈。
0: 对，我听着，我读着我都觉得挺无奈的，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办啊。
1: 对，他其实有没有想过在婚姻当中的行为有些改变呢？因为你如果行为不改变，结果又就不会改变嘛。你比如说先生一直就有点像比较懒的那种感觉呗，是吧？懒奸猾呗，是吧？
0: 对，而且就像家里边养了一个大儿子，
1: 养个大儿子的感觉。
0: 对，我啥也不干，妈，你工作吧，你给我钱吧，
1: 对，
0: 我饿了。
1: 对啊。
0: 哦，你回来了，我还没吃饭呢。
1: 对。
0: 菜我给您买回来了啊，您给我做点饭吧。
1: 对。
0: 是不是就像养了一个没长大的儿子？
1: 类似于这样。就你要不养了呢？
0: 对，行吗？
1: 对，你试试看看你的变了，看他对方有没有变，可能会有冲突。那就看看这个冲突能不能带来你们关系的变化和对方的成长呢？有时候你别忘了，就是在关系当中，我们是帮着维持问题的。我们不单单的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婚姻里的好人。对吧？
0: 对，婚姻里的好人，您说的太对了。就在婚姻里什么都付出，
1: 什么都付出，
0: 钱也是我挣的，
1: 对，
0: 家务也是我干的，
1: 对，
0: 家也是我来料理的，
1: 对，
0: 你不会干那你就少干吧，
1: 对，
0: 你这个不愿意出去上班那我就谅解你吧，
1: 对，
0: 我就包容你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好，我当然这事不是说他，我们来普遍说这个事儿啊，好人更自私，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种无愧感，就是无愧疚感。你比如说他现在要离婚的话，一般的离婚我们会说背负这么几种情绪啊。第一种就是叫公允的普世的那种焦虑，或者是那种被指责那种感觉吧，因为我们认为结婚就不能离嘛，大多数人还是这么想的。
0: 是的。
1: 第二种是分离焦虑，第三种是婚姻当中真有错误所导致的那个焦虑。那如果按这三条来讲，比如说普世的那个啊，明白了就其实无所谓了哈，很快就过去，啊，然后分离焦虑很快也过去。第三，我在婚姻当中我没任何错。 那这种婚离起来其实理所当然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婚姻当中的好人反而是害了这段关系嘛，啊，所以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当然我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哈，这样就太不人性了哈，
0: 嗯，
1: 做那么多好事，你改改你的行为，
0: 嗯，
1: 不再去管他的这个什么早餐、午餐、晚餐，就跟个保姆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还得挣钱，还不拿工资。
0: 嗯，
1: 全都管着。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如他说的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描述问题的时候容易挑问题点，
0: 嗯，
1: 而忽略掉更多的信息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

0: 改改，
1: 嗯，
0: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对，
0: 对吧？
1: 你就不再像养孩子一样养着你丈夫，
0: 对对对，
1: 嗯、你如果很忙，你可以自己把自己这个管好，比如说你在外面吃好了饭回来，
0: 对，
1: 你甚至还可以别着急下了班急着回家，
0: 对，
1: 你自己可以在外面约点朋友，
0: 对，
1: 看场电影，
0: 对对对，
1: 你的这个工资够还房贷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可以明天告诉你丈夫，你说家里的水电费可以由我来支出，其他你的费用我不管了，
0: 对，
1: 你自己必须要努力了，
0: 对，
1: 你可以这样试试，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嗯，
1: 逼一下，如果到那一天两个人的婚姻还是无解的话，这样的日子你还是不想过的话，再说离婚也不迟，
0: 嗯嗯嗯，
1: 也并不急于在现在，
0: 没错没错，
1: 这就是突然醒过来了吧？在这之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就是昨天坐在那儿，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呢？
0: 嗯，突然觉醒了，突然觉得自己这日子过得不值当呢。
1: 好像生活中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哈。
0: 但这个觉醒不够。就对于生活，对于他以后的幸福来讲，这个觉醒真的是不够，
1: 哦，
0: 而且不单不够，这个觉醒有可能还会制造你下一个问题。
1: 哦，
0: 你真正的再觉醒，再往下觉醒一步，
1: 就
0: 目前这个状态，我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啊？
1: 嗯，
0: 啊，我是合谋，我不是被害者。
1: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0: 对，
1: 对，这个婚姻，他这个样子，我们的婚姻是这个状况，我是合谋之一呀，啊。
0: 没错。
1: 嗯，
0: 你觉察到这儿。你可能既能改变现状，至少你将来你不再去有意识的不再去成为那个共谋者了。
1: 对，
0: 因为你再让你比如说假设啊，假设再走入下一段感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付出了。
1: 对，
0: 对吧？你控制付出，对方可能就会补上来嘛。
1: 对，
0: 关系当中
1: 是的。
0: 啊，
1: 嗯，好，下面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孩子，她说：“我们定的是还有五个月就要结婚了。”但是我自己好像出现了恐婚，而且我觉得很严重。我看男朋友，我觉得哪儿都不顺眼，很烦。结婚的很多事情，男朋友家里边操心的少，因为男朋友家不在这儿，父母也不在这儿，离这儿还挺远的呢。男朋友家在云南，而我父母都是北京的，那我父母会操心多一些。我父母呢，事儿也多，理儿也多，有的时候呢可能也让男朋友干这干那，有的时候他会跟我念叨两句，我就有点心里边开始烦，看着他就觉得不顺眼。还有呢，就是心里边总觉得堵得慌，对于未来，对于婚姻没有期待。另外一想，以后要接受很多的问题，包括还要要孩子，我就觉得害怕。前几天去拍了一个婚纱照，拍照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但是拍完照片看婚纱照的时候，我情绪又开始不好了。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就是恐婚的表现呢？是不是结婚之后恐婚的表现就会好了呢？有恐婚症能结婚吗？
0: 恐婚症是个民间词汇吧，
1: 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把害怕结婚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1: 叫恐婚症，说成了恐婚症，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好像诊断上好像没这一说，
1: 嗯，
0: 但诊断上有恐怖症，你要按照恐怖症来罗列罗列，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
1: 嗯，
0: 就是对特定的事物啊，表现出那种为难、退缩或者害怕的情绪，
1: 嗯，
0: 就越临近越害怕，想回避。啊，回避开觉得舒服一点，但是又会自责。
1: 嗯，
0: 啊，好像还真有点像哈，所以这个时候就，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会觉得自己明显的被这种，情绪所困扰哈，而且这种情绪频次很高，又很有强度啊，给她带来了实际的频繁的困扰了，而且她会发现越临近真的是越明显这种感觉。
1: 嗯，
0: 那她真的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1: 嗯，
0: 如果他不是，就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就是因为拍婚纱照好烦啊，啊，哎，但他说他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哦，
1: 嗯，对，
0: 对吧？
1: 还挺高兴，
0: 还挺高兴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操办婚姻啊，操办酒席啊，确实很麻烦，
1: 嗯，
0: 各种事儿，啊，你愿意不愿意的，反正都得那么弄。好多这个仪式是给父母那一代人搞的，
1: 对，
0: 酒宴，对吧？
1: 对，
0: 现在好多年轻人恨不得拍个照旅游去了，
1: 嗯，
0: 啊，回来就结婚了。类似那种感觉，你看看是不是因为这种很具体繁琐的事情
1: 让你不高兴，
0: 让你不高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想想你的恐婚有没有来源。一般恐婚有些来源的，比如说父母关系，
1: 嗯，
0: 啊，比如说自己亲近的好友的婚姻的状态，
1: 对，
0: 对吧？再比如说

0: 过多的看了一些什么什么新闻事件，
1: 对，
0: 都有可能。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做这种链接？
1: 嗯，
0: 啊，你又没原来你没有结婚的经验嘛，对吧？往往是这种间接经验嘛。你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事情导致你对婚姻的一种焦虑。还有一种呢，就是角色转换过程当中，人自然会有焦虑感。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好多人就无意识，就是大咧咧就过了。
1: 对，
0: 啊。但过了之后，婚姻当中也会遇到问题，比如说结婚一年还是女儿，
1: 嗯，
0: 啊，跟妈妈那边还脱不开，
1: 是的，
0: 需要三五年才能，至少等自己有了小孩，他先建立的是母亲的感觉，再恢复到妻子的感觉。好多女孩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没生小孩之前，她很难建立起妻子的那种角色感来，
1: 对，
0: 一生小孩先是母亲再成妻子，所以呢，她有一个角色切换的所带来的那种身份焦虑，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敏感的女孩子是有的。
1: 嗯，
0: 敏感的女孩子越接近那个仪式的时候，你看仪式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啊，越接近那个仪式的时候，这原来的角色身份就要丧失掉。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在原来的角色身份里边有太多的留恋和好感，比如父母对你很宠溺啊，然后父母的爱对你来讲很重要啊，
1: 嗯，
0: 啊你就越焦虑。
1: 嗯
0: 啊，你可能就会越害怕结婚这件事儿，啊，再加上你如果听说了好多婚姻就。
1: 不幸福啊，
0: 不幸福啊，
1: 嗯，
0: 你就对那个角色更恐惧，
1: 对，
0: 所以这两个角色交替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种情绪，
1: 嗯
0: 啊，但你自己看看吧，如果这个实在很困扰你，困扰的你听我们这种解释都觉得没有意义，
1: 无力，
0: 哎，无力的情况下，可以去找个专业的老师帮帮你，
1: 对，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女生，她是遇到了具体问题，
0: 嗯，
1: 她说前阵子和男朋友我们俩聊天，我们就在描述以后婚后的生活哈，啊，那么我的男朋友呢，他说的一些话才让我知道，他不愿意和我共同承担家务。这个我都告诉他了，我不擅长做饭，自己做的饭充其量也就是煮煮方便面呀什么的，炒一个很简单的炒白菜。他说做饭不好吃，我也应该学着做饭。那我也问了他，那要以后有宝宝了，半夜谁起来照顾宝宝啊？他居然都能说出，当然是你照顾了。人家很多人生了宝宝都是妈妈照顾，男的在一旁睡觉。我其实特别希望将来结婚，两个人一块儿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做饭他洗碗，我洗衣服他扫地。但是我男朋友不是这样的人。慢慢的我想了想，男朋友在家什么事都是他妈妈帮他弄好，一切都是。所以我这两天心里边挺难受的。前些日子一直顾着热恋了，现在刚刚涉及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真实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们结婚，我可以想到我婚后的生活是啥样子，所以呢，我就想问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有没有建议啊？嗯，别直接劝分啊，因为我俩的感情挺好的。
0: 你看，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不是？这就是建构出来的问题嘛。我们今天反复强调这个词儿，就是在认知上，这个叫预想，
1: 嗯
0: 啊，而且是做那种负性预想，
1: 嗯
0: 啊。其实你有他有现实资料作为基础，比如这个男孩子在家什么都不干，但是你别忘了一点，事情是变化的。他在家什么都不干，他不一定跟你在一块儿就什么都不干。
1: 对，
0: 他跟你在一块儿什么都不干，到真有孩子忙不过来的时候，他还不一定就什么都不干。
1: 对，
0: 人都会有自然的那种责任心和参与感的啊，所以很多人就毁啊，或者是坏就坏在这儿，他先预想，
1: 嗯
0: 啊，预想之后呢，他就循证，循证完就验证，验证完就糟糕嘛。好多聪明的女孩子是这么做的，就是你我知道你在家里没有干活的习惯。那么我跟你结婚之后，我并不是说要求你干活，我是慢慢的一起带着你一起参与到某项这个家务劳动当中来，一点点的，或者我发个嗲撒个娇让你来帮个忙，只是帮个忙，这样慢慢大家就融进来了，你搭把手我搭把手，日子就过起来了。你想想真有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真是让他帮个忙，说把那个尿布帮我洗一洗投一投，换不过来了，他说不行，这事儿不是我干的啊，你这个你要自己干，那不一定吧，很少吧。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们可以找保姆嘛，
1: 嗯，
0: 啊，你要如果两个人真都干不了活，就找保姆嘛，对吧？现在也是，现在有些女孩子，你看刚才这女孩就说只会煮方便面和炒简单的菜哈，
1: 嗯，
0: 真是这保姆市场很大。
1: 所以董老师说的很对啊，别建构问题，也就是说别没事儿找事儿，
0: 嗯，
1: 那是吧？这个事儿你说将来是不是事儿？可能是一个事儿，能不 不能解决？能解决。
0: 对对对。
1: 你找了这样的事情出来，把这样的问题，这个其实现在交流了挺好的。
0: 对。
1: 你至少你心里边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0: 对。
1: 那你下一步你要学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驾驭这样一个本来什么都不想和我一起干的、不想和我一起合作的这样一个老公。
0: 那当然了，这是女性在家里的智慧嘛。
1: 对。
0: 对，你不能光要求。这太傻了，
1: 嗯，
0: 更别说应该，
1: 嗯，
0: 应该总会把人弄跑，
1: 嗯，
0: 你得怎么着想法就让他乖乖的，哎，你想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1: 对，
0: 哎，这是智慧，
1: 是啊，是，比如说你真的除了炒白菜之外，你学了一道菜，
0: 哎，
1: 你说今天我给你做一道我新学的菜，
0: 对，
1: 但是你洗碗好不好？
0: 对，
1: 是吧？
0: 互相交换嘛，
1: 啊，对，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哈，
0: 对，
1: 那日子可能还过得挺有趣的呢，
0: 对对对。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位39岁的男生，他说39岁了，一直都没有结婚。其实现在一遇到女生，人家就问我，你这么大年龄没有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问题让我挺尴尬的。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身体方面的问题，精神也算正常。当年呢，可能有一点点自卑，还有呢，就是有点太执着了。曾经特别喜欢大学当中的一位师妹，一喜欢人家就喜欢了5年，也试着去表白了，但是师妹情商很高，总是并不让我完全死心，给我一点点希望，可是又没有能和我再走下去。我就一直算是关注着她，一直到她最后结了婚，我还有1年多都很痴心，到最后她生了娃儿，我彻彻底底死心了，也就耽误到现在了。那么现在再和女孩子在一起，我就总是觉得我没有对师妹的那种感情。有人说很正常，第一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人都快到中年了，第二呢是因为感情也用光了，用尽了。我想问，对吗？我是不是就找一个平平淡淡的差不多的女生在一起就可以了呢？
0: 感情这玩意儿用不光，也用不淡，所以用光用淡了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有一个可能是对的，比如说我们陷入上这个男生，我先说他挺可爱的哈，他没有恨那个师妹
1: 啊，没有这个意思，好像
0: 对他反倒说师妹情商高，
1: 嗯，
0: 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让我跟随了他5年6年，
1: 嗯，
0: 一直他有了娃我才
1: 死心
0: 塌地，
1: 嗯，
0: 有可能是。人比如说在这么长的一段感情当中走了这么久哈，他会进入到一个抑制状态，就会不会轻易再让自己的感情一下子再进入那么多，
1: 对，
0: 这会有疲累，他不会没，会疲累，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有长有短，
1: 嗯，
0: 啊，也还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就是遇见可能更合适的人一下就被激活了，
1: 嗯，
0: 啊，累也不累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没有必要对他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做任何解释，
1: 嗯，
0: 啊，反而解释有时候会害了自己，
1: 嗯，
0: 就这么个状态呗，啊，你遇见合适的，自然你有那个，你比如说遇见一个比你师妹还好的，
1: 嗯，
0: 那你岂不是自然又兴奋起来了？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啊，有时候是这样的，没必要非得说感情用完了，啊，没货了。
1: 这有可能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更合适的人。
0: 啊，对，
1: 啊，如果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不妨再给自己给点这个，时间，让自己再去找一找，
0: 对对对，
1: 再去碰一碰那个合适的人，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哈。
0: 没错没错，
1: 也许碰到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一个年龄和一个年龄段的感情确实会有不同。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年龄段，我们不大可能像22岁那个年龄段，
0: 嗯，没错，
1: 迸发出的那种感情，
0: 没错，嗯，
1: 所以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不是一份真感情。
0: 对的，对的，
1: 嗯，好，谢谢董老师。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把宿舍弄得很乱。
1: 哎呦，你是不知道，他们太能摆了。我自己东西比较少，一张床一个柜子就足够了，但是他俩可不一样，可能占地方了。那你就说带鱼吧，他自己的空间摆满了东西不说，连我们屋的公共空间他也不放过，在墙角堆了好几个健身器，还往阳台上摆了一排盆栽。哎，那些花花草草我都叫不出名字，就连我们床位之间的空地他也要铺上瑜伽垫。
0: 哇，你这室友兴趣爱好还挺广泛的。
1: 嗨，那都是假象，他在寝室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开电脑看电影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几乎就没见过他摆弄那些东西，连那花儿都是我想起来给他浇的，不然早就死了。哎，你再说胖头比带鱼更夸张，简直就是个邋遢大王，东西总是随便乱放，穿过的袜子就直接丢在窗台上，而且他竟然能连续半个月不洗澡。
0: 什么？
1: 你就想那个味儿吧。而且他的床上总是堆满了各种零食和特产，最过分的是他东西吃完了就随手扔在地上也不清理，时间长了就有一股怪味儿，夏天的时候还招虫子，别提多恶心了。
0: 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换我也忍不了。
1: 其实不只是我忍不了他们，他们俩之间也不对付。带鱼对胖头意见也很大，有的时候他趁胖头不在把他的鞋和袜子都踢到床底下去，然后假装在床上看手机。胖头每次弯腰钻到床底下去捡鞋都可费劲了，但他好像一直没发现是带鱼故意整他。虽说我对这种做法也很反感吧，但也觉得胖头是罪有应得。哎，总之吧，跟这俩人我都聊不来，平时也不主动搭话，就是不得已的时候才勉强敷衍两句。
0: 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相处起来不尴尬吗？
1: 其实也不尴尬，因为我们实习是淘汰制的，大家都是竞争关系，最后谁能留下来都很难说，所以大家一开始心里都有数，见面了都不怎么说话。不过时间长了多少还是会有抱团的现象，我们实习生就有两大阵营，一派是以胖头为首的南方人，一派是以带鱼为首的北方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分成两大桌，互相也不说话，连洗澡的时候都是分开的。
0: 那你是哪一派的？
1: 我哪一派都不是，其实我算是比较冷淡的那种人，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我都是找个靠窗的好位置自己一个人吃饭，然后吃完直接抹嘴回宿舍，跟那帮人互不打扰也挺好的。
0: 那你一个人不工作的时候都干点什么呢？
1: 跑步啊。
0: 跑步？
1: 对啊，我喜欢上了晨跑。我们是早上8点上班，我较少，每天6点就醒了，起来之后就绕着工厂跑步，刚开始是跑2000米，跑了一个星期之后觉得不是很过瘾，就改成了4000米，一个月之后又加到了6000米。
0: 哟，真够能跑的。
1: 锻炼身体嘛，而且厂子里地方小，我后来都去外边跑，沿着村庄和田野，最后跑到海边。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跑步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像夸父，就是追日的那个。
0: 我倒是觉得你有点像阿甘呢。啊？
1: 也有可能。总之跑步的时候应该是我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候了，再后来跑的时间长了，连门卫大哥都认识我了，每天早上还跟我打招呼，他说我跑得特别快，应该去跑马拉松，肯定比做面包有前途。其实晨跑真的挺有意思的，我后来还因为这个收获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俩也喜欢早上跑步，一个叫超哥，又高又壮，眼睛很有神，还有一个又黑又瘦，人称黄老板。哎，你猜大家为什么这么叫他？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对大家都特别大方，没事就请我们实习生吃饭，所以大家都开玩笑叫他老板。
0: 其实他们也是实习生吧？
1: 对。跑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慢慢成了好朋友。不过他俩跟我不是一个车间呢，他俩在包装车间，我在做面包的车间，只有吃饭和下班之后才能聚在一块聊天。他俩平时老在一块儿，可能因为他俩都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

0: 还都是老乡，后来又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宿舍，所以感情特别好。他们宿舍离我宿舍就七八步远吧，洗完漱没事儿我就溜达到他们宿舍去看看大山。估计我在他们宿舍待的时间比在我自己宿舍都多，而且认识了他俩以后，我跟我室友就更疏远了，有时候觉得住在一块儿也挺尴尬的，我就开始琢磨能不能申请换个宿舍。
1: 换到超哥和黄老板的宿舍？
0: 也不是，其实只要不跟带鱼和胖头住一起就行，他俩太能折腾了，是工厂里的风云人物，我觉得我还是离他们远点比较好，免得波及到我。但是转念一想，厂长一直教导我们要和睦相处，就跟一家人一样，不要搞个人主义，所以我就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后来我还是成功的离开了那个宿舍。
1: 哦，怎么做到的？
0: 其实是带鱼主动提出要换宿舍。
1: 因为受不了胖头？
0: 哼，是因为受不了我。
1: 为什么呀？
0: 他嫌我打呼噜太吵，去主管那儿投诉了。
1: 哈，你打呼噜那么夸张？
0: 你说我自己哪儿知道啊，所以被主管叫去谈话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呢。其实我真挺膈应的，有种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感觉。不过好在没两天带鱼就搬出去了，带着他那些瓶瓶罐罐花花草草一起，这也算是好事吧。
1: 嗯，这下你们宿舍宽敞多了吧？
0: 我也以为呢，但是没想到带鱼一走，他之前的那些空间马上又被胖头给占用了，堆满了他的垃圾，比之前还乱。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带鱼走了以后，胖头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大半夜的翻墙去网吧上网，有的时候甚至一宿都不回来。哎，你是不知道，夜不归宿这一点可是我们厂长明令禁止的，说一旦发现直接开除。我也提醒过胖头，不过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怪我多管闲事儿。后来我也就懒得理他了。然后没过几天，胖头就被门卫逮住了，厂长也是说到做到，第二天就把胖头给开除了。这样一来，宿舍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1: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享受单间了。
0: 超哥和黄老板也这么跟我说的，但我这人吧，除了看书以外也没什么别的兴趣，所以也用不着那么大的地方，就让它那么空着。平时倒是也挺清静的。超哥和黄老板说我这么清汤寡水的可不行，应该找个姑娘谈恋爱，还说我少年老成，无趣的很。
1: 他们管的还挺多。哎，你大学的时候没谈个女朋友？
0: 没有，整天忙着做题，哪有时间处对象。不过其实他俩说的也有道理，而且那之后不久我就恋爱了。
1: 哟，这么快啊？
0: 嗯，应该说是暗恋吧。我喜欢上了人事部的一个姑娘，叫吴锦，我俩在海边认识的。有一天我正在海边溜达的时候，她突然叫住了我。那天她穿了一件粉色连衣裙，光着脚在沙滩上走，就那么迎着落日朝我走过来，像个天使一样。我一下就动心了。那天我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他还问我上次主管找我是因为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了，他笑得合不拢嘴。我俩聊了一路，感觉特别投缘。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因为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在沙滩上走着的样子。这应该就是恋爱的感觉了吧。
1: 你不敢跟他表白？
0: 不敢。不过第二天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吴锦坐在哪儿，观察他和什么人在一起，偷看他吃饭的样子。超哥问我怎么了，我支支吾吾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告诉他俩。我说我喜欢上吴锦了。他俩也不意外，一个劲儿地鼓动我去追吴锦，说他特别抢手，必须先下手为强。我跟他俩说我还没打算追他，我就是喜欢他，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追的。那之后我去海边的频率就更高了，吴锦也经常去，他有的时候一个人，有的时候是跟朋友一起，有的时候会跟我打招呼，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面对海站着。 我每天都去看他，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走过去跟他说话，每次都是等他主动来找我。超哥和黄老板一直说我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吴锦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4个月就能转正了，据说转正之后就可以调到别的城市去。有次我问他想去什么城市，他说想去大城市，北京、上海，最好能去长沙。
1: 长沙和北京、上海比，他不算是同一个级别的吧？
0: 哦，因为他就是长沙人。
1: 哦，
0: 所以我也开始希望能被调到长沙去。直到有一天，超哥跑来找我，他说：“你别追吴锦了，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上周末我亲眼看见他和另一个实习生去海洋公园，动作特别亲密，一看就是小情侣。”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又假装镇定地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本来也没打算追他。其实我当时是抱着侥幸心理的，我觉得肯定是超哥看错了，或者说是我希望他看错了。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亲眼看见了吴锦和那个实习生，他们坐在公交车的后排，有说有笑的。
1: 哎呀，这初恋呀，往往都是有遗憾的呀。
0: 是啊，从那之后，我又过回了原来平静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跑步，而且跑得飞快，恨不得从地上飞起来。再后来，厂里举办演讲比赛，我当时心情还是很不好，所以讲的也是一塌糊涂，但居然得了个第一名，领导还夸我很成熟，很洒脱，很有作为领导者的气质。他说他觉得我很适合去做销售，想把我调到外地去。我问他是外调到哪里，他说北京或者长沙都行。我想都没想就选了北京，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坐上了来北京的火车，成了一名面包销售员。一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面包工厂。说了这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没听烦吧？
1: 没有没有。
0: 哎呀，现在这个时间酒吧街人应该多些了，我得上街继续找找潜在客户了。
1: 哎，你稍等啊，按照我酒吧的规矩，所有讲故事的客人都会免费得到一杯鸡尾酒，喝完了再走啊。啊，
0: 这么好，那就多谢了啊。

0: 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苏格兰威士忌、黑加仑利口酒、杜林标利口酒、酸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夏日石南花。
1: 夏日石南花，送我这杯酒有什么讲究吗？
0: 一是为了纪念你那段发生在夏天的故事，第二呢，也是因为石南花的花语比较特别。
1: 它的花语是什么？
0: 孤独。
1: 还真是对我实习生活最好的写照啊。
0: 但是啊，孤独并不意味着坏事，与宿舍室友格格不入的孤独感、失恋后的孤独感、独自狂奔的孤独感，其实都是让人成长的动力。人们在孤独中往往会思考人生中更重要的命题，会确认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认为啊，年轻人体验一些孤独是有好处的。哦对了，在苏格兰石南花还有别的意义
1: 啊？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0: 苏格兰的婚礼上，新娘的胸前也会别上一束石南花，它象征的是幸福。所有体会过孤独的人可能更加懂得和珍惜幸福吧。我觉得你迎来幸福的那一天应该也不会来得太迟。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在面包厂实习的日子，原作金天赋，改编云展、程涵，制作程涵。

演播金贤、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

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吗？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2: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3: 是
2: 啊，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这是他的恩师。
3: 对，
2: 真正带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八号位推到了，或者六号位，推到了一个接近十号位。
3: 嗯，
2: 啊，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嗯、再加上马雷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
3: 嗯、
2: 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
3: 是
2: 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3: 嗯，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
2: 嗯，
3: 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
2: 嗯，
3: 我觉得这个让很多人感到
1: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2: 不是，
3: 不是，不是，
2: 他是打4-3-3、
3: 嗯，
2: 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
3: 嗯，
2: 一个多亿，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3: 对、
2: 嗯，恩佐打左八，
3: 嗯，
2: 右边右八是切尔西，
3: 嗯，
2: 啊，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
3: 嗯，
2: 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
3: 嗯、
2: 果然社区盾输得稀里哗啦，
3: 嗯，
2: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
1: 嗯，
2: 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
1: 嗯，
2: 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
1: 嗯、
2: 还是放在
1: 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2: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
3: 嗯，
2: 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
3: 嗯，
2: 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有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1: 攻
2: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3: 嗯、
1: 切尔基当年
2: 在、哎、无中生有，
1: 在里昂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啊、
2: 嗯，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这个
1: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2: 对对 对、
1: 嗯、他可以一脚出球，
2: 对，所以把他放在八号位啊、嗯、安德森你就踏踏实实就打森林的时候的六号位
1: 扫荡，
2: 就对扫荡就行了，
3: 对、
1: 嗯、
2: 对、
3: 嗯、
1: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2: 内托也差点走，
1: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哎、
2: 嗯，
1: 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2: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
1: 嗯，
2: 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
1: 嗯，
2: 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1: 阿德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2: 这就是啊，这就这泔水冲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
1: 嗯、
3: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1: 没
2: 关系，
1: 我们买了一堆、
2: 啊、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赛季
1: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2: 你们是买买买卖买卖是吧，
3: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2: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
3: 嗯，
2: 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1: 对，
2: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得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你不能要一些 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妖，你也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有维尔贝克，
3: 是
2: 啊，这样按说这都30多岁的
1: 马丁内斯，
2: 那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1: 查瓦里亚，
2: 对，
1: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2: 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阿森纳手里给接了，
1: 啊对啊，
3: 是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2: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1: 是啊，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一个1.38亿欧，
3: 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1: 对、
2: 对，
1: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这是曼联，
2: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1: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
2: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3: 啊，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一些。
2: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1: 就是
2: 所以就像拜仁
1: 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这球感觉就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
2: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啊，这些穆德雷克，就这些垃圾都是哎，不仅清除了还能卖出价去，你们
3: 挺会做生意的。那咱说说不会做生意的吧，热刺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原来热刺应该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球队，
2: 那是列维在的是吧，
3: 对、但现在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应该是3.66亿欧，总支出是在整个欧洲都排前列的，而且净支出也高达2.02亿欧元，位列五大联赛的第二，但是前两场比赛都输了，天崩开局。
2: 对对对，球队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对于德泽尔比来说呢，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你说白了，你得我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1: 托纳利，
2: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1: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朱老师？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了，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
2: 对
1: 要高出很多，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泽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3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啊，
2: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那么高工资，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
3: 对
2: 啊，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算哪。
1: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2: 他不至于降级，就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1: 不一定能回来了。
2: 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3: 对
2: 啊，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1: 全走了
2: 啊！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你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1: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3: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他连续2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3: 对
2: 啊，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我记得出线了
3: ，
2: 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 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1: 莫德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2: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黑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补足很强。

0: 当时我觉得就是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
1: 嗯，
0: 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
2: 嗯，
0: 啊，库卢伤了，几乎就一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好的中锋，
1: 嗯，
0: 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
2: 嗯、
0: 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1: 就是
0: 都高溢价，都是
1: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0: 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1: 对
0: 啊、
2: 嗯、
0: 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
1: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上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0: 巴黎是
1: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
0: 利物浦
1: 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0: 巴尔特拉是吧、
1: 嗯？
2: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
0: 马竞
2: ，
1: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嗯。
0: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降。
1: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0: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
2: 嗯，
0: 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1: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0: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1: 走了好多
0: 人。里昂是被拆了，
1: 嗯，
0: 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1: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2: 对，就是厚度稍微。降了降
0: 啊！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笑醒。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天哪！
0: 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
2: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主力。
1: 都卖的李刚仁，
0: 对，李刚仁，你算算，他在欧冠里才出了两，
1: 踢不上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0: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科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1: 那
0: 你觉得这队是要拆家了？
1: 对，
0: 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2: 是、
1: 嗯、
0: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
2: 嗯
0: 啊，他是日子过得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1: 是
0: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
1: 哎
0: 啊、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
1: 嗯，
0: 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1: 嗯、
0: 也就是说、
2: 嗯、
0: 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
2: 嗯，
0: 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1: 对，
2: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就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
0: 嗯、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啊、
0: 嗯。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劳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0: 对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
0: 嗯、
2: 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
0: 嗯、
2: 他和伊萨克、
0: 嗯，
2: 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1: 萨拉赫也送走了。
2: 嗯，
0: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
1: 嗯，
0: 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
2: ，
0: 对对
2: 对，
0: 啊、然后埃吉迪克等他伤愈回来吧、
2: 嗯。
0: 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1: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0: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1: 在我
0: 过不去人、啊，
1: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0: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1: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0: 那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
1: 啊，
0: 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不是特尔吧？
1: 特尔是犯人，特尔是犯人，
0: 萨尔，对，萨尔。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
1: 嗯、
0: 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现在
1: 我还看了一场吐槽，就看萨拉赫。
0: 我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
1: 嗯、
0: 我记着。
1: 嗯。
0: 然后你的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蓬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
2: 嗯。
0: 啊，那小身板
1: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0: 对，你这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0: 对对对，然后左边科尔科茨呢？

0: 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1: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0: 啊、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嗯、或者说你的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1: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0: 啊、大家最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德、
2: 嗯、
0: 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2: 嗯、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0: 对对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马拉加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得多舒服、
2: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2: 补的地方，
0: 要补的地方、嗯、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
2: 嗯、
0: 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
1: 嗯，
0: 你用谁来去，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1: 是，
2: 嗯，
1: 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2: 本来不想说曼联，
1: 要说
0: 我必须要
1: 开门就被
0: 给我一分钟时间
1: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0: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嗯、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2: 对，很克制、嗯、
0: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
1: 嗯，
0: 现在就是说巴莱巴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1: 买仨离仨，
0: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塔五给突的、
2: 嗯、
1: 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是就卢克肖这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0: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1: 啊、真的
2: 这么多年了吗？
1: 这么多年了，对
0: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嗯、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说为什么叫胖肖、
2: 嗯、
0: 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技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
2: 嗯，
0: 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2: 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了，
0: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那我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2: 嗯，
0: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师科、
2: 嗯、
0: 切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拿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2: 嗯，
0: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1: 嗯，
0: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1: 嗯，
0: 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嗯、我
1: 们市场没有合理的。
2: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0: 对对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2: 嗯、
1: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数花钱和引援，
0: 嗯，
1: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2: 嗯、
1: 但就不知道
0: 其实也1亿了，你算进来、
1: 嗯、是也花1亿、嗯、
0: 对。
1: 但曼联花1亿花太少了，
0: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1: 我们
0: 全是低价或送走，
1: 我们才赚4000多万。啊、
0: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2: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你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0: 嗯、
2: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0: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2: 对，
0: 嗯、
2: 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0: 对，
2: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0: 对、嗯，
2: 还有
0: 阿德耶米
2: 、嗯、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2: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0: 嗯、
2: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
0: 防，你得给我配人 啊
2: 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0: 对，
1: 姚曼德
2: 啊，对，迪奥曼德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西，
0: 嗯，
2: 像科纳特等等。
0: 嗯，
2: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

0: 还是比较大的，
1: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2: 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他只需要在局部的一两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0: 对，
2: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1: 买热苏斯了吗？
2: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1: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
2: 换。对，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1: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2: 对，
0: 而且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其实还挺强，
2: 无中生有的能力很好。这个对于巴萨来说其实是很关键的。巴萨想解决的一个左脚中卫呢，暂时是一个不是优先级。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1: 就小蜘蛛最后说，
0: 一会儿再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一说。
1: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在马竞。
2: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上赛季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了。因为你一个赛季多线作战，
1: 就阿德耶米是补他们的。
2: 对，阿德耶米和戈登，你们俩年轻，还又能跑，又能回来帮助防守，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然后快速转换，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1: 他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2: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对吧？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1: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2: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德容伤了，反正看看能不能去寻找这种病存的。
1: 好在德容伤了。
0: 德容
2: 说无论我招谁惹谁了。皇马呢，我觉得针对性很强，就是我买不到罗德里，中间有一个碧玺能过渡一下就行了。边后卫大幅前提的全是进攻型，库可以占据边路，可以占据内部。邓弗里斯冲起来，这在西甲的身体优势。
1: 邓弗里斯的身体优势在西甲没人摁得住。
2: 对，泥头车嘛。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1: 都是左脚。
2: 对，就是你不如就
1: 一个，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边中后卫，一个缺
0: 右脚中后卫。
2: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所以
0: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2: 免签肯定不值。
1: 免签的，
2: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1: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2: 是，
1: 就是啊。
2: 是他免签的都是技战力的，碧玺在中场，科纳特是中卫。
1: 那利物浦的中后卫现在谁踢啊？戈麦斯和
2: 范戴克，然后还有那个谁？我
1: 雅凯。
2: 雅凯对，
0: 雅凯的吧？
2: 雅凯就是上赛季提前预定从法国弄过来的。
1: 那怎么就会这么把科纳特给放了呢？
2: 他最后不续约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利物浦就跟他谈要续约，
1: 就
2: 他一直拖，他拖、他说等赛季后决定。然后实际上赛季后就直接
1: 去皇马。
2: 对，
1: 那我估摸红军球迷现在
2: 皇马又不是没干过，鲁迪格也是免签的呀。就是盯着英超这样，
1: 这白捡8000万
2: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赛季皇马前面的比赛你看出来啊，就是典型的穆里尼奥风格，不用太多的直追控球，快速的完成向前，而且这向前呢，前面有两个撕裂型的边锋，就是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你们可以去进行一对一尝试突破。这样的话，这两人占据边路之后啊，姆巴佩你啊，牢牢的你给我锁定在中间，你别拉边去了。
1: 就是老佛爷
2: 你可以稍稍回撤一点。
1: 老佛爷终于想明白了，
2: 对，
1: 我们这队最大的问题是防守，因为进攻靠蒙，这几个人蒙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
2: 前场几个人我看自由发挥，这现在这套4231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我看了两轮。贝雷厄姆太舒服了，正好打在4231的前腰里面。
0: 对
2: 啊，伪中锋、二前锋都可以，
0: 这都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2: 对，头顶脚踢，后插上，能带球突，
1: 还能帮着回防。
2: 对，回防。然后他中场用的是，巴尔维德，或楚阿梅尼，或者是卡马文加，他这样搭配也行。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是想清楚了，就看这套战术啊，打巴萨的时候怎么样，能不能扛住，其他的我觉得打中下游球队没问题。
0: 咱稍稍说一下阿尔瓦雷斯这个事儿吧，因为这是今年转会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闹剧。对，阿尔瓦雷斯呢是说非巴萨不去，然后其实本来阿森纳也看上他了，
2: 对，
0: 而且马竞呢会觉得，我在你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候，把你的状态调出来了，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去我的竞品，是我完全不。

0: 能接受的，而且也会想到马竞以前的一些转到巴萨的一些往事吧，是吧？对，所以就是这种双输的局面，您怎么看？
1: 这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巴萨球迷不爱听，这事儿主要源头来巴萨，巴萨为了鼓动小蜘蛛转会，私下接触完了，然后呢，让他通过一些个人的情绪，社交媒体的发声，然后呢，或者说我巴训这种极端方式，这以前巴萨经常会底下怂恿球员，
2: 喜欢搞小动作，
1: 让他球员向俱乐部施压，
2: 是
1: 来推动转会。
2: 但马竞俱乐部很硬的，
1: 这马竞其实是很讨厌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我球员，那你光明正大来谈，然后你给开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0: 而且马竞缺钱，
1: 对你他买小蜘蛛的时候也一个多亿啊，你不可能，你戈登都花8000万，你想按一个亿拿，那肯定马竞觉得这价格没法接受，
0: 而且他好像还要就是分多期付款。
1: 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下就惹恼马竞了。我不跟你做买卖，然后你现在阿森纳要小蜘蛛，我也不是说我对不起你，你想去可以，阿森纳只要拍出1.4亿啊，我马上放你走，飞伦敦。但是呢，小蜘蛛的问题又是不想回英国，他不是竞技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英国的天气，然后他全家的居留证。就办一个居住证啊什么那种东西。
2: 不是他是阿根廷人，你就直说吧。
1: 特思乡是吧，就是那种。
2: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对，那你想想。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0: 对。
1: 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也可以抵一点价。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口头不是文字，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2: 不专业。
1: 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科威廉斯的教训，尼科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0: 对，
1: 也是施压B8，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后来最后尼科还是留在了这个B8，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持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0: 啊，
1: 罢训？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0: 我已经
1: 做好这准备了。
0: 对，
1: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帮帮帮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2: 对，
0: 今
2: 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接着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9月2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的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它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勇敢，
2: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得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

0: 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涵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0: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2: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0: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好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

0: 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1: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0: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馆弦歌》走进高校校馆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馆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自如其人。 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5: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5: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1: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尽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

0: 生活琐事，日常辛勤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2: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3: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2: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4: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5: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7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6: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5: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7: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8: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1: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2: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呢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1: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3: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1: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4: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有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1: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4: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1: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3: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1: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小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

0: 教师的初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七八十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

0: 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珂。
2: 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诗，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岂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岂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伪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万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5倍，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

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原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

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 1.9 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日。

一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3个月，粉碎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10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七七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
华北治安站的致命祸患。

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十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它。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

0: 力。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心声，也经历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的。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那不让公共知道不行吗？不让公众，
4: 不让公众。
3: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4: 找红军？
3: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的

0: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终日奔波在高原大漠，穿梭于丝绸古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和搜集西北民歌上。1939年，他在青海西宁记录了一首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民歌，并对其进行大胆改编，重新填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
1: 他感觉这个《马依拉》的曲调和节奏特别欢快，如果给他用汉语编写歌词，再重新配歌，那么就可以作为学校里面女孩子们演唱的校园歌曲。

0: 歌曲中的马伊拉是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姑娘，牧民们常常走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王洛宾改编的歌词中第三段原本是这样写的：手巾中遮不住白发苍苍，从前的好歌喉已失去光亮，门前的拴马庄如今空空荡荡，年轻的哈萨克不知去向何方。第二天，当王洛宾拿着改完的马伊拉到青海女子中学教唱时，发现学生们都不喜欢第三段。
1: 他自己原来的本意呢，是想用这第三段歌词来启发那些女孩子们不要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不领他的情，谁也不愿意唱他这段苍凉颓废的歌词。
0: 王洛宾打算重新修改马伊拉，就在这时他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重写的计划就此搁浅。1949年9月，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他又想起了10年前那首没改编完成的马伊拉，于是重新谱写了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歌词。
1: 王洛宾曾经说过，马伊拉这首歌曲是自己经历了10年时间才修改完成的，这首歌曲的第三段新词呢，代表着新时代前进的节奏，一旦将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它马上就会欢乐跳跃起来。
0: 一曲热情洋溢的马伊拉，将天真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活泼欢快的旋律也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
2: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3: 哎，你们看，卢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4: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2: 对，配合米洋洋上好助学课堂。
5: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的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0: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1: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2: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简。
0: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3: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招太关键了。
4: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5: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
4: 呵，数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6: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7: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8: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7: 您打算加入吗？
8: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6: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9: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10: 魏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一菲出事了吧？喂，
11: 一菲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10: 啊，
11: 一菲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她一些鼓励，让她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10: 谢谢您，魏校长。
11: 一菲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0: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菲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5: 马一菲，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12: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5: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12: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5: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12: 我不换了。
5: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12: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13: 热死了。哎，你们不是换奖品吗？
5: 李海，马一菲有惊喜给你。
12: 打开看看。
13: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12: 送你的。
13: 我不要。
12: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13: 我说了不要。
5: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13: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和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12: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5: 哎，你们别这样，
13: 把鞋拿走。
12: 真是狗咬吕洞宾。
13: 你骂谁呢？
12: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14: 哎，发生什么事了？这鞋是谁的？
15: 校长来了。
16: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5: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
2: 放在讲台上了。一大一小干嘛用？
16: 马一菲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12: 小的，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要选大的。
16: 好，回去。李海，你来。
13: 我选。
16: 等等。

0: 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1: 我选小的。
2: 你怎么这样？
3: 我不该给他买鞋。
1: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重眼。
2: 真的？
4: 又有重眼？
2: 我们误会厉害了。
0: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1: 马一飞，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3: 我相信你。
1: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3: 这么多，我能欢乐高了。
1: 算我谢谢你。
3: 我该谢谢你。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1: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3: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2: 当然。
5: 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1: 哎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2: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伊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3: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2: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1: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2: 凭什么这么肯定？
1: 因为他叫马一飞，一飞冲天。
3: 对，一飞冲天。
6: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3: 笔记本电脑？
6: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3: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3: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6: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3: 那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6: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3: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
6: 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3: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6: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7: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8: 马一飞，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2: 马一飞，你好棒！
4: 马一飞，真厉害！
3: 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9: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了，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1: 马一飞，
3: 你们来了，魏院长，您也来了。
0: 来了，一飞啊，加油！
2: 马一飞加油。
3: 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10: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决赛的名单。
3: 再听一次。查完毕，提交。
10: 赛的选手名单如下：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顾子墨，共12人。 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2: 没有马一飞？
1: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飞吗？再看看，再看看。
11: 马一飞没有。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飞？求你再看看。
11: 确实没有。
3: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啊。
1: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2: 马一飞，别难过。
3: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0: 马一飞，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3: 魏校长，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1: 唐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2: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0: 马一飞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蓄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3: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0: 嗯，到时候啊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伊宁六星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1: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5: 好，露露接刀。
1: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陶露露，我帮你。
2: 厉害，咱们结盟。
4: 魏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6: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6: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6: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6: 我相信你。
2: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7: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

0: 和答案化简。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 很顺利，
2: 非常
3: 完美。Perfect。
4: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5: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6: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7: 我也选大号。
8: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0: 唉，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9: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0: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9: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10: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0: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9: 桂校长，
0: 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10: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1: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实力下降的特别快，
12: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13: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14: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10: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14: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10: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14: 方向？
10: 现在的孩子啊，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14: 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哎，我又不放心呐。
10: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14: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15: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9: 马一飞，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6: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1: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3: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变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4: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0: 一菲，寒假作业装好了吗？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1: 妈，我这样去行吗？
0: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2: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0: 最近科室人手紧，就妈妈也……
1: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3: 马一菲，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1: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3: 走看看去。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菲，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4: 不如叫它伙伴树。
5: 我同意。
1: 吴老师，钱老师。
4: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

0: 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0: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2: 马一飞，陶露露，走去教室。
3: 哎呀，急什么呀？
2: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4: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2: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3: 那你可得加油了，
2: 一起加油。
3: 马一飞，你说贵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4: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春天来了，老银杏静默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他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3: 这会儿贵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4: 我好像看到贵校长了。
5: 贵校长好，
6: 贵校长好，
7: 同学们好。
8: 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萨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贵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那呢，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嗯，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嗯，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嗯，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
0: 嗯，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4: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3: 9:30，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粘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5: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3: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6: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3: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7: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 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有

0: 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金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1: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去带，照顾了他的这个衣食住，但是呢，对于这种搭建积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0: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2: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汇集到了更多的家庭。
4: 说过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5: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6: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5: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7: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5: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7: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5: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 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

0: 放出质量。
1: 我们再来到甘肃哈，今年秋季开学季开始呢，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正式接入了全省的大中小学教室。预警信息发出之后，可以直达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2: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呢，这套系统主要是为了大中小学生提供地震预警。地震发生，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内直接送达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对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尽快应急避险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现场看到了这个平台的预警演练。当预警弹窗在教室前方的智慧黑板上弹起的瞬间，高音量的警报声也会同步响起。当红色的地震预警响起的时候呢，孩子们呀会迅速地蹲到课桌下，双手紧紧抓牢课桌椅。当橙色地震预警响起时呢，孩子们则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在阵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来组织应急的疏散演练，强化师生应急避险实操能力。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平台相比传统的地震预警方式有哪些创新呢？
2: 好的，这个平台的创新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啊是直达。过去地震预警信息大多通过手机推送，但是呢，教室里的学生是不能带手机的，信息无法触达。那这个平台呀，可以直接把预警信号送到教室最前方的智慧白板上，强制弹窗，强制播报，确保师生在第一时间收到。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定制，不同预警级别对应不同的响应方式。红色预警倒计时啊只有五秒，来不及撤离，师生可以就地避险。橙色预警呢倒计时15秒，组织快速撤离。今年秋季开学起呢，平台还可以根据各学校的建筑布局和教室分布，制定一校一方案、一楼一方案、一班一方案的分级响应模式，实现精准到班。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低成本。平台啊，直接复用了教室现有的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作为终端，不需要额外采购设备。而且呢，这套系统是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通过了专业的技术测试，且是通过教育专网进行传输数据的，不走公网，既保证了低延时，也规避了外网攻击的风险。目前呢，甘肃省地震局已经开始了第一批学校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省大中小学全覆盖，预计累计覆盖师生人数将超过400万。主持人。
1: 好的，张乐荣。
0: 下面啊，我们再走进大学校园。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您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青岛
3: 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4: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3: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5: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

0: 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九月呢是全国科普月，接下来我们关注科学领域的消息。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
3: 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三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4: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5: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
4: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6: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
4: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7: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4: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8: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
4: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9: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8: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9: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4: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10: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
1: 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2: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2: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2: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实物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1: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2: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5: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6: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8: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6: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9: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

0: 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2: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2: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2: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

0: 有利于提高呢地方设施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5: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城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6: 9月1日，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万7000元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7: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6: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城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6: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9: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捕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6: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10: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城，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6: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鲷等鱼苗实施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9: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殖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6: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殖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11: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购美山海的环子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奉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
20: 奉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4: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2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2: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2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

0: 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1: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0: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1: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0: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了。
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Count one.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6: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一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

0: 吴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1: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0: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科克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并明知现场有儿童在场，并会目睹枪击过程。那么，被告方如何为自己辩护呢？杰西卡·莱文森指出，
1: 我们看到被告方的策略不是质疑证据，毕竟证据显而易见。被告律师是试图找到检方的漏洞。
0: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指向人群开了一枪。为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6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2点。
4: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2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3: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4: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 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

0: 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的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美伊冲突自今年二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新春认为，
0: 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员短缺、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还是要通过控制海峡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要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

0: 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这些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4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

0: 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八月，基本上八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五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已经达到2.1 摄氏度，比六月份就上升了接近 0.5 度。然后到八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 2.6, 超过 2.6 摄氏度。也就是说到八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八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 0.5 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在六月初的时候，看五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 0.5 度，所以我们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五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五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 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六月上旬六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两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 3.4 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

0: 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中国气象局举行

0: 九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0: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1: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

0: 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三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 啊，会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啊，还有断电啊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啊。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啊，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零点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零点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零点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 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啊，自西向东的移动啊，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一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4: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3: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4: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3: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4: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 那么什么是碳十四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十四，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3: 碳十四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6: 碳十四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十四和稳定的碳十二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十四，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十四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十四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十四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十四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3: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6: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十四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十四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3: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6: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啊、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还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弹带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弹带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

0: 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1: 昨日新闻重现，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2: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 加之地面站的协同

0: 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9月2号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9月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 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

0: 2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

0: 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5: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6: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5: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7: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啊。那一些传统制造业啊，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啊，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5: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6: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5: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 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6: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0: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探视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二号位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5: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7: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28: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9: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28: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1: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

0: 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2: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3: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14: 各位好，我是永静。
13: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14: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14: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

0: 中国朋友。
1: 大家好，我叫桑美。
2: 大家好，我叫陆远。
3: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4: 欢迎三位。
0: 欢迎。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0: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3: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0: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4: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1: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5: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0: 高兴啊！
5: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端精。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3: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0: 对，有了快车道了。
3: 对，
0: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4: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6: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7: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7: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它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6: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7: 可以。
6: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了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谈到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

0: 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间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1: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李氏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0: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1: 啊、哦。他们都多大了呀？
0: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1: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来。
3: 아영메넨구능둔비르스는부틀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부틀군알튼메넨구무슈든시르스는부틀군
5: 啊
2: 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
5: 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铁路24号隧道的出口。
4: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5: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5: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5: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 之声，朝花夕拾。
7: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

理之杆，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勇敢，
2: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

0: 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2: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

0: 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十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0: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2: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再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3: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3: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1: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静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4: 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

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

0: 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2: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明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8: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7: 第39集。
8: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
7: 老肖问。
9: 我。
7: 林问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林问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他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林问的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呢，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林问并没有多少经验。
8: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
7: 老肖对林问说。竹筒楼像竹筒，门帘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 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节露台。林问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8: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9: 嗯，

0: 临时同志没有说起过。
1: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临时，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0: 可是临时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1: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临时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0: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林问心里想，但他没说话。
1: 也许应该会锐尽情势。
0: 老萧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的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
1: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得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0: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林问说，
1: 明天12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氏。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氏。
0: 林问有些茫然，他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件绝密任务。
1: 林问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0: 他看到林问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2: 兴昌要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住。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如何租艇登船接应来人，以及如何安置秘密住所，把这些事情商量妥帖，约了第二天上午来听老萧的消息，林问和易君年便准备离开。
0: 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
2: 莫少求夫妇把两个人送到门外，林问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
1: 往前就是光复路。
2: 莫少求向江南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
1: 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龙东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
2: 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0: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
2: 他知道易君年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他唯一真正能确定隆冬出现过的地方。
0: 林问知道易君年的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他，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那天晚上在茂昌煤站，陈千里也对他说过，隆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他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他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隆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啊，就是私心太重。他说，
1: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
0: 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出发前，临时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订了颐和轮船公司复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林问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

0: 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呀。
1: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着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去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报纸又兼了晚报。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易君年只想拦着他，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可凌问好像着了魔，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而且不累也不渴，在光复路上一家家打听。易君年头一回见识到女作家的执拗劲儿，他怀疑自己从前是不是有点看错她了。这样的凌问显得虎虎有生气，额头上有汗，眼睛很亮。他站在马路边上抽烟，凌问又进了一家报馆，等烟抽完他出来了。他对易君年说打听到了，十八府街广州报社工会旁边有个简报社，会分门别类存放简报，供记者们查询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他没料到凌问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他。他原先以为他只是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隆冬干革命，隆冬失踪以后他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他愿意，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0: 凌问并没有理他，他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他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他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他自己呢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他总觉得有人形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呀，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呢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他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筋吧。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 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不？”农民们砸了老爷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里，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紧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老子借鱼不可脱鱼渊，阐发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诗经中 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诗中也多次提到了鱼。闻一多先生已经考证出鱼是男欢女爱的象征隐语，而孟子更是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推论出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鱼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来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鱼跟庄子的鱼一比，那都是小鱼见大鱼。庄子书中著名的鱼太多了，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让人心潮激荡的一次钓鱼。这就是庄子外物篇中讲的人公子钓大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北冥有鱼、濠梁之鱼、相濡以沫之中的那几条鱼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极为深厚，堪称庄子笔下最具雄心与魄力的精神图景之一。说任公子这个人呢，与众不同，他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他钓鱼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用50头牛做鱼饵。我们一看这手笔，光看着鱼饵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因为寻常人的鱼饵只是些小蚯蚓小虫子罢了。任公子钓鱼呢，他是蹲在会稽山上头竿于东海，天天守钓，别人都嘲笑他头脑发昏异想天开。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所动。终于有一天大鱼上钩了，这大鱼一咬饵，动静就非同小可，他仰头摇尾的挣扎，

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如山。那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经过激烈的较量，仁公子终于钓上了这条大鱼。他将这条大鱼剖开，晾成鱼干，分给大家吃。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餐了这种鱼肉。这时候，那些浅薄多嘴之徒才奔走相告，惊叹于仁公子的才能。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仁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仁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选择什么目标，树立什么志向，确实关系他的前途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仁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必须有宏大的抱负，广阔的视野，不追求一朝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做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仁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浦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仁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仁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仁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

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任公子今年不得雨，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人工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做十年冷，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人工子这种等待的功夫。它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急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一脉相承。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任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3: 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4: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地地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3: 哎，
4: 但是它唯独不避莲藕。
3: 哦，
4: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呢，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汁液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病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3: 哎，
4: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3: 是，
4: 都是新鲜的食材
3: 啊，
4: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3: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5: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地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3: 明白。
6: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3: 是，
6: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3: 连续咱家呢？
7: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
3: 啊，
7: 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3: 常常说又揭我短，真讨厌，是吧？
7: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3: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 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6: 特别想。
3: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支银。五支银，五支银，你们尝尝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6: 有梨，有。
3: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6: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3: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6: 对，
5: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3: 那到底五支银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4: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7: 是，
4: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5: 对，
4: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桔梗，新鲜的桔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3: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支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5: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4: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他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
3: 嗯，
4: 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3: 嗯，
4: 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3: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7: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3: 怎么讲？
7: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

0: 姓，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我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只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1: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河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美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1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9: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9: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曲凯明。
11: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12: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

0: 灵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1: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啊，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0: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屋村的青年，化屋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披茂。
2: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却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村民的化屋就家家有令参加革命，其中有17人编造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后山赠送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必胜。
0: 然而青松岁岁长，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屋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2: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屋的后山，无法接到哀思的化屋人就把这一颗颗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0: 如今17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化屋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心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3: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屋村的17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0: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90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82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3: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3000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3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地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圣战本领，向着胜利

0: 发起了新的冲锋。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孙毅，
1: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50余场对抗，形成了10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0: 去仰望化物村后山17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种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如今90多年时间过去了，从长征路到强军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人民军队的底色愈发鲜红。新的长征路上，只要信念如磐，脚步不停，就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张磊峰、武诗涛、杨明月报道。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8天。当天上午10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1: 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

0: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
1: 迎军旗，
2: 向军旗敬礼。
3: 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
4: 八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3: 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5: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3: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用心用情解决老兵离队的后顾之忧。空军航空兵某团提前梳理离队需要办理的事项清单，安排专人一对一服务，逐项跟进手续办理的进度。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6: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3: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园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焦裕禄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7: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初心使命。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8: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

0: 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临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西。
1: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

0: 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 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

0: 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烈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4: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
5: 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4: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5: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

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

0: 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

0: 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十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4: 昨天下午5:30，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1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5: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3位置施工。
6: 你干了一通宵是吗？
7: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5: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8: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公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寻亲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是搜救犬。 几年过后啊，我们国产用我们的生物线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啊来进行搜索。
5: 杨奇晓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8: 单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5: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9: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10: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进行搜索。
5: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尼玛次仁，
11: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5: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晓介绍，
8: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3: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1: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3: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12: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3: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1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1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 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2: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5: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1: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滨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3: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6: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7: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6: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0: 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1: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3: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5: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4: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4: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6: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4: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空费手段，医疗机构 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7: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

0: 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1: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7: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7: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6: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7: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6: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8: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6: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7: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

0: 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1: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3: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2: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3: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2: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3: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0: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4: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风现官风云，瞭望察军情。

0: 之声，风现瞭望。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在霹雳五实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0: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2: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时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时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3: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2: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3: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教时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2: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3: 教练实弹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2: 由此来看，歼16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刀。

0: 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石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石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石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1: 把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人有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教石配备霹雳5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是指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2: 南海方向上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0: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